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的咱每天。各位早上好，我是高棉。
1: 我是汪洋，继续和大家来聊聊世界杯啊。
0: 嗯，没错啊，早间这个时间段依然提醒一下各位球迷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留言的一个消息了啊。然后呢，用户给我们发来消息了，说这个百灵鸟嗨的。我跟你讲，这百灵鸟一定是我之前951的老听众。
1: 嗯，
0: 因为当时在951上节目的时候，我巨爱听山丘这歌。那半年吧，基本上我把山丘这歌循环了不下

0: 不下上千遍，
1: 也没那么多，上百遍得是有的
0: 上百啊，肯定要上
1: 百遍有的啊。然后呢，这个，然后他又叫我百灵鸟，那肯一定是我们老听众了。Hello，Hello， 早上好啊！关注一下我们，以后呢，经常在直播间一起来聊天啊。
0: 听这么多遍，该会唱了吧？
1: 会呀、啊。嗯。就稍微有点扑了嗓子，有点不好意思而已。要脸啊，关键是啊、嗯。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各位，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世界杯这个赛程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淘汰赛了。在昨个晚上三点钟啊，凌晨三点是南非啊，这个对战加拿大。然后呢，加拿大。赢了，南非回家了。
0: 回了啊，因为这个本届世界杯是扩军了嘛，所以在今天凌晨的这个三点，这场比赛啊，也是淘汰赛的第一场，而且是东道主加拿大对阵南非。南非也是他们在这个世界杯上第一次进入这个淘汰赛，
1: 嗯，
0: 加拿大也是第一次进入淘汰赛，所以这场比赛呢，最终呢是这个在。补时阶段，也就是下半场啊，快要结束的时候，92分钟的时候，由尤斯塔基尤92分钟远射绝杀，这样的话，加拿大1比0就淘汰了南非。那么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加拿大将会对阵荷兰和摩洛哥的胜者。
1: 嗯，
0: 因为摩洛哥是上届世界杯前四的球队，荷兰也是欧洲的强队，所以他对阵谁真的是不好说。不管对阵谁，可以说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进入了真正的生死战，每一场都决定你是留还是走，
1: 对，
0: 还是回，是吧？
1: 今天、这个、
0: 留下可能更精彩，然后回家可能是挨骂更多。
1: 嗯、
0: 你比如说，回家的韩国队，因为目前为止代表亚洲只有日本队进入了这一轮淘汰赛，那么代表亚洲的将近九支球队啊。
1: 嗯，
0: 但是仅仅留了一个日本队，进入32强。
1: 对，其实这么一讲的话，
0: 确实是比较悲哀啊。
1: 对，就是之前的话，其实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包括我们上周五节目结束的时候，还是非常看好韩国队的。看好韩国队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希望作为这个亚洲足球队，能够再一次的冲一、冲二、冲三、冲四啊。
0: 嗯、
1: 结果呢，这个韩国队回家了啊，有点遗憾啊。
0: 啊，他这个比赛第一场呢，这个赢，后来就是这种平是，然后输。这个韩国队主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尤其是最后一场生死战的时候，他那个全场比赛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不积极，就是说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韩国队那种的啊，就跑不死的精神，就一直在拼搏，就一直在怎么，好像是他很成熟的球队，老是在控球，老是在把握，
1: 嗯，
0: 结果反而被对手直接就把他淘汰，所以这个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有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太过自信，这个真的不太好说啊。
1: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有朋友来给我们发留言了，一打问老说是解说一下佛的脚呗，来聊一聊佛的脚吧，
0: 这个、
1: 好吧、
0: 这个？
1: 大家既然想听，咱们就聊一聊佛的脚啊。
0: 佛的脚，我之前也说过，这佛的脚的人数只有50来万，没有咱们瑶都区人多，
1: 一个县城那么大。
0: 哎、对这个，就这样的佛的脚。三连平，而且他都平的都是些大拿的选手，所以他能够进入下一轮的比赛。那么进入下一轮的比赛梦想吗？这个就不好说了。
1: 佛脚接下来是要对阵谁？
0: 来我看一下赛程啊，这个
1: 佛脚不会是跟我记得、
0: 这个、梦想吗？这个就不好说了。
1: 佛脚接下来是要对阵谁？
0: 来我看一下赛程啊，这个
1: 佛脚不会是跟我记得是有一个小球队要跟阿根廷打，是他吗？
0: 对对对，跟阿根廷
1: 是阿根廷吗？
0: 对对对，佛的脚
1: 是
0: 下一轮。对阵阿根廷
1: 啊，
0: 所以呢，这个如果他继续他的神话，
1: 嗯、
0: 那才是真的佛的脚。
1: 真的就是，
0: 如果他这个，
1: 如果咱就说如果、
0: 啊、
1: 今年跟阿根廷的这场对战当中，佛的脚真的打赢了阿根廷，那么就是那句网上的那句 slogan， 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的脚？
0: 佛的脚、啊，
1: 真的是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作为阿根廷的话，作为我们这个老牌的强势球队，豪强之一的豪强当中的豪强，哎妈呀，这要是被一个就是第一次踢进世界杯的一个全队没有大牌明星的，现在加起来还没有西班牙一名主力球员的，所有的球员都在葡萄牙、西班牙这个欧洲二流联赛踢球的，哎呦天哪，这个 slogan 叠加起来，感觉 buff 真的叠满了都。
0: 对，如果这样。这样的神话产生的话，你这也有可能，这才是足球嘛。
1: 嗯、
0: 但是 从现实来说这个很难，因为这个阿根廷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它呈现出来的是非常成熟，尤其是他昨天踢的这个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啊，对阵这个对手的比赛当中，梅西要休息嘛，所以基本上就没有登场，只是在这个将近80分钟的时候才换上场啊，换上场之后然后主罚一脚任意球继续进球，然后梅西继续提高他的记录，整个这个

0: 要相信豪强。
1: 对对，
0: 看球不要相信豪强，谁能想得到，对吧？这个曾经这个最多应该韩国队应该是冲到了这个四分之一赛，
1: 四强，
0: 对啊，最好的成绩应该是到四强
1: 了。这是他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0: 对，历史最好的一个成绩在四强，谁能想到今年连这个淘汰赛都没进，对吧？而且其实你换个角度来讲的话，佛得角其实他前两场踢的就是很惹大家的眼球，大家会觉得很震惊，一匹黑马冲出来了。但是你会仔细研究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那个打法其实有点属于那种死守反击的，就是他们是属于那种我不跟你拼控球，然后呢全场控球的话就是我不控，然后呢我这个就是在这个后场我就堵我的门缝，我就补位，我就卡这个位置，我就卡的严丝合缝的，就是我不抢你的，但是你踢不进来。你要是这么一讲的话，
1: 这就是他的这个
0: 战
1: 术，哎，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实力是在哪里，
0: 对，
1: 他的位置在哪里，所以我们就是不丢球就是赢球，我们打平就是赢球。你看人家最后就是三连平，真的能出现。
0: 对，
1: 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啊。
0: 所以就是说实力肯定是有的，但是究竟跟豪强去对上之后啊，跟我们这个阿根廷对上之后还有几分胜算呢？我觉得今年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啊。然后不知道这会儿益达还在不在直播间，然后益达今年是更加看好哪支球队呢？佛得角的话，你觉得他们最终能挺进多少呢？就是会不会止步32强呢？因为
1: 这
0: 下一站要真跟阿根廷打的话，真的很可能会直接止步32强啊。
1: 这个佛得角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将会在7月4号早上的6点啊，也就是本周六啊，早上的6点，这个时间段对我们来说都不错，不至于熬夜啊。早上6点来看一下，到时候这个是大剧情，是吧？
0: 真的是。
1: 这个也许就是阿根廷就把他回家了，
0: 也有可能，
1: 不是有可能，就95%的、98%的都是这样的。
0: 但是
1: 我们就要为那2%去看一下，
0: 去期待一下，
1: 是吧？如果那2%真的诞生了，那才叫精彩，那才叫无奈。
0: 对，毕竟从最一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佛得角连两场都是进入到那2%的一个几率概率当中，对吧？
1: 而且他还能够进入这种淘汰赛，这已经是创造，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0: 听说佛得角那边都放假了，
1: 当然了，
0: 举国欢庆欢呼的那种啊，就是给大家去整体休息的那种啊。然后会不会有一天国足出现了进入到16强，我们也放一天假呢？
1: 会，我们希望那个日子早一点到来啊！我们希望那个日子早一点到来。
0: 然后呢，然后这个益达说一定要看，对，一定要看啊！今年我觉得就各支球队当中啊，最亮眼的应该就是他们家了，就是佛得角他们家了，就是这个黑马的一个速度让你觉得有点猝不及防，短短的几年的一个时间迅速冲出来了。但是从这个角度的话，你也能够看出来，人家其实就是说，这叫什么？非洲的这种，它不是，它打法其实是欧洲体系，它不是非洲的野路子，球商非常高，就这个词，球商，
1: 对，
0: 有情商有智商，他们这个踢球的球商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这种整体的把握性啊。另外韩国队他这个被淘汰出局之后呢，目前韩国队的主帅已经宣布辞职，本届世界杯他是止步小组赛。洪明甫在墨西哥瓜达拉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辞职，因为本届世界杯韩国队是1胜2负，积3分小组出局，最终排名第34，创造韩国队世界杯的最差成绩。洪明甫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东道主，也就是韩国当时进入四强那支球队的一个主力。他现在已经57岁了啊。他原本的合同将会在2027年亚洲杯结束之后才到期，但是他带队这个26场比赛当中成绩还是不错的，这个15胜5平6负，关键是这六负当中有2负就是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这种比赛，这个让很多人受不了啊。所以这个韩国队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转折点吧，啊，换了主教练之后再走新的路程。另外呢，这个根据西班牙媒体《每日体育报》的消息，那个巴西球星拉菲尼亚目前正专注于伤势的恢复，目标是赶上北京时间7月6号1/8决赛。拉菲尼亚小组赛第二轮对阵海地的时候，因为伤，被抬出去了。当时检查之后确认他的这个右腿骨的二头肌一级拉伤。
0: 拉伤了。
1: 所以巴西国家队队医就告诉他的情况，这个确定赶不上对阵日本的1/16决赛，如果能够击败日本，这个拉菲尼亚有望在1/8决赛当中复出，届时巴西将会对阵科特迪瓦和挪威，但是前提是巴西能够击败日本。因为这个关于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我也想

0: 这个谈一谈。
1: 简单的说一下，
0: 因为这个巴西是本届这个南美这片他这个能够进入决赛圈成绩最差的一次，他只是以第五名的成绩来进入的。这个日本队目前确实是在
1: 亚洲独苗，
0: 我们这个亚洲来说，他的整个实力是非常好的，而且他的整体性打得非常好。而且日本队在之前的这种友谊赛的比赛当中也赢过巴西队，所以他这个
1: 他脸还是蛮强的。
0: 对他，所以他日本队这个球员的心态啊，或者什么什么，他绝对不会说，哎呦，跟什么跟一个这个刚学武术的人和突然和几级高手打球一样那种感觉，不，他不会的。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日本队他们也是没有这个。一步一步在创造自己的好成绩，如果他能够和巴西的这场比赛当中战胜对手淘汰对手的话，那日本队也是在创造他的纪录。
1: 对，
0: 当然日本队进入下一轮也不是说亚洲最好，我还是说这个亚洲最好是韩国当时创建的，另外当年朝鲜还创建过进入八强的比赛，所以呢这个朝鲜和韩国是目前亚洲球队在世界杯当中比赛成绩最好的。朝鲜队在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杀入八强，那个时候是冷战时期的亚洲足球的巅峰。所以日本队呢他呢最好成绩是这个我们希望他这个16强啊继续进步，
1: 继续加油。而且其实就是日本足球其实在几十就是这几十年，其实之前的时候大家就有这个分析过，说他们其实是在学习这个巴西的青训还有桑巴的一些技术，然后呢相当于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啊，就是咱们用一种比较夸张的形容来讲，就是徒弟直接硬刚祖师爷，就有点那个劲儿啊。然后呢这个足球小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啊，就那个漫画里面那个里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决赛就是日本直接对巴西，而这次世界杯淘汰赛其实算是就复刻这个漫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场景。所以说如果说你看过足球小将的话，你会觉得有一些情怀在身上的，突然间搞得就是漫画正经现实了。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用户啊，我们刚刚说福德岛是这个今年世界杯当中的一匹黑马，然后呢这个用户说是乌黑的马，人家就不叫乌黑的马，人家今年福德岛是属于那种锃光瓦亮的黑的五彩斑斓的黑马啊。
0: 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球队，这个世界杯才精彩嘛。
1: 嗯，
0: 所以就这个，如果每一个我们一看他的名字，一看他的剧情，觉得啊谁肯定能赢，但是你第二天睡觉起来，真的就那样赢了，可能你觉得这有啥意思呢？不用看我都知道结果。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啊。
1: 对
0: 啊，另外这个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天29号在这个今天凌晨只有这么一场也就是加拿大和南非的这种淘汰赛。那么到了明天凌晨呢将会这个
1: 日本巴西
0: 这场比赛刚刚给大家谈到了，就是说从这个98年首次入世界杯决赛圈来，日本队从来没有通过过淘汰赛的首轮，所以希望日本队能够保持他们的这个良好的状态吧。因为日本队目前是代表亚洲的唯一的一个球队。另外，到了明天凌晨的4:30，将会是德国对阵巴拉圭。
1: 那德国战车，
0: 对，这个两队在世界杯历史上有过一次交手，是02年世界杯1/8决赛，当时德国队常规时间最后时刻1-0绝杀了巴拉圭。本届杯赛德国队时隔12年再次进入淘汰赛，他们在小组赛开局状态火热，在末轮是赋予了南美球队厄瓜多尔，其后卫啊尼科施洛特贝克因为伤告别了本届世界杯，也为淘汰赛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么巴拉圭队在所有的小组第三名排名当中排在第7，所以是惊险晋级32强。那么16分之1决赛当中呢，因为其这个中场的球员迭戈戈麦斯停赛，但是因为触犯捂了嘴的这个新规，领到红牌的米格尔阿尔米隆停赛期届满可以出场。他们能否阻挡这个德国战车，这个是明天凌晨4:30开赛的一场比赛。
1: 是的，然后呢其实换句话就是从目前我了解到网上的一些碎片化的一些信息当中了解到，我们就说德国战车火力非常的充足，它的阵容豪华，但它有一点点的一个短板在它的后方，就是后防，它很怕那种快速的一个反击。而巴拉圭的话，他们的亮点或者他们的优势在哪儿呢？就在于他们那个纪律性是拉满的，人家那个对抗性很强，但缺点的话也是他们进攻的这种手段太少了，大部分时候呢就是只能被动挨打，稍微有一点点多啊。然后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话，其实这个悬念也是拉满的。巴拉圭，我们就是说能不能赢到我们这个德国战车，其实稍显这个艰难，但是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把我们四星德国直接给拖进一个苦战当中。我是觉得战线应该会。

0: 拉的略微有一点点的焦灼。一个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火力充足，另外一个我非常适合，我被动挨打的话，就是我防守我防得非常好，那就应该会比是一场苦战鏖战啊。
1: 从世界杯开赛以来到现在，这个凡在节目当中预言过的高敏都能赢。
0: 下次大家叫我这个，
1: 所以这个这个我们再下一次来谈的时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0: 我们来期待一下，就是在这个明天，因为今天
1: 晚上，明
0: 天
1: 凌晨，
0: 对，今天晚上，明天凌晨啊，然后看一下，就是我没有说输赢，我只说阿巴拉圭跟这个德国战争会是鏖战、啊。
1: 但是从你的语气，从你的描述上来讲，
0: 就是我有一点点的偏向，是吧？
1: 对啊，那就和天平一样，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巴拉圭。
0: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财神附体给我们发留言了，说这个黑马光让人赔钱。
1: 光，这个
0: 那不是没猜中，你那叫没压对黑马。
1: 对，
0: 你那黑马压成其他。
1: 你要是买佛的脚的话，你要是买佛的脚小组出现的话，
0: 天
1: 哪，是吧？这个我觉得不会这样的，所以
0: 下换车。
1: 对，
0: 对吧？
1: 换东家。
0: 你要是买的话，那直接咱就说轻松换车，现在换有点来不及了啊，就是碰他，我只能佛的脚有点运气太差了。他要是再碰一个其他的国家队，他直接碰上阿根廷了，就说不定本来还能再搏一搏，结果。
1: 但是
0: 博的概率就有点低了，
1: 他碰上阿根廷也许是更大的黑马的时刻，
0: 对，
1: 这个戏剧一切皆有可能，足球是圆的，真的一切皆有可能，
0: 这个转着转着就不定转哪儿了啊！尤其是说不定就是说，如果这次真的就是冲进了2%的一个概率，直接就是赢了阿根廷，那么佛的脚下一步就直接冲击大力神杯了。
1: 对，
0: 这我是觉得是有那个实力的哈，对吧？你这边阿根廷一赢，行嘞，你这直接1/4赛直接冲击大力神杯吧，我觉得问题不大的都啊。
1: 另外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进入了淘汰赛阶段之后啊，还有一个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 C 罗和梅西。
0: 哎
1: ，C 罗已经进了，梅西他也进了啊，所以很多人就继续期待说啥时候他俩踢一场呢？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你等着他俩踢的这个概率那非常非常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两支球队在不同的区域，如果 C 罗能和梅西来踢一场，那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了。
0: 对，而且
1: 所以他俩人这两支球队哪个在路上出事儿之后，这就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真的决赛就是这个 C 罗和梅西，就是这个葡萄牙和阿根廷的话，那就服了，那真的就是他俩的命了。所以这个C 罗和梅西啊，这个只有决赛才能相遇，大家的期盼是好的，但是这个概率确实是非常非常低，
0: 有点低
1: 啊，比佛的脚赢巴西的概率
0: 还
1: 要
0: 低。然后呢，我们就说，其实前两天我不知道哥有没有刷到，就是 C 罗在上一场踢比赛的时候，虽然他上场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他当时就是面对镜头说了一句 "I'm back"， 我回来了。
1: 对，
0: 那一刻感觉好热血呀，好青春呐。
1: 对。另外这个 C 罗和梅西他们这个碰的那个概率是这样的啊，只有在决赛了。这个 C 罗和亚马尔过招也是值得一看的。巴萨球星亚马尔此前赛季未受伤无缘世界杯的首战，结果呢西班牙佛得角逼平，创下来近年世界杯最大冷门。如果这个戏剧化的结果让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成功的出圈的话，亚马尔回归之后西班牙取得2连胜，以未失一球的成绩过关的话，当然真正的考验最后的还是西班牙的技术和控球能力，所以这个锋线的稳定性令人是有点担心啊。这个C 罗和亚马尔过招值得一看啊。
0: 没错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再来期待一下，其实就是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比较有看点的啊。然后包括明天凌晨的那场比赛，我觉得一定会是大家就是起个大早，凌晨5点钟开始起床给自己做饭，然后给自己买点小鸭或放冰箱里，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呢，麻溜搁那儿坐，然后趁着这个上班的一个之前的一个间隙，赶紧去看球啊！再来关注一下财神附体说这个手中有票，看球才会心跳。哎呦，
1: 对，
0: 单压了啊！
1: 这个就是你拿着那个票去看球，你肯定不瞌睡了。
0: 对啊，着急啊，我着急我的票啊，关键是。
1: 你肯定不瞌睡了。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也对着，就是说你啊，有时候啊困啊，有时候什么，然后你买一注，你肯定不困啊。
0: 对，就是你要是买一注，肯定是不会困的啊。然后，但是我这两天其实也刷到我这个抖音当中，我好多朋友啊，我的朋友圈当中，我很多朋友纷纷都在说，就是骂人，就是骂大家骂挺脏的，骂啥呢？就骂因为自己票没了。但是我这个时候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还有我们这个 个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咱就是说看球咱图一乐，咱就是损失自己米儿的事儿，咱能不干还是别干了，不建议，不建议，不建议啊！就是保住守护财产安全啊！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感兴趣的话，首先选择正规的渠道，好吗？像体彩啊，
1: 对
0: 吧？不要就是瞎投，不要瞎买那些乱七八糟的网站。
1: 对对对，
0: 各位，守护自己的口袋，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啊！
1: 还是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淘汰赛这个进入整个比赛最终结局的这种可能性吧。因为目前大家可能心中期待或者是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阿根廷。
0: 阿根廷，对
1: 啊，因为阿根廷这次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个表现非常成熟，再加上这个梅西，虽然他39岁了，但是他整个在场上的这种状态也是老是以这个老教师的这种态度来踢这种球，这种心态也是非常好，不像他年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在巴萨，他那个时候就是总就是俱乐部各种冠军都能拿，但是国家队成绩老是非常郁闷啊。他曾经在这个国际赛场上都悲伤过，有一段时间还退出过国家队，是吧？但是到了他这个岁数大的时候，反而你看他自从上次卡塔尔世界杯拿了冠军之后到现在，他这种心态我觉得这也是对阿根廷非常有利的一面，就是说或者是他已经无欲无求了，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了，用这种心态去踢球你也不会觉得累，你也不会就身上背那么多的包袱，非要让我当球王，非要让我扛起什么什么冠军，哎，怎么
0: 大气，
1: 他已经无欲无求的情况下纯粹在享受足球，所以这种心态维持下去，阿根廷真的
0: 这叫什么，这叫
1: 会走远吧，
0: 进入到了一种心流，
1: 对，
0: 反而抛弃到了很多那种外在的一些负担和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
1: 不会像年轻时他面对的那种压力了，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他真的能够走得更远吧。
0: 好的，非常的感谢汪洋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每天早间的7:30到8:30，早安，每一天陪伴各位在早高峰的路上，送给各位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了，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的时间当中会有我们的明星派啊，跟大家一起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零粉周边的那些事儿。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

0: 店，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5.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1: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嗯，我是主持人浩东啊。
0: 嗯，就是浩东呢，也是坐到了我们这个民生派的节目直播间啊。
1: 哎，
0: 这以后呢，大家会常来常往啊。
1: 是难得是吧？
0: 难不难得
1: 啊？难得可以早起一次啊。这个早晨这个7点多就起床，确实有点这个稍微的有点困难啊，有点小困。
0: 你要适应这样的这个节奏啊，以后要经常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见面啊。
1: 哎，
0: 就这段时间呢，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个是就是新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时间段我们是什么样的这个节目类型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调整了之后，大概调整了才1次2次啊，所以说很多人可能还不太适应。
1: 不太适应。
0: 对，民生派节目呢，从8点30分开始要到这个10点30分啊，那么延长了半个小时，长达2个小时的时间。
1: 是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打开抖音，是不是啊？我们今天主要呢是大家要打开抖音来看到听见林芬的抖音直播间，是吧？啊，进入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啊。
0: 除了听见林芬抖音直播间之外呢，还有就是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来走进来看一看，
1: 也可以互动是吧？啊，也可以互动啊。那主要是抖音直播间可以来打点进来互动一下，朋友们啊。
0: 就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在抖音直播间呢？是因为抖音直播间可能略微好看一点。
1: 可能抖音直播间我们能看到大家消息是吧？
0: 嗯。
1: 别地儿看不到啊，得注意一下。想互动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好了呢，这个今天呢非常开心，是不是啊？今天早起，我们说早起呢，这个就感觉比别人这个多过了几个小时一样，那种感觉。
0: 这那高明怎么办？
1: 高明
0: 7点30分开始，
1: 高明回去睡觉了，他没多过。
0: 嗯，就是这个高明呢，一般都是特别早的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见面，然后紧接着就是咱们了，是吧？
1: 是，
0: 嗯，就咱们应该是叫醒大家的，因为高明那个点儿可能就是太早了，
1: 太早了，
0: 嗯，太早了，
1: 哎，
0: 然后这个接送孩子的呀，这个上班的可能。也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会儿呢，其实已经都开始这个
0: 工作了，
1: 进入到工作当中，是不是啊？不知道各位你们这个心情怎么样呢？是不是？昨天这个雨下的呀，是反正是有点吓人，是吧？
0: 就是昨天晚上这个雨确实
1: 是，
0: 就是以往的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很多人会窗户稍微开一点，
1: 是
0: 啊。
1: 昨天那个是大风呼呼呀。
0: 对，这个窗户如果说开上一点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哇，真的是啊。如果说窗户关严了，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声音。
1: 哎，就我觉得你那儿能听见声音是吗？
0: 那儿听不到声音。
1: 我这儿我只看见闪电。
0: 然后听不到声音，
1: 我说这个怎么光闪不打雷呢？
0: 那是窗户关太严了。
1: 哎，也有可能是吧？
0: 声那么大，你听不见吗？关上窗户也是能听见的，好吧？这是什么情况？
1: 我真没听见，我只听见了雨水，我听见了雨水拍打玻璃的声音。
0: 好吧，那么说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可能很多人也是会觉得，哎，最近一段时间天气也是较为多变的。
1: 哎，怎么样呢？天气？
0: 嗯，未来几天还会有这样的这个降雨出现吗？
1: 哎，我看应该是有啊。
0: 应该是有，
1: 对，具体怎么样呢？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0: 来看一下啊，这个临汾市气象台呢，最近也是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啊，未来一段时间呢，在20号前后啊，就这个在20时前后结束之后，未来3天依然是多阵性的一个降水天气，那么在这个明天。依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还会伴有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啊，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啊。
1: 对对对，有冰雹啊这些是吧？短时强降水啊，雷暴大风，所以大家呢还是别看这会儿天气是也没有
0: 晴朗的，
1: 对，这属于多云吧？这会儿应该是。
0: 这会儿晴了，这会儿太阳出来了，从这儿看出去太阳已经出来了。
1: 但是天没有很蓝是吧？有点多云的感觉。
0: 一般呢到这个夏天汛期的时候，前前后后大概就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接受的。
1: 为啥？
0: 晚上下雨。白天放晴，哪怕是多云，我是 OK 的。
1: 我们现在能接受的是什么呢？都不是这个事啊，是我们接受是这个下午晚上下雨，早上放晴。

0: 就行。
1: 下午为什么要下雨？因为你下午不用上直播，
0: 下午不用淋呀，对吧？啊，是吧？
1: 下午不用上直播。
0: 对，
1: 那么要关注到的是这个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这个天气都是多阵性的一个降雨，而且呢 是并且会伴有这个冰雹呀、短时的强降水啊。
0: 对, 对。
1: 不过温度相对来说还不错，但是今天中午可能会有点热。今天中午呢，温度最高达到35。
0: 天气非常炎热，是不是啊？
1: 就是明天稍微好一点，到32。
0: 对，那说明这个今天晚上这个雨是肯定要下的啊，要不然。因为明天气温有下降是吧、然后呢这个明天再下一场雨呢，后天呢就又放晴了，后天就35度以上高温啊、天气非常的炎热，咱们多补水是吧、啊，你看我来的时候带瓶水啊，是喝着上着班啊，
1: 就是谁没有带瓶水喝着上着班谁没有喝口水。还有另外呢、就是要特别的这个留心的这个最近呢，因为气温呢一个是高高低低的啊，
0: 是
1: 容易感冒啊、尤其呢是这个比如说吹空调的呀，
0: 对，
1: 然后再出上一点汗呀、等等，其实到这个比较闷闷的这个天气的时候，
0: 闷闷的
1: 是比较容易吹空调感冒的、因为你身上本身就有汗，
0: 所以这个今天就吹空调感冒了是吧？
1: 不是，我前两天就感冒了、
0: 你像我家现在都不开空调
1: 啊，不开吗？
0: 啊，不开。
1: 你是可以接受不开空调的是吧？
0: 你接受了也就接受了是吧？你要一直开着你就接受不了了。
1: 啊，
0: 我是属于接受了就接受了，
1: 接受了然后就接受了、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往多出出汗，其实挺好的是吧？
1: 每个人的舒适程度好像不一样。因为在这个周六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陈妮就跟我分享说，他们家他可以不开，但是别人不能不开
0: 啊，不能不开、
1: 对，
0: 我现在出汗出的你看脸都小了，那所以说夏天这个所以多出点汗
1: 就是减重是吧？
0: 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些、这个资讯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公积金方面的一个这个消息哈。首先来看到的是还贷按照月来提取的相关的一些业务。这个呢是关于异地的啊，异地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和商业住房贷款借款，以及这个配偶完成上个月的还贷之后呢，可以在本个月各办理一次还贷，按月提取。就是每个月呢，夫妻双方提取的金额呢，合计不超过上个月已经还的这个还款金额，
0: 对，
1: 包括像按揭还款呀，还有提前还款以及这个结清还款，就是提取的资金汇入到提取申请人本人的储蓄账户当中。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就说到的是异地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和商业住房贷款提取业务，它做了一些优化
0: 调整。
1: 对，它优化了。我们说这个调整是调整，但是优化好像就是让大家更方便了。
0: 是，那这个是一个好事是吧？
1: 那必须是个好事儿、
0: 但要提醒，这还有一个事要提醒各位、就是非常重要的消息啊！
1: 你来说一说。
0: 是我这个从这个6月初就开始说了，说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退税呢，已经这个还有一天啊、就要结束了，是吧？
1: 对，6月30号之前。
0: 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是没有退税的、各位这个隐形富豪们是吧？
1: 赶紧办一办、是吧？
0: 对，
1: 比如说
0: 抓紧时间。
1: 有这个贷款的呀、然后赡养老人的呀、有3岁以下的这个孩子的呀，
0: 申请一下、
1: 都可以来申请一下，见面一下啊。
0: 对对对啊。
1: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关于还贷按月提取的这个业务啊。那么除了这个方面优化之外呢，还有就是还贷补充的一个提取业务。那么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有商业住房贷款借款，以及配偶，就是每年的2月份到12月份期间，是可以各办理一次。办理一次这个还贷补充提取啊，那么这个双方合计呢，不超过上一年还款总额减去还贷按月提取总额的这个金额，还款的总额包括按揭还款、提前还款还有结清这个还款。这个其实就是怎么说，人家这个公积金里面的钱比较多的，就是还完这些钱里面还有很多结余的，人家能提取一下哈。
0: 对
1: 啊，主要是这个。但是就是看自己账户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优化政策的话，我们还是要用一用的是吧？
0: 对，就也就是说这个你可以这个按月还款之后呢，还可以这个进行一个补充的还贷啊。对，这是这样的意思啊。
1: 对，不管怎样吧，大家如果说有关于公积金相关的一些信息的话呢，都可以来和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啊来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做回复。
0: 好，那这个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热点新闻啊，来盘点一下。
1: 那么热点的信息呢，这两天不外乎就是关于比如说像填报志愿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了啊。
0: 对对。
1: 那么我们都知道，从25号我们山西省的高考的这个分数啊、出来之后呢，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在关心关于这个志愿如何填报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么这两天呢，大家

0: 都在关心，哎，比如说我们这个填报，怎么去填，然后我们当时
1: 也怎么去选择，
0: 也是跟大家邀请的一些这个嘉宾啊，还有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跟这个学校的老师啊，等等，好好的来沟通一下，
1: 对，
0: 有没有一些可以规避的坑，避的坑，或者是哪些注意事项啊？
1: 是因为我之前我听到这个之后，我还觉得挺复杂的啊，什么这个组那个组什么的，
0: 对，平行志愿啊，
1: 对
0: 等等
1: 对，今年这个确实
0: 专业组，
1: 对，而且今年这个不是又有新的。变化嘛，
0: 就是从去年开始变化之后，可能有一些家长还没有那么的
1: 适应
0: 和熟悉啊，
1: 对，
0: 那么大家都可以学一学啊，就是各位家长其实是可以提前的做一些这个规划信息的，比如说各个学校的一些信息，因为之前的时候跟这个王亮老师去聊的时候呢，他也是说，这个学校的信息内容是可以在官网，比如说学校的这个本科啊，这个学校的官网去了解一下，了解清楚之后就可以给孩子来报了，比如说。这个专业的选择呀，不管是这个之后就业方向啊，还有就是孩子的爱好喜好呀等等，都可以来综合考虑一下啊。
1: 好，那这个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信息啊，来分享这个我们身边的一些热点新闻啊，我们来盘点一下，可以看一看。
2: 散不开，想与你的手紧握起来。
1: 那说到这个填报志愿呢，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分数线出炉之后呢，多地的志愿填报工作正式启动。教育部呢，针对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发布了系列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要谨防上当受骗。近期呢，有一些这个，比如上海警方就打掉了一个招生诈骗团伙啊，犯罪嫌疑人呢虚构了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先后诈骗了22名家长啊，涉案金额也是900余万元。教育部强调，高校招生不存在内部指标和特招名额，非正规渠道。这个都是不对的啊，所有的录取规则呢均由官方统一来进行公示。
0: 就是大家所关注的比如说一些这个信息呢，一定要是在比如说阳光高考，它是信息平台，
1: 就你一定要是在官方渠道来进行的，
0: 对，是信息平台，就是我们之前也关注到一条消息啊，你不能说什么 APP 啊小程序，那么阳光高考还有阳光志愿它从来没有开发过任何的小程序，还有这个APP 啊，
1: 是
0: 大家不要去轻信，一定是在阳光高考或者阳光志愿的信息平台，通过网址网站，然后来进入去查询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就是官方渠道啊，这个是很公平的啊。
0: 对，另外一条消息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招聘的一条信息啊。这个山西省临汾监狱关于公开聘任执法监督员的这样一个公告。关于这个信息呢，执法监督员他是招聘5到10名。
1: 对。
0: 那么条件呢，年满23周岁，并且呢不超过65周岁大专以上的学历。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另外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要求，比如说没有受过刑事处罚的。没有被公开开除公职的，没有严重不良性记录的等等啊，都是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够在职的这个，比如说政府或者其组成部分的一些负责人呐、或者是您就有工作然后去招聘这个是不行的啊。
1: 对对对、啊，那这个任聘的流程呢，首先呢是这个人选自荐啊，自推荐，就是可以接受社会公民的自荐报名，并根据工作需要协调有关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推荐执法监督人员。那审查聘任的话呢，是山西省的临汾监狱，对自还有推荐的人选进行了这个审查，经审查合格之后呢，对你任选的人选，统一制作和颁发执法监督员聘书和执法监督员的证书一项社会公示。那解聘的话呢，执法监督员在聘任期间因为工作调整、健康状况不履行或不正当履行监督员职责义务及其他不宜继续担任监督员的情形，要予以解聘并收回证书。那这个监督员的这个聘期呢是3年啊，这个到期呢可以这个。结束呢可以续聘啊，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24号的8点至6月30号的18点来进行。
0: 这个是自荐的这个时间啊，就是你推荐自己，然后在这个期间内，然后去提交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 是的啊，是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各位可以来进行报名啊。
0: 那么这个联系电话呢是0357335589啊，他可以去联系一下，就是带上您的个人简历。这个简历的要求呢是不能够少于200字啊。
1: 对，
0: 就是还有有关的一些证 名材料，然后到山西省临汾监狱法制科去报名就可以了。根据这个条件。

0: 问，大家可以先去咨询一下，然后带上相关资料去报名。
1: 对，那这个在我们公屏当中的朋友呢，可以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进行互动和留言，是不是？我们每天早晨分享很多政务类的资讯，是吧？
0: 嗯，
1: 我们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直播间啊，
0: 就是我们的直播间都是正能量满满。
1: 对，点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满满正能量啊！你看你视频号可以这样看
0: 啊，原来可以两个屏一起是吧？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的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啊。
1: 是的，
0: 那么在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我们今天民生派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了，待会儿见吧。
1: 对，我们可以稍作等待喽。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228-6666

0: 087-100。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
5: 对，大家好，我是浩东。
4: 大家好，我是仙仙啊。
5: 对，准时出发嘛，对吧？欢迎大家。
4: 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上半段呢跟大家分享了几条这个信息，一个是关于公积金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填报志愿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信息呢，首先呢是一条好消息啊。
5: 好消息。
4: 什么样的这个信息呢？
5: 好消息，好消息。
4: 说三遍，再加一遍。这个在6月26号，这个卖点研究院。

0: 发布了2026年5月份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100强。
1: 哎，
0: 那么在我们临汾市呢，有三个县啊，洪洞县、喜县入选综合实力百强。我市的这个
1: 古县
0: 也是跻身成长为潜力百强。哎，真的是好消息啊！
1: 对，这个五月呢叠加五一的黄金周呢，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双重的文旅的一个节点呢，全国各地的县域集中推出了文旅的这个促消费的一个补贴呀，包括旅行社引客奖励等相关的扶持政策，同步呢落地多元融合类的文旅活动，县域旅游的客流、线上的传播热度同步攀升。本次榜单呢以 MBI 指数为核心的评价依据，客观反映了各县域的文旅的线上曝光、媒体宣传、大众口碑等综合的能力的水平。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名啊，就是在、哎、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单当中，这个洪洞县呢是位列全国的第22位。
1: 对，
0: 那么这个喜县并列全国第50位啊。
1: 是
0: 啊，就是这个两县呢可以说是是比较成熟也比较稳定的这个文旅 IP 啊。
1: 对，
0: 就是、两县呢长期保持一个强劲的传播基础。
1: 对，
0: 你看这个洪洞县呢就凭借着大槐树根祖文化名片，在山西省上榜县域中排名第2。这个喜县呢是深挖小西天古建、漓乡黄土风情资源，常态化去开展像研学呀，还有这个休闲文旅宣传呀等等，也是持续稳定的去释放传播影响力。
1: 那在同时发布的成长潜力的榜单的数据显示呢，在古县呢是位列全国第10名啊，就是说这潜力指数比较高，是山西省内成长潜力排名最高的一个县啊。可以去古县，就是什么民宿非常好，对吧？然后还可以去看牡丹啊。
0: 就是大家关注到，就是每个县它现在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个这个文化 IP。
1: 对
0: 啊，就比如说像不管是洪洞县呀、湘宁县呀，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喜县呀等等。
1: 哎、
0: 你看喜县前两年呢，大家关注到就是没有在这个小西天特别火爆的之前，
1: 玉露香梨，
0: 对，就是梨、打出了这个名片。
1: 对，
0: 那么现在随着小西天的这个火爆，全国啊、这个全网全国爆火之后呢，小西天也是一张响当当的这个名片，让更多的人认识。
1: 对，
0: 以前就是我们本地人可能去小西天去看一看，
1: 对，
0: 但是确确实实没有让它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就没有让大家发现这样是一个非常
0: 宝藏啊，
1: 对对对，宝藏的景点，对吧？那这个从山西省域的分布榜单来看呢，洪洞县、喜县、古县呢同步纳入了全省重点文旅传播县的序列。三县呢立足自身的资源优势，实行了差异化宣传啊，比如说根祖文化呀、梨文化呀、还有牡丹生态休闲游，
0: 是
1: 啊，形成了错位互补的县域文旅的宣传格局。
0: 就是每个县都拿出自己的这个名片，都拿出自己响当当的东西啊。
1: 对 对，
0: 就让所有到我们山西来的，或者所有到我们临汾来的朋友们觉得，好像到了这儿之后呢，能去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
1: 对，
0: 能看的、能吃的、能玩的，是吧？都能够数得上数啊。
1: 对，我们是要有记忆的，对吧？
0: 是。
1: 对，就比如说听我们这个民生派呢，就记忆是什么？
0: 记忆是什么？就新来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对民生派的记忆是什么？
1: 对啊。是，就是我们的记忆就是
0: 你说
1: 啊，我是新来的朋友，
0: 对，就新来的常住朋友嘛啊，以前不常住，现在要常住的这个、
1: 你看有人说了真实
0: 啊，
1: 重在真实是吧？哎，说的对是吧？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每天都跟大家分享很多，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啊，
1: 是的，
0: 就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就是前两个时间段可能都是在说咱临汾事儿，那后面呢还有这个临汾随手拍，
1: 哎，解决问题。
0: 对，解决大家生活当中困扰的那些事情啊。
1: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是不是啊？抖音公屏留言就可以了啊。
0: 是，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还是以前的这个广播的一些朋友啊，
1: 对，
0: 他们这目前为止呢是951还有889是两边都是并机直播的啊。现在呢，我们还是视频号和抖音号也是双号直播的啊。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线还是比较对线还是比较多的，
1: 线还是比较多啊。
0: 对，线还是比较多的，
1: 目光所及到处都是。线是吧？
0: 对，全网，涉及全网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消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社保的那些这个事情啊。
1: 来，关注一下 家。
0: 近期呢，我们关注到6月26号的这个18点，一直要到6月30号的24时，就还有一段时间。全省的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的 APP 都是暂停服务的。那么在7月1号临时起呢，将会恢复运行。
1: 哎，那如果有需要办理社保的朋友，注意一下，是不是啊？这一条这个消息啊，来关注啊。
0: 就是线上

0: 道路交通体验员啊，这个是一个临汾山西临汾交警发布的公告啊，提到说，选聘条件的话呢，是热心公益、责任心强、具备一定交通法规知识或有交通行为经历的这个从业人员，这或者是这个。怎么说呢，可以优先考虑啊。
1: 是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特别的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覆盖到各级啊，就比如说呢，像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呢，已经从事过像公路、客路这个或者是货运的一些工作人员。
0: 是的。
1: 比如说您是跑过这个
0: 出租车
1: 的再或者是您是网约车的驾驶人，再或者您是这个
0: 外卖
1: 的、快递的、
0: 跑腿
1: 对社区的工作人员、媒体工作人员。都是可以，咱们也
0: 可以去报名，是吧？
1: 或者是青年志愿者，
0: 对，可以代报名吗？我替先先报个名。
1: 我可以去，我可以去，就是他的这个行业是覆盖到就是各行各业的，
0: 对，
1: 就是每个行业可能从自身来出发，然后如何去体验这个。交通就是我们需要在哪块做改善，比如说对于这个快递来说，
0: 就从你的行业来讲需要哪些地方有改变，
1: 有改变啊，比如说我们是出租车，我们是需要我们需要这个临停的这个位置确定一下，或者等啊，
0: 对，
1: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都可以来说出自己的那些要求和想法。
0: 对，那这个招聘的程序的话呢，是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是自主报名加单位推荐的方式来进行公开招募，然后呢公安交管部门的审核资格并公示，然后发放聘书，是这个一年期的聘任啊，可以这个续聘，对吧？报名时间的话呢是在6月30号啊，这个
1: 截止
0: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就得给先报名去，
1: 就是一定要报名，然后资料你帮填吗？
0: 就填写这个，帮你填一个是吧？
1: 对，
0: 他要带。还
1: 有
0: 单位公章，
1: 对，它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线下报，一个是线上报啊。那么线下的话，就是填写临汾市道路交通体验员的申请表，还有就需要加单位推荐的这个公章，带上身份证的原件，还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然后到本人所在地的交警大队去报名，或者是委托本人所在地的，比如像单位呀、社区呀等等，统一到辖区交管大队去报名就可以了。这个是
0: 线
1: 下的。
0: 线上的话呢，是我们刚刚需要那些材料之后呢，要需要拍照啊，然后发送至指定邮箱就可以来完成报名了。
1: 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工作职责其实
0: 对，那主要是干嘛呢？
1: 体验和监督。
0: 哎，
1: 来说一下吧，浩东好像对他非常感兴趣。
0: 对啊，这个我是帮先先看一下。
1: 你帮我看一下，来跟我说一说，我要体验什么？我要监督什么？
0: 主要在安全上，比如体验道路交通标志是否规范清晰啊，就比如说我们眼神不好，是不是能看到？是不是？
1: 眼神不好看不到。
0: 还有就是平交路口呀、弯道呀，是否存在一些这个视距的遮挡啊？还有这个路侧这个险要的路段呢，是否是要这个增加一些啊，或者是缺失安全隐患？还有就是信号灯的配对上是否畅通，对吧？
1: 就它配
0: 是
1: 否
0: 合理？对，大型的商圈、学校、医院、政府机关等周边重点区域呢，重点时段是否拥堵？交通违法是否多发？还有服务上要体验这个驾驶人的考试呀、机动车登记的检验呀、交通的一个违法和事故处理等业务的流程，以及交警的窗口场所的服务态度、办事效率、设施的便利性、改革措施落实情况等等啊，进行反馈。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反馈，可以反馈到我们节目组啊，先带大家去这个
1: 体验一下，去反馈一下，
0: 先去体验的时候给大家反馈一下。
1: 就是你看，我们站在不同的这个角度，可能这个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朋友呢是站在这个机动车的角度上，有的人呢可能会站在非机动车的角度上，还有的人会站在行人的角度上。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之前就遇到过一种这个情况啊，有的这个路口它不是这个右转吗？右转和这个直行，它有时候是有一个交叉的，是吧？可以理解吗？就是直行的话是非机动车和这个机动车，它可能会有一个交叉。
0: 对，这个是有交叉的。
1: 对，那么这个交叉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有一些疑惑，你看会有些不方便，是不是？
0: 不方便，那就看灯嘛。
1: 对，
0: 现在不是红绿灯这个，
1: 它就是
0: 右拐红绿灯。
1: 对，有右转红绿灯，但是右转红绿灯同时，它这个直行不是也在通行吗？
0: 也是。
1: 就是它可能有些路段是有交叉的啊。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互相去礼让一下，是吧？就是每个人得有这样的意识。
0: 一般是车让人啊，
1: 是吧？
0: 对，
1: 就是 车一定要先让一让，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呢是在一些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这样的一个自觉的意识。
0: 是是，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可以去来讨论的，是吧？比如说有些路段，你像之前啊，我就想说。

0: 一条路，就是我们那个范下路那边，就中郡门口那条路啊，它以前不是是没有这个隔中间那个防护栏的吗？
1: 没有护栏、
0: 啊。然后那个车辆通行还是很畅通，但是后来加了护栏是为了保证安全啊。但是就会发现后期呢，这个车有点堵。
1: 嗯。
0: 然后后来又拆了。啊，这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改变嘛，对吧？
1: 对，就是大家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他是先做了试行，然后出现问题之后及时去改变调整。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个体验啊。
1: 对，但是有些路段它可能就是需要做这样的设置，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我这个
0: 学校路段什么的，
1: 对，我就有这个护栏，我觉得不方便。但是我们正常，比如说你家这个离红绿灯，这个路口满没有几米或者就十来米，
0: 那必须有护栏。
1: 对，它一个是要有护栏，另外一个它这个旁边是不可能再给你开另外一个口的、
0: 哦、
1: 是吧，
0: 是的，
1: 你就只能往前再走一走、然后再去过马路。
0: 对，
1: 很多人说，哎，我就想从这儿穿过去，我要翻越一下护栏、那这个就太不安全了。
0: 是
1: 是
0: 是
1: 吧，
0: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方便可以反馈，对吧，但是你要遵守现行的这个交通的规则、
1: 对，而且现在就是很多这个交通设施啊、还有这个设置啊，它都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的，它不是说，哎，我想设在哪儿就设在哪儿的、是吧。
0: 对、那如果大家有困扰可以来反馈给仙仙啊。对，
1: 可以反馈给我
0: 我有时候不来反馈给我不一定靠谱是吧，反馈给仙仙
1: 反馈给我、我天天在吗说完这个事儿呢，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您日常的出行当中、
0: 有没有体验到哪些路段是有一些需要改变的，
1: 有些问题需要调整的。 再或者是说您觉得，哎，可以更加优化的、或者是哪个路段现在真的是特别好，
0: 对，
1: 然后做出改变之后特别好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可以来分享。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我因为我有一些路段我是觉得就是加护栏之后你可以中间开个口，
1: 就是只供行人通行的这种口吗？
0: 不是，是车也可以就掉头的这种口、啊，因为之前有一次经历是在某学校路段就有这样的经历、它这个整条路呢为了方便通行嘛，整条路段都没有一个中间的口、就是整条路段只有这个红绿灯到那个红绿灯了。
1: 它这个路会比较长吗？
0: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0: 就这个红绿灯到那个红绿灯了，然后呢就遇到了放学高峰期就堵车嘛，然后
1: 只能往那个路口、
0: 哎、对，然后你就后悔说，哎呀，我为什么要拐到这条路上是吧，啊，就后悔说，哎呀，忘了这会儿放学了然后想掉头啊，没有地儿能掉头啊，
1: 对，
0: 得开到下一个红绿灯口。
1: 对，有些路段它是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路段不是特别长的话，中间不设口、看看是什么情况啊，到时候可以来反映一下是哪个路段，
0: 可以先反映一下、
1: 可以来看一下是什么路段。万水千山他也说是直播嘛，是直播的、
0: 哎、直播啊。
1: 您上面问的这个问题关于土地问题他不会啊，不会，就是我们土地确权都已经是完成了、土地确权就是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这个各村啊什么这个确权问题在前两年都是在陆陆续续在进行了啊。
0: 好，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考试的事情。2026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网上报名。
0: 对，
1: 这个计算机等级考试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是
0: 上大学
1: 的时
0: 候
1: 考这个。
0: 哎，当时呢这个主要学的难题就是什么 Excel 表格是吧，
1: 就是那会儿还比较简单是吧。但是它还有分不同的这个专业的，会有不同专业的，它可能还会不一样。
0: 到我们这会儿已经不需要考等级了
1: 是吧，
0: 就不需要考。但是就是我觉得其实有必要学一下，
1: 就基础的东西是不是得学一下。
0: 对，你办公类用的是吧，比如 Word 表格 Excel 表格其实是我觉得是需要学一下。
1: 你看像我当时这个就是职称的时候，评职称的时候，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是需要考计算机模块的。就当时还需要比如2到3个计算机模块。后来之后就取消了这个东西了，它可能就太简单，
0: 可能计算机普及了。
1: 对，就大家的一些基础的这个都会了，所以说就没有再需要这个东西了。
0: 是是是啊，你这么一说就想起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是吧，我们去这个机房，学校机房，
1: 戴脚套
0: 啊，有经验是吧？
1: 对，戴脚套、
0: 哎。然后老师就教开机，我记得第一次啊，教了一节课怎么开机。
1: 啊、就教了一节课吗？
0: 对呀、
1: 哎，好样的！
0: 以前是那个大哥大那种机子啊，教开机，
1: 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啊。
0: 对，开关机。
1: 不过那是很多年前了，
0: 对，一年级左右的时候。
1: 你看像前两年的时候，这个中考上还有一个这个信息的一个考试，它也是需要考这个计算机的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但是你看像今年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慢慢的就已经没有了。
0: 对，你说那个会考是吧？
1: 对，就是中考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大概10到15分吧，10分就这样一项考。 考试。但是从就是去年的升入初中的这些孩子们，就没有这个考试了。
0: 对对对啊，因为他们就是这个
1: 都在做调整，
0: 陪着电脑成长的。
1: 对，就是要有一些这个调整和变化，大家也要这个适应这样的变化啊。
0: 对，那咱说回这个计算机考试这个事儿啊，来说回来啊，那这个要求的话呢是。

0: 不限年龄和职业和学历限制，均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选应相对应级别的考试和科目。那同次考试，同一考生只能在一个省级承办机构的一个考点报名，最多可以报名三个科目啊。
1: 嗯，
0: 那这个考生呢，可以使用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的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和护照来进行报名。
1: 嗯，
0: 时间的话呢，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报名时间是2026年6月26号的9点至2026年7月5号的24点来截止啊，就是还有大概6天多的时间。然后要登录的是中国教育考试网，点击进入全国计算机等等级考试项目，按照相关的提示完成信息填写、照片上传和缴费等步骤。那各考点根据开考科目和机位的总数，采取先来先报、报满为止的原则，考点机构报满后呢，不再接受考生的报名。
1: 那么这个开考的这个科目还有时间呢是9月19号到21号。
0: 对，
1: 那么开考呢全部级别和科目。那么考生呢在9月14号9点呢就登录网站去打印一下这个准考证啊。然后具体的像日期呀、时间呀、考点呀，都会在准考证上去出现，大家就可以按照这个去进行了。那么结束之后30个工作日，大概就可以来查询您的成绩了，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来查询本人当次的一个考试的成绩。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学习好像要灌输每个人的
0: 贯穿，
1: 就是就是每个人的一生，是吧？就比如说
0: 活到老学到老，
1: 对，不管是这个等级的考试啊，还是这个专业的资格证的考试啊等等，它其实都是需要的。比如我们工作之后呢，还会有一些专业的资格证需要我们再去学一学。考一考是吧，也是有利于自己未来的一个这个发展的啊。好了，这个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哪些证件的考试、资格证的考试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因为在之前我们有分享过，比如说像这个教师资格证啊，
0: 对，
1: 还有这个社工资格证呀，
0: 对，
1: 那
0: 一些认定啊，
1: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我想考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资格证，然后可以去在哪个方面就多一个就业的渠道。
0: 对对对啊，
1: 也是有的。
0: 对，那这个其实说到这个资格证呢，就刚刚我们想到这个教师资格证这个事儿，要提醒大家哈，是吧？就是我们的网上填报的第二轮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这个现场确认我们要注意啊，要去现场进行确认啊，大家要注意。
1: 那么刚才说到是第二轮是吧，就是第三轮还有一个时间，
0: 是，
1: 但是一定不要误了是吧？
0: 对，第三轮，那么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先是在网上进行一个这个注册，然后呢去线下啊，咱们临汾呢姚都区是在姚都区政务大厅二楼啊，我们比较有经验，最近
1: 对我们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政务方面的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拍摄。
0: 对对对，
1: 在之后呢陆陆续续的就会在我们视频号
0: 会帮助到大家，
1: 对，就是看到就是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问题。
0: 对，你这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在我们临汾啊，有时候自己想办什么证，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需要处理，比如说当时办什么出生证明啊啊，都是在网上搜攻略，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真实的这个对咱们临汾本地的这个视频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去怎样的操作流程了。
1: 对，就是具体的地点在哪里，
0: 对，
1: 我们去几楼，去哪个窗口，
0: 是是，
1: 就非常的方便。
0: 对，你比如说给新生儿办这个这个社保卡，对吧？我们都不知道的是要去哪里办，有的去社区办，有的人说是去这个这个人社局办，对吧？
1: 所以说你看大家就会不知道，
0: 对，然后
1: 要不就是问有经验，但是每年好像政策还会有变化。
0: 对，那你比如说我们去人社局办，我们该去人社局的哪个窗口办呢？对吧，这都是我曾经踩过的雷啊！我先去政务大厅，政务大厅是人社局，我去人社局，人社局然后就不知道去几层，然后到那儿，然后就看见只有一个队在排队，就排队排到我之后，发现说你去那边那个口不排队那个口办，然后去不排那个口办完再回来，再到这个排队的口再排队啊。所以说这个需要
1: 流程自己还是需要这个梳理一下。
0: 对，
1: 其实就是可能比如。像人社这边他也会陆陆续续的发一些这个信息内容，但是他们业务太多了，
0: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很多这个文字官方的不如这个视频很直观
1: 直接，
0: 对，所以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是吧。
1: 对，我们下一步呢就会推出很多这种政务服务类型的短视频，
0: 对，
1: 一条短视频可能就是一分来钟吧，能够详细的告诉大家这个业务它是哪些人需要办，
0: 对，
1: 然后怎么办，需要带什么资料，去哪儿办，就非常的方便快捷，
0: 是，然后你去的时候你就找我们拍的那个人就行。
1: 对，就是那个窗口，就是他在办公，就认准那张脸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租，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0: 又到这个民生派的第三个节目时间段了、啊。
1: 是的啊，
0: 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是两个小时了、啊，
1: 两小时。
0: 对，以前呢熟悉我们的是从九点钟开始，就以前这个点儿才干了半个小时，
1: 才干半个小时、
0: 现在干了一个小时了，
1: 哎，厉害。
0: 对，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内容了。
1: 是的啊，
0: 对，接下来还有很多内容要继续的分享啊。
1: 你笑啥？
0: 就是我要说，我接下来。来要分享的内容好像也还挺多的、来看一下，首先说到的是这个好消息啊，
1: 好消息，
0: 我们这个习县小西天呢、飞去长沙，哎，怎么去长沙，去长沙展示什么了呢、
1: 对，在刚刚过去的6月25号呢，在有一个继往未来小西天文物的一个
0: 特
1: 艺术
0: 展
1: 啊，在长沙博物馆来开展了哈。它属于是在26号正式向公众开放的，持续到11月1号。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怎么形容呢 ？VR 体验吧，那种感觉是吧？
0: 它其实就是说呢，悬塑的这个艺术特展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小西天的这个文物呢，很多人都想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对。
0: 但是呢，很多人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机会去。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让大家认识到，或者是让大家见一见我们这个悬塑之美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展览啊，它首先是汇集了96件珍贵的文物。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小西天的这个重要性是吧？我们就不再做、这个、
1: 多说了
0: 多过多的介绍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分为4个单元，共有96件珍贵文物，涵盖了比如说有4藏的重要的碑刻啊，
0: 对，
1: 还有一些这个比如永乐北藏的真本，
0: 是，
1: 还有就是明清的金铜造像精品及悬塑的构件等等啊，都会有一些现场展示，包括就是这个小西天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榫卯结构一笔复刻的，我看这个图片当中有一些，
0: 也有，
1: 对，一笔复刻的这种也有啊。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是梳理了小西天近400年的营造脉络啊、就让大家更加了解它。就是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听到这个讲解员的讲解介绍，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但是它背后的那些文化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有些这个脉络给它梳理一下的，是吧？
1: 展示出来、
0: 展示一下。
1: 对，
0: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现场还有一些 3D 打印的这个场景啊，就是它会全景的解读互动系统，你完全可以在现场就可以看到，因为它是 3D 打印出来的，而且呢它这个还非常非常的逼真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深度去解析悬塑的制作的工艺还有艺术的价值。
1: 对啊，那这个呢也是也非常的棒，对吧？那包括呢用多种手段，观众可以通过比如说雕版印刷互动装置来体验这个永乐北藏的一个刊刻的一个过程，对吧？这个就有点那照成金藏那感觉了哈。
0: 对、还有就是有一个沉浸式的影片啊，去感受悬塑的艺术的意境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 VR 空间，我们这两年大家可能关注的会比较多一些，就是有如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感受会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小西天这边是有一个悬塑绝唱，它数字重生。它有一些系列的短片，那如果说我们之前去的时候还没有，就是我们那年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后来它就有了这个新的片子啊，就有时间的朋友或者再去的朋友一定要看一看，去现场去体验一下。
1: 对，其实说实话小西天我还真没去过，到现在就没去过。
0: 你都没有去过吗？
1: 我应该是在9月份我想去再看
0: 感受一下。
1: 对、感受一次啊、
0: 就是我们当时去小西天也是就是它最火的那一年
1: 啊、你们去采访。
0: 对，去采访、然后呢也是关注了小西天的也很多的内容、因为当时我们看到它这个景区呢就只有这个大雄宝殿、我们可能是需要在5点左右啊、就是关注完就是大雄宝殿内的东西，然后完了之后那么、太阳如果说再落一落、大雄宝殿内就看不太清楚了、人也非常非常的多啊。
1: 是，其实在这个小西天这个游戏出来火之前呢，这个与辉同行就去过一次，对吧？
0: 是，
1: 当时、
0: 就已经有一波火了、就是热就是热议了。
1: 对对，因为我一直知道小西天，但没有知道里边的一些内容啊。然后与辉同行通过那次直播之后，就看到里面那个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0: 对，就是以前我们就是看热闹，
1: 对，
0: 很多人觉得哇，它确实制作很精美，但是他不知道它背后原来蕴含的东西啊。
1: 对，还有它的价值，对吧？
0: 是，就是经过这个深度的解读之后，我们才知道。 哇，他原来真的是太牛了，是吧？
1: 嗯，是、啊。
0: 而且现场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还是另外的一番内容啊。
1: 对。
0: 而且本次这个特展呢，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小西天悬塑艺术主题 VR 大空间。
1: 嗯。
0: 那么这个技术团队呢，完成大雄宝殿毫米级的精度数字化的采集。
1: 嗯。
0: 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它是毫米级的。就是它非常非常
1: 的身临其境，
0: 对，非常非常的精细啊。
1: 对，他说呢、可以来实现接近1:1的超写实的复刻。
0: 大家就可以来感受到，哎，好像我没有到现场，但是我就有如在现场的这个感觉啊。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他这个我觉得比现
1: 科技改变生活，
0: 我觉得比现场看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现场你可能哎周边全是人，
1: 而且你不能那么近距离的看到，
0: 对，角度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而且我们知道都是从自然光。去看的话、你不能打这个闪光嘛、然后你自然光去看的话你还不能够看到特别就是角度比较刁钻的一些地方、
1: 所以这个是然后你可以离很近看
0: 对、就是你戴上 VR 眼镜之后呢哎，这个探索就是另外的 一番感受了
1: 咱临汾市博物馆也弄一个
0: 临汾市博物馆它也是有 VR 体验但是

0: 没有这个，
1: 对，
0: 没有这个啊。当然还有就是，有这个研学的文创。哎，我觉得文创是我们大家这几年不管是去哪玩啊，都是非常非常喜欢带回家的。
1: 对，尤其是冰箱贴
0: 啊。但是我觉得小西天的这个特色，会更有特色一些。它是把悬素带回家。哇，这个就牛了。
1: 很棒。对，其实我们这个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如果去一些地方可以买一些纪念品的啊，尤其是冰箱贴。我记得之前我没有这个爱好，但是去朋友家啊，然后他有一个那种专门那个铁的洞洞板啊，他原来是准备挂东西嘛，洞洞板，后来他就纯贴冰箱贴。然后去大家这个做客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介绍说，这是我们在哪儿买，这是在哪儿买的。然后就感觉挺
0: 很有意义。
1: 对，就会想起那段经历，是吧？一起去旅行的感觉啊。
0: 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你看我们去哪里，好像习惯性到此一游。
1: 对。
0: 拍一张照片啊，就是哪里的照片都可以不拍，但是在景区大门口啊，或有这个字样的这个地方，可能都会来一张。
1: 对。
0: 它其实就是留
1: 下
0: 这个记忆啊。
1: 对。
0: 就是买这个文创产品，我觉得也是一种方式啊。
1: 是的。
0: 比如说我是比较喜欢去各个博物馆，然后我去买博物馆的那种纪念币，
1: 镇馆之宝，
0: 就是那个纪念币，就是它那个纪念币，可能就是50、80这种的。
1: 那拿回家怎么保存？
0: 它有盒儿，它本身这个
1: 放抽屉里，
0: 它这个币它本身就有一个盒儿套着，然后我是买的那个架子，然后可以把它镶嵌到里面，对，然后就是一排一排，
1: 是
0: 也非常的好看，就是每一个它非常的精美，一个是精美，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是
1: 会有一些
0: 哪些年哪些年底下会写条，哎，哪几几年几几年几几年
1: 会有回忆啊，
0: 会有回忆，
1: 对对对，反正挺有意义的，对啊，
0: 就是文创产品，我觉得这两年咱们临汾的很多景区做的也很好，是吧？
1: 哎，那个龙盘的那个冰箱贴就很好看，对，
0: 就是
1: 不俗气那种感觉，
0: 俗气
1: 是吧？
0: 你看像小西天，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它有很多这个就是当时不是这个游戏吗？悟空的这个游戏，它火了之后，有很多和这个游戏相关的一些产品出来，然后小西天也是有这种纪念币的，当时也买了，
1: 也买了，
0: 也买了，
1: 就这个去采访啊，稍带带动一下这个经济，
0: 对，就是还是要有这个到此一游的这个纪念，
1: 支持一下，
0: 对，
1: 下次啥时候去采访？
0: 下次咱们再安排，要不11，然后派东东去啊。好，说完这个事儿了，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这个其他的变化，就是未来一段时间，未来的5年，我们的生活发生的变化，比如说在这个充电呀、供热呀，还有供暖呀，
1: 对，
0: 都会发生变化。但是有哪些变化呢？
1: 那最近呢，这个新型的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就提出了，要提高民生用电这个电气化的水平啊。那2030年的人均生活的用电量将达到1500千瓦时，未来5年呢，咱们这个用电呀、供热呀、供暖的变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充电啊，要完善这个快慢互补、智能开放的一个充电基础设施。2030年呢，充电基础设施要达到4000万个，实现了倍增的发展。那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路、乡村点状的一个分布，充电基础设施的网络，打造有效的满足电动汽车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充电网络，同时要提高快充设施的占比，因地制宜的探索换电设施的适用场景。
0: 就是以后不管是这个什么样的车，然后要充电的话，你在哪儿开，它都能够找到这个充电的地方。
1: 而且这个换电站现在很普及了啊！我最近在临汾看到了，就不只是蔚来，就是有个其他品牌的换电站，然后据说呢，可以给那个换电站是可以给很多个汽车品类来换的。
0: 而且它是快充和慢充它是互补的。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地方比如在小区周边，它可能就是这种慢充啊，但是在一些高铁站呀，或者是在一些这个
1: 高
0: 速服务口啊，它都是这个快充，
1: 就需要快充了。
0: 它就是这种交互，也让大家更加方便一些哈。
1: 对对，供热供暖方面呢，要推动建设面向城市园区的区域热力系统，加强非化石能的一个热源与既有热力系统的融合，也就是说要减少这个热这个烧这个
0: 能源方面要调整了。
1: 对对对对对啊，那推动偏远地区积极发展分布式的绿色低碳供热，加强城市的燃气供应保障，推动北方地区的多元化的清洁取暖，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的一个供热，加大 这个余热回收利用的力度，因地制宜加大热泵推广应用。
0: 嗯，你看这个是关于这个
1: 供热供
0: 热的。嗯，那么对于这个城镇的能源基础设施这边呢，首先城镇方面的像电力啊、热力啊、燃气啊等等，就是这些能源的基础设施啊，也会来进行统筹的一个规划啊，就对它也是会和城市一样，比较这个更加科学的规划它，推进像城镇的燃气管道呀，还有这个供热的管道呀，非电网直供小区的一个更新改造，就是以前的部分的这个老旧小区它可能还没有改造过的，或者是它有一些这个不便的地方，在下一步都会给它规划改造到位。
1: 对，那重点提到是农村供电的这个事啊，因地制宜呢建设比如集光伏帮扶的电站啊，规范发展农光的一个互补，还有木光互补等模式，要加强自然灾害的频发以及供电能力不足的及大电网未覆盖等农村地区的一个电网建设的改造，探索提升县域的能源自平衡能力啊，推进村镇微电网的试点建设，深入推进农村的一个能源革命，创造农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方式。这个在我们这个去一些乡镇，其实现在在临汾也可以看到，对吧？
0: 对，
1: 有很多那种就是整山的啊，都是那种太阳能发电板。
0: 对，还有这个风力发电的设施
1: 也很多，
0: 也很多。
1: 对，风力发电
0: 像运城那边的这个风力啊，
1: 对对，就是我们往河南开一路上是吧？一路上。就是晋城运城晋城运城这边
0: 运城那一边
1: 对就比较多。
0: 还有就是你看像现在很多周边的一些村，像萧坟呀等等周边的很多的村，它其实都已经做了，比如像这个不再是像碳呀或者
1: 是
0: 其他的这个
1: 烧气的那个
0: 对，还有就是烧电的这种的燃气的和电的这种的，它这个方式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1: 改造的很好，对，
0: 对，
1: 是有变化的，
0: 又省钱，然后又是清洁能源。
1: 对，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太阳能电池板看着比较震撼，让我感觉是比较震撼的啊。
0: 对，你看，确实是，我们现在呢，就是从生活的很多的细节上都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生态环境的一些重视，就是每个人也都习惯的，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很多人，我周边有很多人，他就会去超市，都会拿自己的
1: 塑料袋，
0: 一个是。要么就是塑料袋就重复利用啊，另外一个就是环保袋儿，它这个袋子可能就放在车里面，然后要去超市就滴溜上它。
1: 对啊，编织袋儿，
0: 对，它可以就是用一用再洗一洗，用一用再洗一洗的这种啊。
1: 我现在也自带编织袋儿啊。
0: 啊，那挺好是吧？你看每次去超市，咱要是没有带着袋子的话，不得花个3毛5毛的呀？
1: 对，得买一个，
0: 还得买一个。
1: 是，
0: 而且现在很多超市都已经在做这种可分解的塑料袋了。
1: 而且现在这个超市还有更多就是可以不用塑料袋儿啊，如果你这个比如说。骑电动车或者开车去的话，可以直接推到你的旁边，
0: 对，然后
1: 放
0: 到
1: 车
0: 上就可以了，
1: 放车上啊，
0: 就是
1: 方便。
0: 大家形成这样的习惯之后呢，哎，我觉得慢慢也都适应了，是吧？也都适应了。其实每个人能做出一点改变，
1: 对，
0: 它其实变化就还挺大的。
1: 对，每个人献出一点爱，是吧？
0: 每个人改变一点习惯啊，然后这个变化就比较大了。
1: 对对对，我觉得塑料袋收费其实挺有必要的。对，就是减少浪费啊。
0: 就很多人会改变啊，
1: 对对对。
0: 好，说完这个事儿，在进广告之前，我们再说另外一个事儿。
1: 还有个事儿，
0: 2026年度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选拔招募面试的公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这个快啊，因为他高考完这第一批填报志愿都应该27号开始填报完，然后接下来将会陆陆续续的进行下一批啊。那么在2026年度高考毕业生三支一扶的计划选拔招募，那么通过资格初审、笔试、考试。资格复审程序确定面试人员呢，一共有300多名，323名。那么这323名呢，他也是要进行面试的啊。
1: 对。
0: 面试的时间呢是在7月4号，参加面试的考生必须在上午7点到达面试地点去报到。
1: 7点前啊。
0: 啊，七点前。然后迟到15分钟就和考试一样，
1: 对，
0: 就相当于
1: 是高考一样。
0: 自动放弃了啊，
1: 对，
0: 是这样的。
1: 那地点呢是在临汾市第一中学校这边呢，这个从南门进入考点啊。好的一点是啊，这个不堵车这边是吧啊。
0: 就是他这会儿孩子们都已经高三的嘛，考完之后都放假了啊。
1: 就是不堵车，但是就是有点远是吧，所以大家提前出门啊。
0: 但是就是你很多的，因为他是考生嘛，可能很多考生也比较熟悉这边啊。面试的方式呢，就是服务类别是支教的岗位，面试采取 取无反馈式教学的方式来进行，
1: 对，
0: 就是底下不会有学生啊，就是这个没有人给你任何反馈来，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来一次这个教学啊，主要考察的是他综合的素质，还有教学的水平和技能。
1: 是，然后备课时间40分钟，讲课

0: 时间不超过15分钟，讲课范围及教材版面呢会有相关的公示啊。
1: 嗯，
0: 还有其他类的面试呢采用的是结构化的面试方式，面试时间不超过10分钟，主要测评考生从事工作必须的，比如综合分析、组织协调、临场应变、思维逻辑、语言组织、仪容仪表等方面的一个综合能力啊水平啊。
1: 对，
0: 嗯，
1: 你看这个面试成绩呢也是百分制啊，
0: 百分比制的。
1: 对，就是
0: 笔试成绩的60%加面试成绩的40%，然后保留两个小数点啊，来进行考试。
1: 对，就大家可以把这个细节都看一看，因为要参加这个面试了嘛，我们尽量的还是能面上就面上了，是吧？
0: 对，这个就是有很多考官啊，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然后取平均成绩来算入到的是面试的成绩
1: 啊，
0: 然后再用一个百分比的形式来算出你的最终的成绩
1: 。但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你不能过带任何的通讯的设备。
0: 哎，这肯定是不能带的啊。
1: 然后像电子设备，包括耳机啊、智能眼镜、手表。智能手环、就这些东西都不要带。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带着它的话、要统一的去存放，不能够带进考场。
0: 对，今年不是高考就有学生带吗？
1: 嗯，
0: 啊，带那个 Action 4，就挂脖那个运动相机，然后进门的时候被考官这个制止了。
1: 我觉得幸亏是被考官发现了。
0: 嗯，
1: 那如果说考了一半然后被发现了，有可能就取消资格了。
0: 他是挂着进去的，没进考场、就被制止，然后带走。然后这个网友就评论说、说是怎么要，就今天要带大家参观高考第一视角。
1: 对，你看就是每个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既然是去参加这个考试，很多注意事项一定要注意啊，
0: 提前关注是吧。
1: 对，你看像刚才提到的不能带这些东西，另外呢这个不能穿行业制服，不能佩戴像领花、
0: 胸花、
1: 胸针、头饰、不能携带任何的书籍，因为现在真的是太发达，比如你带个胸针里面有什么是吧、就这个也是不行的啊，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
0: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来留言，搜索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来进行分享和互动啊。
1: 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啊。那么在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还会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林粉随手拍的环节和内容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1: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2: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贤贤。
1: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0: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一些内容啊。
1: 是的，
0: 在这个前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的这个留言，也有了这个回复情况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回复一下。
1: 哎，
0: 首先来说到的第一件事啊，是在我们市区的古城路北城花园这个小区对面啊，就是有一家这个私搭乱建的，就是卖东西的啊，他也是给我们拍来两张照片，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他们目前为止啊，他是在遮挡住的。那如果说呢，正常的他就掀开，然后去进行这个营业了啊。他也是说，首先呢，一个是私搭乱建，另外一个是严重影响到市容环境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尽快的进行这个整治。
1: 哦，这个是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啊。
0: 来看一下临汾市，
1: 他这不属于这个占道经营，他真的是就是把路
0: 搭了一个棚子，
1: 搭了一个棚子。
0: 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呢，接到信息之后呢，首先呢是三中队，然后到这个辖区，然后去安排人员进行了一个核实啊。
1: 对。
0: 经过了解之后呢，这个管道后的土地产权属于该处门店所有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它是有个归属的。是吧？是一个归属的，但是它这个建筑它可能就是不太好看，不太好看。
1: 就是土地产权是归门店，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它搭的
0: 这
1: 个棚子，这
0: 块地方
1: 这个位置
0: 产权的，
1: 对，它是可以搭的。
0: 就是它可以去建东西，但是呢，它就这个棚子不太美观，然后得注意这个安全啊，得注意安全，因为当时应该是这个房屋就是拆完之后，它前面不都是一些这个管道吗？
1: 对。
0: 就在管道的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属于人家这个门店的这个所有。它首先它就是确定了一点，不属于这个乱建占用道路啊，不属于占用道路。但是要注意安全的去。

0: 轮儿。
1: 嗯，
0: 对吧？啊，这个是要管辖一下的啊。
1: 是，
0: 对，最近其实升龙的、这个、
1: 好像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明显一些啊、
0: 嗯。最近升龙的新闻挺多的啊，
1: 嗯，
0: 就是包括这个，很多人发说这个，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啊，周边的一些居民可能会占用升龙的那个休息区、
1: 嗯、
0: 啊，这个。很长时间
1: 啊，然后就是
0: 吹空调，
1: 就是他直接下了楼去升楼逛一逛。
0: 啊、不，他没逛，他就吹空调，
1: 就坐在那儿、
0: 啊、吹空调。
1: 但这个也是人家的权利啊，啊就是他不去吹空调、哎，升楼也得开这个空调啊，对吧？
0: 嗯，对，
1: 是这个道理吧？
0: 是
1: 吧？
0: 但
1: 是
0: 很多网友发就是被长时间占用嘛、
1: 嗯、啊，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休闲区给利用起来、啊
0: 嗯，对，没有循环起来。
1: 那这个就还是看商场这边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式啊，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式，
0: 嗯、
1: 就是让它这个流动起来。
0: 是，
1: 其实就是。他既然设了休闲区，就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做，
0: 嗯
1: 啊，但是如何能让他更好的利用起来，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招，比如说，哎，有一些地方可以让大家免费的去锻炼一下身体的地方。是吧、
0: 啊、
1: 就是你就、嗯、反正你设了休闲区了嘛、
0: 嗯、
1: 你也不要光有凳儿、嗯、然后可以设一些其他的
0: 竞技类的
1: 游戏小环节呀、
0: 啊、竞技类的下个跳棋啥的。
1: 对呀、
0: 啊、
1: 这个商场本身就是要有人流量、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有人去玩一玩啊，你、说不定玩累了、
0: 挺好，
1: 就去喝杯奶茶呀，吃个饭什么的啊，就这个还是得商场方去想些办法啊、
0: 嗯、
1: 你看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啊，
0: 对对对啊、
1: 除了这个方向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市区的公园街和迎春街的交叉路口的东侧啊、
0: 是
1: 这边也是有一些占道经营的情况，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到晚上六点以后，
0: 哎，
1: 夜市儿是吧，
0: 夜市比较多、
1: 嗯、
0: 这边确实一整排都是夜市啊。
1: 嗯然后呢本身路就比较窄，
0: 嗯，
1: 然后呢他还摆了很多摊儿，
0: 对，
1: 摆完之后他还有很多人会坐在这儿吃饭，
0: 对，
1: 摆凳子摆桌子，
0: 对，他是主要是什么，就是摆摊之后呢他这个汽车道这边会摆很多非机动车，
1: 对
0: 啊，电动车会停到路边了啊、
1: 嗯、
0: 以前是停到这个路里边啊，现在停路边，
1: 就是路里边现在不是摆桌子了吗、
0: 嗯、对，摆桌子了，
1: 摆了桌子和凳子了、
0: 嗯、
1: 而且大家伙就坐在那儿，然后电动车就放在外面、
0: 嗯、
1: 外围啊，是这个情况，
0: 对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想说，就是说到这个迎春街和贡院街的交叉路口啊，其实我有个反应情况、
1: 嗯、
0: 给这个交通体验员先来反映一下。
1: 不要给我命名，我还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怎么就命名上了给、
0: 就是他这个直行道可能是稍微有点挤了这边。
1: 这直行道，
0: 对，直行道啊，就是从这个五一路往贡院街走的这条直行道、
1: 嗯、
0: 啊，可能有点挤了，就是在红绿灯口，它是两左拐一直行
1: 啊，明白了。
0: 但是这个、嗯、直行道经常会有一些非机动车走。
1: 因为这边有个特殊情况吧、
0: 嗯、
1: 就是它五一路不是快速通行道吗、
0: 嗯、
1: 大多部分如果说是要快速通过的话，可能有的人就走桥上了是吧、
0: 嗯、不是，我说的是这贡
1: 院街，
0: 就是咱们现在说这个
1: 口，我知道了，贡
0: 院
1: 街
0: 这
1: 个口、
0: 啊、这个口它就是直行的时候，然后它这个非机动车道呢不是很明显这个地方啊，然后就会稍微
1: 多一点人、
0: 嗯、对啊，
1: 嗯，
0: 反正不太好走啊。
1: 你是想设置成俩直行、
0: 嗯、
1: 一个左转
0: 嗯，那就是交通体验员。
1: 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
0: 嗯、
1: 就是大家从这边走的时候觉得怎么更方便一些，是
0: 的，是
1: 吧、
0: 啊、给一些建议，
1: 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0: 啊、
1: 哎，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出行更加方便一些嘛、
0: 哎、但是这种问题应该是反馈到下一个节目，
1: 就交通方面的，
0: 对啊，告他们、
1: 嗯、
0: 然后他们给你们处理掉这事儿，是吧，
1: 就是可以反馈给这个交管部门、嗯、啊、
0: 哎、
1: 另外一个问题，我这个是上周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说到了、
0: 嗯、
1: 是猴马的、
0: 哎、
1: 对但他、嗯、当时他发的这个照片也非常有、
0: 嗯、
1: 就是比较明确的位置啊、
0: 哎、
1: 他就是在猴马市上景苑小区，他提到了是在二号楼的楼下面、
0: 嗯，
1: 然后就是每天会有人打牌，
0: 嗯，
1: 然后声儿还挺大的啊，然后去找物业沟通了，这个物业也说哎找过人家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0: 嗯、是的，
1: 也给这个110民警啊去就是沟通过，然后也协调过、
0: 嗯、
1: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对、
1: 啊、
0: 那最近的一个反馈啊，是红马市政府办反映到，收到网友留言后呢市政府也是立即联系公安部门进行了这个核查处置啊，然后呢这个派出所呢也是现场核实，就以相关问题通报小区物业，督促其加强日常的管理、
1: 嗯、
0: 目前该问题已经整改到位，下一步呢工作人员将继续啊持续的关注该小区路段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物业来管理的啊，包括我其实你知道我家这个楼下啊，就是我可能听不到啊、
1: 嗯、
0: 但是旁边那个单元很明显，楼下一个、
1: 嗯、
0: 有两个乒乓球案子，
1: 哦，就每天有人打球、
0: 啊、对，你早上有很多晨练的这种朋友、
1: 嗯、
0: 六点多就当当当、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有很多人反馈啊，反馈之后物业的处理办法就是加围栏，然后有一个 开放时间。

0: 啊，这个就好很多了。
1: 对，就是大家得确定一下什么时候是能够去玩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生物钟它不一样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但是你不能够以你自己的生物钟然后去影响到别人。对，你比如像五六点钟确确实实有点早了，
0: 对，你说你晨练你就是不要影响到别人是吧，
1: 你要在晨练然后还在底下打球，或者我们楼下是前两天开始有一个应该是大爷吧，就是他会大清早起来然后在楼下拍手，就是啪，大声拍手的那种，也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0: 也是有影响是吗？
1: 对，他就是一般如果说不开窗的话是听不到，但是一旦开了窗他这个声就非常有节奏和无节奏的这个情况之下开始拍手啊，
0: 有点吵。你看仙仙就是
1: 可以迟一点，
0: 对，仙仙平常这个主要是睡觉，这个夏天睡觉不关窗户，
1: 因为客厅嘛，那客厅的窗户一般就会开上一点
0: 啊，通风是吧？
1: 如果说你要是开空调那就关了，但是正常情况下这种情况确实，你要是他还好他是拍手他有好哈那这个就有点就有点崩溃了是吧，对对对好，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朋友。这个曲沃县呢有一位朋友呢也是这个发来消息，他说想问一下如何来申领失业保险金的这个问题。
0: 对，那相关的回复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首先呢是要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官网，登录掌上12333 APP， 在服务栏找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微信支付宝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进入后呢点击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就可以了啊。这个我们这个也可以做一期视频啊给大家分享是吧。
1: 对，失业保险金怎么领，
0: 对，
1: 还有就是它也是分很多这个情况，什么样的人能领，大概工作多少年能领多少。
0: 对，
1: 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
0: 对对对啊，好，那大家可以来近期呢在本周啊我们就会陆续分享一些这个关于办理的视频啊，大家呢如果有需要会，其实我觉得真挺好，咱们要是做的足够多是吧，
1: 对，
0: 然后大家以后需要办理什么视频办理什么直接打开视频搜索了对吧，然后
1: 听见临汾民生派对官，
0: 对，搜索栏，然后一搜啊，比如说我们要办社保卡，就社保卡相关的一些内容都会出来。
1: 对，就是
0: 这挺好。
1: 咱的那个短视频一定要把这个字儿打得再大一些，然后大家一眼就看到，办什么业务是吧？
0: 直接搜索栏搜索就行嘛，搜索栏搜索，然后就出来相关的，这样也很棒。
1: 对，
0: 真好，
1: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啊，会持续来发送一些政务信息，还有就是一些这个证件呀，或者是什么是这个政务服务的一些短视频的推送啊。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挺好的，应该大家都会帮到大家是吧。
1: 对，如果说你需要哪个方面的，比如说我想就像浩东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新生儿的一些医保问题办理啊，再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你想办理哪些的业务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在之后我们下一期有可能就推出了这个帮办的内容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的这个系列短视频是民生派对官，系列短视频，
0: 系列短视频啊，
1: 系列短视频。
0: 好的，那这个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和互动啊。那到了夏天呢，我们都会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果切，是不是？在这里分享一个果切的一个消费提示，我买果切呀。我必须他当面切我才买啊，要不然就我不太放心啊，我是这样觉得的啊。
1: 你看像我正常的是在家做的可能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今天正好要出去吃饭，因为这个有的超市它是有这个服务的，我挑了半块西瓜，
0: 他给你切好，
1: 然后就拿到这个切水果的这个台子上。我在就是百悦旁边的这家超市，它非常的就是干净卫生，你就能够看到它这个台子每天都在做这个清洁清洗，然后工作人员的服务也很到位。你就给它切好包好，
0: 我觉得这个
1: 拿去吃饭，
0: 真的去吃饭带个西瓜真的很棒啊，就是可以当餐前甜品，可以当餐后甜品，对，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你把这个，而且那个盒超大那种是吧，拿牙签扎着吃，
1: 就是比如说人少，你可以挑一小块对吧，四分之一块的这个瓜，然后正好切一小盒，切上一盒，就可以就是。顺便就在外头吃了饭了，然后也吃了水果了。
0: 如果是冰镇的，哇塞，全场第一是吧？
1: 就更棒了是吧？你可以买个冰块，现在超市是有卖冰块的，你知道吗？
0: 有卖，
1: 有卖，就是有的是1.99块，一个是0.99元，就一盒一杯冰块
0: 啊，冰杯，
1: 对，冰杯，你可以买上一个冰杯啊。但是呢，我们说的是它比较规范、比较卫生的这个情况，但是有一些地方你确确实实得注意一下。
0: 注意一下，比如说果切的话呢，要注意啊，它用霉变水果滥竽充数，水果的部分。 分这个烂了之后或者长霉之后呢，整个水果的微生物环境都这个污染程度都很高了，是吧？比如大肠杆菌等等，那就有些商家呢就会把一，比如这半腐败那半还很好的水果会把这腐败的切掉啊，把很好的会放进去，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啊。
1: 对，而且呢，就是水果呢，一旦有一块儿它坏了，那整个水果你就不要再吃了。
0: 对，
1: 比如说有的这个苹果，哎呦坏了一点儿，很多人哎呦。好像太可惜了，
0: 是，
1: 但是不行啊，它已经有细菌带感染了，
0: 尤其是果切的苹果要注意啊，苹果是很容易坏的，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削皮放
1: 氧化，
0: 对，氧化很容易坏啊，所以说这个还要注意啊。
1: 还有桃子也很容易坏，
0: 对啊，还有就是卫生情况，就是刚才贤贤提到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商家是否有认真的洗手，有认真的这个削皮，然后呢，这个刀具砧板是不是卫生啊？有没有佩戴一次性口罩等等，都会对我们的这个果切的这个成品带来一些影响啊。
1: 那么大家在选择夏天吃果切的话也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对，
1: 确确实实夏天比如说像凉拌菜呀，这个新鲜的果切呀等等，其实都是要选择比较干净卫生的
0: 比较靠谱的，对，
1: 要不然真的是容易吃坏肚子，
0: 对，你要去自己觉得很靠谱的这个机构，是吧？啊，或者是这个商家啊，比如新鲜，刚才就说就特别放心这个超市，是吧？
1: 因为你是现场，你挑完之后你在站旁边，然后他就给你现场就切了，
0: 哎，这就很好。
1: 对，你就是他就新鲜切的瓜，然后新鲜给你放盒里头，
0: 新鲜吃瓜。
1: 对，
0: 老猫说大漂亮几点呢？大漂亮是不是一会儿就上班？不一定，
1: 不一定，不一定，对，他也是说这个失业保险呢，在自己手机上、支付宝上就可以操作。是我们刚才也是分享到了，就是哪些小程序通过哪些流程可以来进行这个办理啊？
0: 对对对啊，人家叫大漂亮，你叫什么？
1: 我就叫仙仙，咱们不是都叫民生派对官吗？
0: 对对对啊，今天有个新的称呼嘛，是吧？
1: 叫啥？
0: 体验员。
1: 体验员，这个我不是抢了人家中午的活了吗？是吧？中午不是非常。就是都去外围去直播了，
0: 那可以是可以这么说，是吧？大漂亮和体验员小胖，
1: 对，他们不是都已经去鼓楼，然后去做了现场直播了，以后可能还会去到更多的路上啊，跟大家见面。
0: 对，好，那这个最后吧，咱们分享一首歌，然后呢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
1: 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守候，大家辛苦啦，
0: 辛苦啦啊，这个仙仙辛苦了，
1: 可能大家也就陪了我们五分钟，
0: 仙仙你辛苦了，
1: 陆续的五分钟啊，浩东你也辛苦了。好，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间里自由飞翔。
1: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九零分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十五点一零分综合广播并机直播，为各位带来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啊，我们再次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每周的这个直播时间是早上的10点半到12点半，现在是加长了，一共是2个小时，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啦。
1: 是的，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就可以又听得见又看得见了哈。
2: 没错，
1: 那如果是通过广播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039696203969971来参与节目当中。我们这是一档全新为大家打造的交通陪伴式节目，所以会跟大家关注交通资讯、交通法规以及交通路况等全方面的信息，还有跟汽车有关的内容，比如说二手车保养、洗车，哎，还有一些出行、自驾啊、露营等相关和信息和内容。
2: 嗯，是没错，也欢迎大家赶紧去打开手机的直播间啊，找见我们的听见零粉。也是再一次关注到今天天气其实是非常炎热的，那么在外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防这样的一个中暑的节气啊，因为昨天晚上其实是有一场暴雨啊，
1: 对，
2: 很多人都说渡劫了，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场暴雨呢？当这个天闪雷鸣的时候，你是感觉到非常的enjoy它呢，还是有一点点瑟瑟发抖呢？
1: 其实我就是那个半夜起来关窗户的人。
2: 哇，
1: 真的，
2: 你是有点害怕？
1: 也就是因为我的那个窗户就属于那个全敞开式，昨天晚上那场风真的是我有史以来就是住到这个房子里面感受最猛烈的一次，就是会觉得必须得关窗户，不然就感觉那个窗户可能会被吹的，哎，
2: 就感觉已经在摇晃，
1: 对对对。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楼下哈，我说此时如果有人在楼外的话，估计真的会有那种被刮跑的感觉。然后紧接着就是那个闪电，哎，后来就是狂风暴雨，以至于我昨天晚上一晚上估计到4点才睡着。
2: 哇，那咱俩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完全一个失眠之夜。
2: 是因为其实之前呢就是天气比较闷热嘛，我就在开空调，然后听到这后半夜开始就是大风袭来，开始电闪雷鸣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塞，
1: 好凉爽。

0: 就是感觉很凉爽，而且我专门跑到阳台上去看了一眼，我觉得这样的大自然景观其实是很享受的。虽然说就是天色已深，但是就感觉很特别。我专门去阳台上看了一会儿，就感觉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状态呀。
1: 我可能就是因为第二天，比如说要送孩子有工作，然后就会强迫自己想要睡觉，然后结果这真的是我这近几个月来唯一失眠的一次，竟然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天气。
0: 是关注到平台上，李山心怡说，今天有人发抖音了，说是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雨，的确的确哈，我们也是很多年很多年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种心情。夏天其实暴雨很多很多哈，一般在下雨时我们都是一阵一阵的。想问一下各位，昨天晚上你大约是几点睡着的？
1: 有没有跟我一样是那个失眠的，或者是跟江山一样，哎呀很享受，然后会觉得哎呀很不错，然后会觉得这个夏天就在这个半夜的时间中给大家送来一丝清凉哈，就这种感觉。但其实因为夏季多变的天气，昨天跟齐泽上节目时候，我们也在预告说未来这几天可能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所以大家在夏天出行一定要提前去了解天气的情况哈。与此同时，快进入暑期了，对不对？各位家长此时在忙碌中吗？是不是在准备孩子们的一些这个学习啊，或者是一些暑期的安排呢？那也希望各位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参与节目互动，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听见零分，然后发送信息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让我们知道你在。
0: 好，也是今天和大家去分享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演唱的一首现场版《雨季又来临》，送给大家，希望在路上各位能够出行安全。

0: 再回到那个遇见。好的，那伴随这首歌曲，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一下评论区。爱拼才会赢，说看到主持人好漂亮，跟花花、
1: 就是我们美的像花一样嘛，是不是？就是
0: 跟花一样，
1: 像花一样。好吧，感谢你的支持。Solo 说晚上九点一觉睡到六点钟，竟然不知有雨，那你这睡眠质量怪好啊！
0: 对，
1: 大的雷声，你竟然。

0: 没有听到哎。
1: 这个睡眠就跟那个婴儿的睡眠一样，是吧？睡得好沉，
0: 让我们很羡慕哈。稳步向前说，第二届无厘头啥时候举行呢？你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听见临汾的账号，他们会及时的去公布这样的消息，然后会有及时的消息和你联络的。
1: 对对对，那时刻关注我们，你只要点击关注，有最新的内容就可以时刻了解到了哈。那在今天我们这个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今天应该是第二期，
0: 没错，
1: 对吧？
0: 正式版的第二期。
1: 对对对，然后第一期大家都经历了一波很激烈的什么互动答题，所以我们每每在开心方向盘的第一个时间段预热过后，就要进入今天的这个答题环节了，对吗？
0: 对，今天这个答题其实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图片，包括一些文字啊。我们就先从这个图片开始。其实这个图片大家应该能看到，我们在路上的话会经常见到这样的一个交通标志。各位可以来猜一下，就是目前啊，主播手里拿的这张图片，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1: 它表示什么呢？这个交通标识你在路上通过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它表示什么？告诉了你什么信息？大家来描述一下，看是否能够答对。我对于我们这个交通节目来说，尤其是那些听我们节目的，都是从广播一直到我们手机端，是吧？又能听得见又能看得见，很多都是一个老司机了，对不对？
0: 对，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标志代表的是什么，是告诉你什么信息呢？看到这个标志我们该如何去做才是正确文明的交通行为呢？
0: 是我们看到王豆儿，欢迎你，是给了一个答案，各位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哈。欢迎各位把这张图片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屏区，稍后我们来公布答案。关注到我们的子江子怡说莫文蔚，对，临汾莫文蔚今天又来上班了哈。红星向党说能送给我的朋友张瑞一首张杰的铭记吗？没问题，稍后安排。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继续发送内容哈。有朋友说是禁止通行，有人说是禁止使用，有人说是禁止停车，
0: 三个人三个答案。
1: 但是我知道大家很统一，知道它是一个禁止，
0: 没错，
1: 因为它是红色的。
0: 所以说各位可以来给我们一些时间哈，我们再等一等，看看有没有答案。感谢你的小心心，感谢你的小心心哈，感谢支持。有人说是禁止通行，还有朋友说禁止驶入，还有说到是禁止停车，还没有没有其他答案，我们再等一等哈。这个红色肯定是禁止的，到底是禁止通行驶入还是停车呢？豆儿说凤凰花开的路口不给放吗？当然给啊，我们这是换节目了，刚才你是上一档节目，我们现在是10:30到12:30第二档节目开启了，各位可以来关注，稍后来安排。毕业季嘛，这首歌曲很适合。
1: 对，但是你得说明白是不是因为我们俩可能没有看到你说想要听到凤凰花开路口这首歌，对不对？
0: 好，感谢你的小心心，来自于古县绿野仙踪露营地。好嘞，给你播放一个全名哈，祝你这个生意兴隆。感谢小心心，
1: 大家都去露营哈。因为其实他提到这个绿野仙踪之前，我们有邀请到旅行达人，就是他说就有一些会孩子就是过生日就喜欢那种户外的感觉，这个绿野仙踪就是很多人选择的一个目的地。
0: 是你有没有去感受过？
1: 没有，但是我看到一些图片，它真的就是那个电影当中那个绿、
0: 那个、场景，
1: 对对对，是吧？是不是？
0: 也非常期待这位叫做绿野仙踪的朋友把你的这个场景的一些设置啊，可以分享一些文字到我们的公屏上哈，给你做一波这个软广。也是关注到心累发这个流汗的表情，怎么了？刚上班就心累了是不是？看我们心还会累呢，跟着我们嗨起来好不好？第一个题，第一张图片，这个答案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有人说是禁止通行，有朋友说是禁止驶入，还有是禁止停车。快，还有没有其他答案？我们再等一分钟好不好？
1: 等一分钟。我不会唱哈，要是齐主播在这儿，那可能就顺理成章的脱口而出。我感觉咱俩不太能开得了口，我跟他还能开一点点，你跟他也可以开一点点，
0: 也可以开，就是但是我怕大家开车不太安全，我可以随时开。诗词趁年华说两位主持人真好看，那是我们像花一样。心累说没班上心才累啊，那怎么可能啊？我觉得上班心才累，就有时候我想吐槽一下，就上班这个过程其实我很 enjoy 很享受，
1: 对，
0: 但是上班那些事儿。那些人让我很心累，真的。
1: 上节目前一秒钟还会有点心累啊，坐到这儿就会释放出来。
0: 对对 对, 对、
1: 对，是的，的确，我们就是一开播就会提高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语调，其实一方面在带动大家的气氛和节奏，一方面其实给自己带动气氛和节奏哈。
0: 是，你看啊，金腰小钢炮好久不见啊，他说这位美女和那个江山还怪像嘞，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因为我上这么长时间节目，没有人说我像某一个那个演员的江山。应该是你吧？
1: 哇塞，那你是临汾莫文蔚，我是临汾江山，
0: 对，这还怪有趣呢。心累说这是

0: 杠，对，这是一道横杠，各位可以来猜一猜这个图标的含义到底是啥呢？诗词趁年华说，说话的主持人结婚没？结了三个娃哈。王豆说等一分钟，等一分钟那就等一分钟。公司呢，公司就是你知道当牛马哈，咱们就是只说付出不说回报，好不好？越是说这个付出啊和回报，你越是心累，就像我们俩今天这个状态一样。但领带真帅气，你看我又走这个酷酷的风了，是不是？
1: 哇，太棒了，是吧？不一样，你看跟男主播在一起就是那个温柔系，哎，对吧？然后跟女主播在一起就要凸显自己的不一样。
0: 他可能都已经习惯了，觉得我比较颠儿。尊嘟尊嘟，养得起吗？就是王一博，你还不知道吗？养得起哈，一会儿唱一个《梦里水乡》，你有没有主打歌？
1: 没有。我有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是不？
0: 你要不要来？
1: 我不会。
0: 我有主打歌，你要不要唱？梦里水乡，我俩真的会。我俩不是那个年代的，那个年代应该是唱过，就是我爸我妈可能会唱梦里水乡。
1: 对，
0: 就是我们俩这个年代可能离那首歌有点远，但是我不介意给你在曲库当中找一首梦里水乡。
1: 因为不是齐主播上播，所以我没会员，你有吗？
0: 我没有，但是我可以在曲库当中帮你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想听歌的话，
1: 我可以拿手机给大家播，
0: 可以给你唱一首，就是我擅长的我的主打歌哈，就是看你心情要不要听。主播辛苦了，上班的是原师大校区吗？是的，比城里温度低两度啊。啊，会吗？
1: 真的吗？
0: 会吗？
1: 我俩没太感觉到哎。
0: 啊，就是我们还是挺
1: 就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直播间的原因。
0: 对对，你知道我们这个面前啊，给你们展示一下，我们头顶上有这个顶光灯，然后我们俩面前有这个面光灯、补光灯哈，非常非常热，
1: 而且我们还开着空调，而且是20度。
0: 20度。他说江山可是一个大美女啊，你知道我这个艺名吗？我有一个艺名啊，之前我们前任领导给我取的叫江漂亮。你觉得好看是因为我们开滤镜了哈，其实普通人就是。一个普通人，来个活力四射的歌曲，那这就多了。
1: 对，
0: 活力四射那可太多。你像我能来的这个，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这不四射吗？
1: 下次我给你上直播，我得准备一个荧光棒。
0: 对对，好嘞，我们来说这道题答案吧。刚才说到这个图标，哎，到底是啥答案？
1: 大家知道吗？
0: 对，可以来互动一波。你们在你心中，他的答案到底是啥呢？
1: 哎。
0: 所以呢，就
1: 所以我不知道啊。
0: 我有点，
1: 所以我就得考大家呀。所以你也得确定一下吗？
0: 我一会儿确定一下好不好？诗词趁年华说三晋之地山西，对，我们确实是在山西，我们在山西的这个偏南一点的位置，我们在山西省临汾市哈。各位也可以就是报一下你的 IP 在哪里。天山鹤晨说，因为原师大校区绿化很好，温度低一点。哦，他说这个树比较多，哎，估计是哈。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揭晓答案吧。再看一下大家哈。
0: Solo 说停 ，stop。金阳小钢炮说禁止通行，
1: 禁止驶入，禁止通行，哎，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禁止通行标志。各位，
0: 对，豆儿和小钢炮是对的啊，确实是禁止通行，禁止通行。
1: 怎么记住它呢？首先，红色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禁止，加上它是横杠，也就是说你得。不能走，不能进去哈，哎，挡住你了，就跟我们那个进什么车库或者停车场，它有一个杆儿，是不是？
0: 对，
1: 哎，这个杆儿横下来呢，就表示你不能进去，得它立起来你才能进去。
0: 然后说到这儿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有一个交警的手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在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当没有这个信号灯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手势，就是
1: 哎，不能走，
0: 向前，然后稍微有一个角度啊，大概也是禁止通行的含义哈，这样的一个手势。是，
1: 对，
0: 飞不隆冬说，经管区域这个标准很多，不是禁止通行。那我们说的是我们市区，好不好？我们就在市区，它是禁止通行，哈。乖乖乖。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两套频率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然后那个屏幕上可以点赞，是吧？虽然我没有会员，我没有这个电脑上的会员，
0: 哎，你手机版的，
1: 我可以给大家手机上找一下哈，等我把这个 WiFi 关掉哈，然后接下来要把那个是不是要关掉？
0: 对对，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哈。再来关注一下豆儿说，拿了驾驶本这么多年了，还是习惯性的刷题，是一种挑战。的确哈，也是在我们刷题的时候，能够重新去复习一些理论知识。真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旋律了，把它送给大家。凤凰花开的路口，很适合毕业季。

0: 好的，那在这个凤凰花开的路口，各位有没有遇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是不是哈？
1: 哎，对，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哈，大家还是蛮热闹的。我们有一位小钢炮朋友，他真的是，我发现他偷题了，就是我那道题还没拿出来他就给出了答案。你不许这样哈，不能提前泄题。旁的飞不隆咚说，是禁止通行是白底红杠，乖，咱别杠哈，他就是禁止通行哈，要听话要听劝。去麦说，哎呦，这是新组合吗？小胖又相亲去了。小胖今天没去相亲哈，
0: 小胖在开会。
1: 对，他在工作当中。我们这以后这档节目呢是10:30到12:30，日常直播时间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三个人是来回去搭档去组合的。
0: 对，
1: 你将会看到三个不同的面孔，也是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豆儿说要考600多就放啊，放什么那首歌曲吗？
0: 不是已经播给你了吗？
1: 对呀、啊，已经送给你了。去麦说江漂亮想看你穿旗袍，劝你听话。你看看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呢？你们以前
0: 你怎么知道我没穿过呢？
1: 哎，真没穿过，真没穿过。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呢？对，你们要期待的可以都打在评论区哈，只要你能提要求，收进主播就会帮你实现。但是需要大家就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需要看到你的文字，各位家人们，各位宝贝们，各位老铁们，赶紧来互动哈！我有一件绿色旗袍，如果今天这个流量能够比较靠前的话，有可能明天安排哈，看我的心情。一些爱家长说，哎呦，你俩都换搭档了，那可不，我们就需要一些新的面孔，你知道吗？女人就是喜欢变化，看我72变。
0: 我发现你跟齐泽在一起，齐主播上节目以后是 get 到了很多的歌曲。
1: 对对对，那首歌是我那个年代歌，就是其实那首歌很老，看我72变是我的歌。暗里面空气开始蔓延，朦胧中完美的脸慢慢的出现，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认定可以升天。
0: 好，
1: 来关注一下。小钢炮说这是禁止驶入标志钢叉了。
0: 我们说的是禁止驶入吗？
1: 是，我们说的是禁止通行。
0: 哦，我们再来
1: 确定一下哈。老猫说，大漂亮，好久没见到你了，严重想念了。你看，这不是怪你了吗？我们都直播这么多天了，你竟然不来，还怪上我了，都怪你。好想爱这个世界说，终于见到莫妹直播了。怎么叫终于见到？你这话让我领导听见，该批评我了。我天天都在直播，好不好？重新说，给我重新说一遍。红心向党说，可以放一首张杰的名气吗 ？OK， 安排安排，马上安排哈。
0: 好的，那说到这个禁止驶入还是禁止停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是吧？那到底是禁止驶入还是禁止停车呢？各位，
1: 要推翻自己了吗？我有点瑟瑟发抖，每次这个时候我都好紧张啊，就害怕给搞错了。所以是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根据2026年最新的这个国家标准，禁止驶入和禁止通行是存在本质区分的吗？禁止驶入的标志效力能否脱离设置位置的覆盖范围呢？禁止的范围有多大呢？再稍后来为大家揭晓，具体去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对，稍后
0: 我们来共同去了解一下。
1: 整点广告，好，也是关注到啊，有朋友说到女人心善变，对呀，谁不善变呢？男人也善变。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甚至通行很顺畅，没有什么交通事故的发生等等哈。嗯，一到这个科目一的时候，
1: 还是有点茫然啊。你看，也是关注到，其实我们俩应该算是老司机了，
0: 咱俩是一起学车、一起考车、一起拿本、一起换本的。
1: 是我们都算老司机了。今天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小 bug， 及时改正哈。我们依次来关注一下评论区。飞不隆冬说北戴河这种标志很多。嗯，北戴河因为它是一个旅游城市，
0: 然后它有很多那个
1: 是
0: 有一些这个度假呀或者什么啊，是吧？禁止食物的地方。
1: 是、洛威说这个美女是谁呀、大漂亮啊、我来介绍一下各位，江漂亮旁边这个是我们的新搭档，叫曹静哈，我们的新主播。嗯，我们之前也是在不同的节目里，以后我们就会固定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会和其主播构成三人行小组，和大家去轮番搭档，大家可以看到三张不同的面孔。莹莹说在城区常见单行道啊，这个标志在城区常见单行道，
0: 对这些道路口。
1: 是来关注一下说你俩是播你俩的，把齐主播浩东主播当留守儿童，那可不。你知道以前这个小胖啊，就这个齐主播叫我叫啥吗？叫就姜爷儿，他说我这个咖位比较高，得叫姜爷儿，就莫名其妙给我升了辈分。然后现在呢，我已经可以欣然接受了，所以他们俩就是我们俩的留守儿童了，还是两个宝宝。
0: 大家说曹静你把浩东呢，你们是来晚了、浩东在上一个节目已经出现了。不是我抛弃了他，是他抛弃了我，对吧？因为他先出现的。
1: 怪他怪他，你看男人嘛都不靠谱。好，来关注一下刚才老猫说到这些信息，我们一起来捋一下，说这个标志是禁止一切不能驶入也不能停车，没错啊，你很哇塞很棒。嗯，还有朋友说驶入应该是封闭的空间，不让进，禁止通行，本来是路你是穿过不让过，红圈圈是禁止通行，车不行人也不行哈。也是关注到提示大家在出行时要去慢慢的认识我们所有的交通法规的标志。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应该就是稍微犯一点点小错误、就让大家学，对，然后让大家学到了很多、是吧？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比较专业的朋友跟大家去科普，对不对？
1: 是，关注到老猫说啊，本猫兼职是驾照的这个教练，人家叫驾校教练哈，不叫驾照教练。虽然很久不做了，有类似问题，本猫可以帮你扫盲。行嘞，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普顾问就聘请为老猫顾问哈。
0: 对，
1: 不隆冬说有很多军管区、使馆区、部级以上的领导的疗养区，所以很多，对的对的，我们都知道北大河那边是一个属于疗养区，在每年这个盛夏时节七八月份的时候，有很多一些退休老干部啊，包括一些在职的人可能会去那边疗养哈。这个包括安全的这个我们叫什么车检啊，还有这个
0: 无人机不能带入啊，
1: 对，检验
0: 都
1: 很严格的、
0: 对，你进入这个区域之前都会做一些安全检查，是吧？那这个一心爱佳佳说想有一首这个生日礼物是吗？要送给 Solar、
1: 想把江涛的一首歌曲送给 Solar。 那我想确认一下 Solar 是今天过生日吗？你要是的话我就给你唱歌了好不好，我给你唱一首现场版的
0: 你确定吗？
1: 祝你生日快乐我得高低给你唱一曲哈。好，各位可以接着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和开车有关，包括和交通法规有关啊、不是啊，那一会儿我们就送歌了，要是的话我就现场给你唱一首。我刚才有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就是什么梦里水乡之类的哈，我们也是一会儿帮你找一找，还有张杰的一首铭记都帮你安排起来。
0: 江主播，我想问问我这三首歌我应该先搜哪一首
1: 就铭记了铭记就有点混乱。

0: 那要借助我的手机了是不是？
1: 对好，也是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去互动和联络。怎么样能让我看到你的存在啊？我需要看到各位的文字留言，就是你们点赞的话我看不到你们点赞这个星星，需要看到大家这个文字和我们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交通法规第二道题又来了，这个标志应该很简单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再出 bug 了吧。就这个，
0: 哎呀，马上就要流汗的感觉，
1: 是大汗淋漓啊，前半个小时我有点就是瑟瑟发抖。各位老司机新手司机你们在吗？如果在的话可以来吱个声。这个交通标志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嗯，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来把这首《铭记》送给大家，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来去刷一刷评论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内容咯。我们稍后哎，接我回来哦。你昨

0: 好的，那在这首歌的这个映衬下，大家是否想起来了这个标识在你通过一些道路的时候是否看到过它是什么呢？
1: 是的，你看啊，咱们这个老朋友都给出了答案，我们来读一下大家给出这个答案。肥不隆冬说禁止鸣笛，爱拼才会赢说禁止鸣笛，没错，这次咱们这个答案绝对是稳了哈，非常非常稳，就是禁止鸣笛。
0: 哎，叮叮叮叮叮叮叮，我得这个
1: 音效延迟卡顿了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老猫的消息好不好。
0: 哎，他说的关于喇叭其实是有两个标志的，一个是小喇叭，就是蓝色底啊，然后呢是让你按喇叭的意思，而且必须按哦，那这个呢就是不让按喇叭，不然会得到一些处罚的啊。
1: 这我其实不太理解，就是不让按喇叭就是很好理解，就是不摁就是了，就是还有一个地方必须摁小喇叭，我如果不摁会怎样呢？小猫老猫，我问问你，如果我不摁你会把我带走吗？
0: 就是我推断是不是有一些路口它可能比如说没有红绿灯的时候

0: 天咱们这个互动环节就和大家去分享到这儿哈。老猫说笨笨的大漂亮，有一些路口涉及到这个视线盲区之类的，我不喜欢你这个笨笨的三个字，给我换一个称呼，比如说温柔的，
1: 帅气的，
0: 帅气
1: 都可以哈，
0: 侠版的，哎，都喜欢。这个笨笨的不是那么喜欢，心动这个标题。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关注抖音直播间，锁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了解一下看我们的这个标题。直播时间10:30到12:30，那我们的节目做了一个全新的改变，此时呢我们的节目叫开心方向盘，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交通路况以及车辆方面的更多的信息和内容，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评论互动，是吧。我们的整档节目呢从以前一个半小时已经延长到2个小时了，真的是陪伴大家度过五高峰哈。
0: 是的，没错。那既然说到这个一些车辆的问题，我们其实和大家去分享一条新的消息啊。关注到从7月1号开始，如果说您是有一些买车计划的话，买新能源车的车主要注意了，将会实施2项的强制性的新国标，也是要提示各位啊，从7月1号起，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会正式实施。我们也是关注到2项国标一共是哪2项呢？第一项就是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的断电装置。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的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
1: 同时呢要求车辆在静止非放充电的这个工况下，可以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比如说点触啊长按来响应这个功能。而与此同时呢新增了整车的刮底要求，就是测试的方法采用的是避障为150毫米实心半球，试验车速每小时35公里，重叠量为30毫米，避障中线与 REESS 中线正负150毫米以内的薄弱点的重合。那技术要求就是啊，车辆在刮底后没有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者是爆炸现象，且满足绝缘电阻的要求。
0: 再来关注到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低压维修断开装置，包括还有电池的新国标要求，修订为啊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但是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
1: 那新增了一些测试项目，比如说底部的撞击测试、快充的循环后的安全测试，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车主考虑的，是吧。因为电车我们知道它最重要就是电池的部分，而电池大部分都在这个车底哈，或者是切车的前半部分，就像我们电动自行车那些比较大型中型的电动自行车一样，这个就非常注重比如说这个底盘啊，它的保护性能是不是能够完全包裹住电池，保护到电池，以免发生了一些起火，尤其是夏季，对吧。
0: 是没错，
1: 夏季就一定要注意车辆，比如说以前油车可能会有自燃的，对吧。然后电车大家也要注意啊，电池的保养啊。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醒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自家的车辆是电车、油车，是新能源混动还是纯电，你的这个要求是吧，你买这辆车是怎么考虑的，然后就选择了它呢。
0: 各位可以来我们会说一说啊，关于到了这个五高峰时间段啊，在路上出行的话，这个状态怎么样。刚才我们说到关于这个电车的一些新的法规是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确实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其实这个变化也是很核心，就是从安全方面保护性会更强了。
1: 所以你要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厂商或者经销商店内去看一看它是不是符合新国标的哈，一定要了解一下。
0: 对，没错。那么其实也是关注到在路上这2年就是一些新能源车辆确实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包括在一些市区去开车，如果周边短途旅行的话，其实新能源车辆还是比较方便的，包括充电啊、停车位等等都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1: 慢慢的配套措施就越来越全了。
0: 对，也是关注到缺麦说啊，混动车辆当油车来开，电车体验有绿牌就买了。对，其实很多人在买车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说哎，有油车的话，这样在出远门的时候自驾旅行的时候就心里比较安了，比较踏实嘛，就能够开一些长途，但是又有一个电车的体验感，在市区比较方便，所以说就买了这样的一辆混动车辆。
1: 哎，爱拼才会赢说我呢是油车，注重的是动力。哎，真的就有那些人很喜欢那个发动机轰鸣的声音，
0: 是
1: 你知道，就是如果说你是油车转电车

0: 的朋友就会觉得不太适应，因为路上太安静了，就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开车一样。
1: 你看，说到这个不开车，狼猫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开车。但是不开车，你说实话，在市区我觉得是 OK 没有问题。但你出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开车啊，保证一个这样的速度啊、路程、时间的安排啊。
0: 对。
1: 再说电车提速快，那的确是哈，的确是。
0: 对。
1: 但是我想问曹静，就是其实你是开电车的是吧？
0: 对，我是混动嘛。
1: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就是纠结心态？就是开电车的话，会担心在路上某个时间段突然没电了。
0: 不会，因为它是混动，它会自充电。你看、
1: 就是、
0: 比如说下坡的路程当中它是不耗电的，然后它会反向充电、
1: 哦、
0: 哎，然后呢因为它是混动，就跟那个这是谁，茂利，是叫茂利不，这个
1: 雀
0: 麦，雀麦是雀麦吗？
1: 对，他已经关注我们半年了。
0: 那他是关注你半年了，他可能关注了我两天。然后呢，其实呢，就是他说的这个，我出远门可能就是要加油，因为油车它的油箱还是比较大的，混动车辆来说。但是电动车对于我来说，就是其实我因为基本是电动自行车为主。
1: 就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开这个电动车是
0: 血脉哈。
1: 对，
0: 我记住你的名字了。
1: 啊，可以。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如果你是单纯开电车的话，你们开一些长途车的话，会不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呢？就是去一些远的地方。关注，如果万一电量不足会怎么办呢？因为我个人，我可能属于焦虑型人格。
0: 对，就跟手机一样，是吗？
1: 对，我只要看到电量还有20%，我就很焦虑，我必须就及时去充电。如果我在想我开电车的话，肯定这个焦虑感还会更强。
0: 但其实电车它有一个强制保电的功能，
1: 嗯、
0: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你有20%的焦虑吧，
1: 嗯、
0: 那它你可以设置在25%，它就会提醒你，
1: 哦、
0: 在25%这个区间内，你可能就要去找充电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来补充它的电源。它有一个强制保电的一个功能哈。
1: 原来还有这样的功能。哈，真的是长知识了。
0: 嗯，
1: 关注到你看人家缺麦说了，你净瞎说，他经常看你和浩东，你就没有关注到人家存在耶。
0: 老猫说那是缺麦吗？
1: 那不是咖啡吗？你们怎么第一反应是麦鸟？我当时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难道你是那个咖啡吗？嗯、好嘞，关注老猫说啊，本猫是骑摩托车，比汽车方便快捷，速度跟汽车是一样的。对，
0: 对，
1: 都知道他喜欢就是这个摩托车去旅行嘛，
0: 嗯，
1: 其实也是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对，但是这个摩托车就是对于很多新手来说，就是因为它速度偏快一些，
1: 嗯、
0: 就是油门啊什么的，是吧？然后呢，可能不太好掌握，所以我觉得骑摩托车一族，他肯定这个。得技能相对好一些，是吧？因为我有朋友，就是之前他说他有摩托车，但是他不太敢骑，他有这个摩托车本，但平常也不多骑。后来有一次他就说，哎，这就是天热了嘛，然后是吧，骑个摩托车上下班或者送孩子方便，但是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故啊，然后导致自己受伤，然后他就又不敢骑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可能。人家老猫的技术好，对吧？全国各地到处跑，我特别羡慕。我就是自驾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在咱们山西太行山脉周围这个公路旅游公路上，就看到好多那个摩托车车队，哇，那个转弯儿、特别飒，就是那种感觉，好羡慕啊！然后都会用手机在副驾驶悄悄拍下来。
1: 你看，也是引起了我们的一种羡慕哈。
0: 嗯，
1: 关注老猫说，骑摩托享受的不光是诗和远方、风和自由，还有风霜雨雪，刮风下雨也是享受。
0: 嗯，
1: 其实我个人还蛮赞同他这句话的，就是我还蛮喜欢淋雨的，
0: 嗯、
1: 就是可能不是那种暴雨，那种轻微的淋雨，我是蛮享受，我觉得还是蛮特别。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就是雨雪天气可能是比较湿滑的，总而言之，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洪阳说，哇，曹女神来了，
0: 嗨，
1: 是。我发现洪阳喜欢一个称呼、就是当时跟那个杨蓉主播上节目说、杨蓉主播，杨蓉女神来了，很喜欢用女神这个词哈。好，也是欢迎洪阳。老猫说临汾电台的卓大美也骑车，她跑得比你还快，真的吗？这个车速竟然比你还快。好嘞，感谢第四代叠合银钢网建房的小心心，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这个名字取得还是蛮长蛮绕的啊，考验一下我们的这个基本功，再来读一遍，第四代叠合钢网建房，谢谢你的支持。
0: 要重新断下去哈，送出小金那必须得把人名字念的是通通透透的。
1: 是的，没错，感谢各位老铁的支持。老猫说有次遇到卓大美骑车想追上去打一个招呼，追了四条街，从平阳南街到南外环愣是没追上，有没有可能他绕到木材巷了？
0: 嗯，
1: 拐弯了，你看不见他了。不是你没追上，是他临时换道了，因为他可能回家了。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要提示老猫。

0: 哦，注意这个安全是吧？这个还是要注意车速的，对吧？
1: 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此刻各位收听收看到的是开心方向盘。每天我们这个直播时间呢是10:30到12:30，我们日常呢是有三个人和大家去共同分享这样的一档节目的。葛玉飞说：“临汾老乡好，玉飞你好啊！此刻你是在临汾还是在哪里？可以分享一下你的 IP。”曲麦说。老猫你是11路吧，那大概可能也许不是吧，他大概是骑摩托车的。你知道人老了干啥都心酸哈，就是骑摩托车可能骑得比较慢一点。
0: 说得好，那接下来就不要太心酸了，听听好听的歌，然后因为我们马上也跳播半年广告了，稍后回来。

0: 看看各位的留言和互动，我们来走一波哈。关注到，老猫说本猫舔着脸去追人家，结果没追上，还把自己累够呛，差点把自行车链子踩出火星子。哦，你是骑自行车追摩托车呀？那没追上很正常，是不是？莫说你俩没造我的谣吧？那可是造的没边儿了呢！你看看现在这个心情是不是跌宕起伏了？
1: 你可得在这个直播间留守一个小时。
0: 难受坏了吧。
1: 哎，然后呢，肥仔相亲完事儿了，就知道相亲选手早餐比午餐便宜。
0: 你看看会过日子人都这么过哈。你看早中晚三餐，一般相亲的话我们都吃中餐或者午餐，因为吃完之后可能还会约个别的哈，需要再花钱。但是你看人家肥仔安排个早餐相亲，吃完饭该上班了。
1: 哎，然后就是哎，看领导给我打电话了，我得赶紧走了。哎，是不是是不是啊？
0: 我给他进行演绎了一把。没有没有，今天肥仔在开会啊，在工作，没有相亲，正儿八经的在工作当中。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每天直播时间呢是10:30到12:30，和大家去分享路况，分享交通法规，分享路上那些事儿，当然还有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点赞互动，当然我更希望看到你们的文字的评论哈。
1: 好的，那接下来就真的要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了，稍后见喽。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是收看直播，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哈，来让我们在评论区可以看到你的留言。开心方向盘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交通方面、汽车方面、出行方面很多的信息和内容。如果大家有想说，比如说五高峰的路况信息，或者你最近去哪里玩了，推荐给大家可以自驾出

0: 行的，以及在车辆方面，还有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节目开始时间段的互动答题环节。哎，
1: 是的，没参与哦。
2: 现在已经是到了暑期了，很多的一些大学生也是迎来毕业季，包括身边的很多中考生、高考生结束了考试，填报完志愿，还有很多小学生也是迎来了毕业考。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在我们身边的32处古迹开启新的玩法，看看这个暑期你想去哪儿先玩一玩呢？今日也是关注到啊，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发布了全新的文旅互动活动体验，穿越回某一个朝代，你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呢？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可以穿越的话，就如今从现代，
0: 哎，
2: 唐宋元明清，还是三国时期，还是哪个魏蜀南北吴等等等哪个时期？你想回到哪个时期？打在公屏上。
0: 对，或者你可以说，哎，我想去哪个时期成为哪个人？
2: 那我不得回到那个我的同事、我的闺蜜那个时期吗？好，可以来说一说啊，如果能够穿回到某一个时代，你想穿回到哪个时代？今天我们是分享到的是近地穿越实景游戏，以沉浸式实景打卡模式啊，和大家去串联了全省32处文脉地标。手账册将于6月25号起已经是发行了，全省免费发放，活动持续到10月31号。
0: 那我们山西呢，被誉为是活着的中华文明博物馆，完整留存着从远古先民尧舜禹唐到明清晋商不间断的历史文脉，还有辽代的木塔、北魏的石窟、唐代的古寺、宋元道观、明清大院，散落在我们三清大地。这次活动的创新打造的是实景穿越的概念，将全省的古建遗址化作了历史传送点，游客呢可以手持手杖去打卡点位，就能够解锁对应时代的穿越成就贴纸，然后呢把游览山西就可以变成一场可以触摸到、可以收集的文明穿越游戏。哇，真的听起来很有意思啊。
2: 对对，很想去体验一把。关注到这次活动设置两类打卡点位，覆盖了全省11市核心的文旅资源，手账加贴纸双发放点位一共是11处，分别为临汾陶寺遗址博物馆、阳泉藏山、大同的悬空寺、新州的佛光寺、长治大云院、朔州的应县木塔、太原晋祠、吕梁的太福观、运城的永乐宫、晋城的铁佛寺、晋中的乔家大院，以及等等等等啊。游客只要是抵达就可以免费领取5000年穿越指南的手账册和专属的贴纸。
0: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带孩子去体验一把哈。
2: 对，
0: 而且呢发放穿越成就贴纸的21处点位包括有大同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太原天龙山石窟、新州的南禅寺、还有运城西侯渡广仁王庙、晋中绵山镇国寺、双林寺、晋城青莲寺、开化寺、玉皇庙、朔州崇福寺、临汾广胜寺、小西天、长治重庆寺、观音堂、阳泉娘子关，还有呢吕梁碛口古镇、万荣东岳庙，其中晋城玉皇庙临时闭馆但可以正常领取，长治的观音堂暂由陆安府城隍庙代为发放贴纸，不影响游客打卡收集。注意，了解到了吗？
2: 是一共这么多景点啊，其实我们很期待去逛一逛、走一走21处点位呀。说实话，其实每年夏天可能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有一些旅行，但是在身边我是去的比较少的，
0: 对，
2: 总是忽略身边的一些美景。
0: 是呢，我们总会去往别人的城市，是吗？感受别人那个觉得日常的生活，是吧？
2: 对。
0: 然后呢，别人又来我们的城市。那如果说这个暑期有时间的话，不妨带着孩子，你可能没有出远门的时间，但有可以走一走、逛一逛我们山西啊各个点位，去了解一下，让孩子首先了解我们山西的历史文化，走访我们的著名的景点、各个点位，去打卡、贴贴纸，就像一个闯关游戏一样哈。
2: 对，没错，可以去集卡，感受这样的一个夏日氛围。好，也是。去关注到评论区老朋友一念副管理来了，欢迎欢迎，终于来了，今天怎么来晚了呢？今天和大家去分享到，其实在我们这个假期当中啊，这些点位都可以去逛一逛，感受一把，去集卡，然后去报道。刚才我也是分享了一个小话题，就是说如果能够穿越的话，一键穿越啊，各位你想穿到哪个年代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年代？那我先问一下曹静主播。想一下，
0: 感觉我要替代了谁一样，就好正式严肃。
2: 对，你可以就是替代某一个角色，也可以就是给自己重新分一个化身，来一个新角色。
0: 哎，其实我觉得我就想穿越到那个唐朝吧。
2: 嗯，
0: 哎，因为对于唐朝来说，我感觉我要穿那个唐装，可能就是那个唐朝的美女的形象。
2: 哦，
0: 哎，然后呢要成为那个皇宫里的宫女就可以。
2: 这宫女吗？难道不是当个什么格格呀、公主啊？
0: 不不不，我觉得我就想当那个旁观者，就想亲临那个环境当中去感受电视剧的那些剧情，然后哎，在看戏的感觉，实景看戏。
2: 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在对古代一些场景描述的时候，可能更多是来自于一些影视剧当中角色哈。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能够一键穿越的话，你想回到哪个年代，或者说想成为哪个角色，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关注到11:40了，午高峰是逐渐开启，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在市区的最新路况，也是要提示各位各行其道，注意安全。首先了解到呢，以鼓楼环岛为中心呢，目前前关注到四个方向压力还不是很大，各位可以有序去通勤和驾驶。那么在鼓楼东大街，包括在市区的体育南街、体育中街都是比较顺利，关注到在财神楼的这个中段到北段的位置压力是比较偏大一些。
0: 所以在压力大的位置，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是周一，但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暑期，有一些学校可能会有比如说临时的调休，或者是有一些考试的进行，
2: 是
0: 吧？是
2: 的。
0: 所以大家也要额外关注一些学校的路段，还有就是因为可能放假了，就比如说大学生对吧，然后还有这个高中中学毕业生，可能像在商场附近的人流量就会比较多，尤其是中午的时间段会去就餐啊、逛街啊、看电影啊等等，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那除此之外，我们关注到因为平阳广场附近是有施工的嘛，大家在这边如果通行的话一定要了解一下，尤其是比如说在北外环通行的车辆啊，注意平阳北街是不能够驶入，车辆不能驶入的。但是如果你要就近办事找朋友，那边了解到在桥附近是有一些临时的停车场的，可以来供车辆的停放。
2: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啊。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是关注到在市区的北半段也是比较平缓，各位可以有序去通行和驾驶。那么如果说您在路上通行有一些最新路况，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微信、抖音的方式来互动，手机搜索听见临汾啊，就可以找见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在公屏上进行互动留言。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是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在路上也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那么同样也是关注到有朋友说问到一些关于这个暑期出行的事儿，各位也可以来把你的问题啊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是依次来回答一下各位。关注到此刻也是有朋友说想听一首来自于周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安排一波吧。

0: 好的，那这首歌过去之后哈，我们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那看一下这个山西土特产总代理，他说鼓楼环岛有事故，那可以说说具体位置吗？你刚刚路过的时候是看到在哪个方向？目前了解到鼓楼环岛是在，这是西南是吧？西南侧，西北。
1: 德哥是不是在西北？
0: 西北侧，西北侧目前看见是有缓行状态，不知道是不是事故是在这个位置哈。然后目前了解到鼓楼南大街往鼓楼拐一直到鼓楼东大街位置，交通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能具体说说吗？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尤其是在环岛位置，如果你通行时候一定要打转向。我每次坐副驾驶，不管谁车，我都通过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因为咱们在这儿看过太多发生因为没打转向或者是很紧急的转弯导致的一些交通事故哈。
1: 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我觉得这个转向很重要。我之前其实没有这个习惯，我只有在出环岛的时候
0: 才会
1: 打转向，
0: 就是那一刻才打转向，
1: 那一刻打一下。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打转向的话，其实也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
0: 对对对，
1: 后车一些警示作用，
0: 对，提醒大家。然后后车人家如果还要转，不是从你这个出口出，人家就会等你，是吧？
1: 对对，
0: 右转出去。但如果说你就突然一下，根本就是措手不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是莫问到说，漂亮中午请你吃啥？你想吃啥？要不然咱们食堂这个炒面、炸蘑菇安排一波，7块钱行不行吧？今天是6块，7块，应该涨价了哈，应该是7块。
0: 还有小菜呢。
1: 对，还有这个绿豆汤呢，还怪丰盛的。好了，各位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了。今天咱们是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每天中午的10点半到12点半，欢迎各位来留言打卡报道了。说到关于这个出行的事儿啊，其实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这个出行息息相关的，无论您是哪种方式参与交通，各位都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通过公屏来和我们进行留言，分享一些在路上出行的那些事儿喽。
0: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安全提示要给大家做出的也可以哈。那其实说到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夏天真的是有点热，是吧？那接下来要分享一个这个避暑神器。
1: 避暑神器，你看我会想到啊，这个避暑神器，小时候一般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可能会戴一个这个帽子，然后帽檐上有个小风扇。对，
0: 这是一个很，然后小朋友就觉得哇，好开心是吧？然后就转。我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也给自己买，我就觉得哇，真的好舒服。但是你会发现，外面很热，尤其是你如果是电动自行车出行，你可能就感觉不到风，有没有？
1: 对对，
0: 就是那个热气是扑面的，
1: 那个热浪完全盖过了那个风。而且最近有了一款新产品，就是这个手持小风扇，它不仅是可以吹风，它还有那个空调的制冷的感觉。
0: 哇，
1: 就是你在吹风的时候，那个手柄也是冰凉的，这个风啊，就不光是风。就是凉的，
0: 这就跟咱们这个手机上插的这个降温神器一样。
1: 对，是这个。
0: 昨天我俩上直播前发现这个降温神器一晚上没有
1: 关
0: 掉，然后
1: 后半截儿，
0: 然后手机后面都是起霜的，然后镜头都是湿润的，手一摸就跟进了冰箱的感觉一样。
1: 对对，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咱们这个手机的这个降温的小风扇，我们叫做什么制冷器还是我不太懂这个专业术语啊，就这个
0: 降温器、
1: 降温小风扇吧，我们就还是要及时关闭哈。如果就是熬夜开的话，可能会对手机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对，
1: 妈妈说昨天晚上浇了一个透心凉，你是半夜还在路上吗？
0: 那个刮大风时间段，我如果没记错，就是晚上应该在1点左右。
1: 对，起码是后半夜了。你这会儿还不着家吗？这人这么大年纪了，注意点身体哈。
0: 那说到降温神器，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避暑神器？因为我们中国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了。各位有收到这条信息吗？因为像在欧洲，像德国、捷克，他们的最高气温都屡次被刷新，匈牙利、波兰全国范围都发布高温天气，所以不仅在我们中国有这个高温，是吧？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高温，而催生了一些像空调、风扇这些产品的消费需求，尤其是这个创意降温用品收到了海外的热捧，而义乌的跨境电商的交易额也是大增哦。
1: 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比如说就我们关注到有一些小的风扇啊，还有一些小的这个小物件啊，各类的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是全面打开了，出口的这个势头是非常的棒。今年1到5月，义乌的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了811.75亿元的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0.23%，
0: 这就足以见到是全球都很热。
1: 是
0: 是吧？这个总结就是
1: 北半球都热了。
0: 对对对，是吧？所以就是哎，问问大家，你家有没有那个降温的小神器呢？就比如说你家很热的时候，你会准备什么？如果说你出门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来给自己降降暑，让自己保持一些清凉，或者是降降火？昨天还跟齐泽去分享，就说可能就因为天气热，人会燥一些，遇到一些事情可能莫名其妙就比冬天的时候会更容易怒。
1: 对
0: 吧？
1: 确实，我是感觉不光是人类，连这个小动物都很暴躁。就是路边这个小狗狗，我们家这个小区门口有一只，就是比较大的金毛啊，是这个小卖部这个老板家的。你冬天、春天摸它，它会非常温柔，就一动不动。你夏天去摸它，我周末摸了一把，它竟然对我呲牙咧嘴，我决定再也不摸它。老板说这个夏天来了比较热，狗的心情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提示大家，就离这个陌生的宠物还是要远一点，注意个人安全。
0: 哎，那其实说到这降温小神器，我们家有分享几款吧，比如我给孩子买了那个可以喷有喷雾的水杯，就是它里面是逛这个自来水或者矿泉水，然后呢一摁它就可以给自己的脸部就跟咱们那个
1: 喷雾一样
0: 湿的喷雾保湿喷雾一样，然后就会给脸上降温，然后它那个水杯上还可以放一个手持的小风扇，就是
1: 这个风扇也是
0: 它就是在水杯上，但是它可以拿下来，也可以你就在水杯上去使用。
1: 那会喷水吗？
0: 不会，它是喷水是喷水，然后呢小风扇是小风扇，
1: 两个物件，
0: 然后还有这个挂脖风扇，我前段时间出去的时候，然后就是然后就有阿姨们招围观我，
1: 这个挂脖风扇要详细展开说说，
0: 因为阿姨们看我那一瞬间我就有点，因为阿姨们都是这样
1: 啊，对，搭个大蒲扇哈，我们都
0: 然后再等着什么排队上车，然后我就把这个一摁，然后两手一叉腰，悠然自得。
1: 那这个挂脖子风扇它是只能在脖子这儿挂着？
0: 对，然后它可以调节高度，比如孩子也可以，大人也可以，它可以调节高度，然后它有一个就跟夹麦的那个夹子一样，
1: 可以夹在这儿，
0: 对，你可以夹，然后它就可以定向吹风，
1: 对对对，
0: 因为它这个可能比我帽子好一些，它是往上，然后是吹脸部的，是吧？是这样的，
1: 就比较方便哈，确实听起来很高科技。段老三来了，好久不见，他说古城公园西北角傍晚的时候有几条大黄狗，好像也是没人要的哈，比较危险，但是要提示大家，在夏天这个傍晚遛弯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陌生的猫猫狗狗，咱们还是要保持一些距离。
0: 哎，他看到这几条狗好像跟我早上看到的是一样。哎，
1: 汪汪队吗？你看到的是
0: 是吗？我今天早上就是送宝贝上学嘛，然后就是途经古城公园，就是在西北角的位置。
1: 那有可能。
0: 然后呢就是狗狗就趴在那儿可悠闲了，就这样盯着天空，然后我们家宝贝还说妈妈你看那个小狗就好可爱，就是黄色土狗，然后你会发现树丛里草丛里有，然后外面还有就是三四只的样子。

0: 对呀、啊，
1: 是吧？是
0: 早晨的美好时光。
1: 咱俩看到的是同一波吧？
0: 你俩可以私下交流一下，用照片哈、啊、分享一波。
1: 他是傍晚呀、啊，我是清晨。
0: 好，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出行的一些事儿。端老三说，关键是有的狗脖子上还有绳子，
1: 是
0: 没有绳子的话，应该是有人饲养吧？
1: 我也看到是有项圈的，
0: 哦，
1: 有一条狗是有项圈的。
0: 现在可以断定啊，经过这个江漂亮诊断，你俩见的是同一只汪汪队啊。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老猫说，在蒲县下雨有冰雹，本猫在考虑是冒着冰雹继续走，还是避会儿雨。那现在蒲县还在下雨下冰雹吗？
1: 那必须得避会儿雨吧。
0: 对，因为我
1: 这个不太安全，
0: 冰雹打在脸上其实还是挺疼的。
1: 嗯，
0: 就算你戴这个头盔，其实还是有点危险的，比较湿滑哈，视线也不是很好。
1: 尤其是摩托车是吧、
0: 嗯？
1: 它就更会容易滑打滑呀什么的，注意一下车速。
0: 嗯，
1: 然后他说有一个女生在胃边上过的时候差点咬人，一点都不可爱。哦、但是孩子远远的只是看见他很安静，就会觉得可爱。但一般真的是这种可能没有人旁边在有人的情况，还是不要去，尤其是提醒孩子们。
0: 对对，
1: 孩子们就是一看到小动物他就是那种怜悯的心啊、是吧，但是有一些可能他真的是没有主人，没有经过这个驯养的，就比较危险。
0: 对，总而言之还是要离这个小动物陌生的哈远一点、嗯、老猫说确实是冰雹，那蒲县这下的还挺大的，应该蛮凉快，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安全。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夏天的
1: 避暑神器，
0: 除了这个手持的一些小风扇啊，包括挂脖的这个小风扇，大家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特别，
1: 我还有
0: 冷门的，那继续分享展开说说。
1: 我是有一年初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内蒙、
0: 嗯、
1: 内蒙古，然后去华山，然后你就知道它白天会温度很高、
0: 哎、
1: 然后我买的什么这个降温的神器呢，是那个冰巾，冰凉巾，它类似于毛巾，但是它比毛巾凉薄，然后呢它又很时尚、
0: 嗯、
1: 然后你放在接触你的皮肤挂在脖子上，它会降温到3到4度，就是凉凉的、
0: 哦、
1: 你就可以一直给孩子挂在脖子上。
0: 那这个是持续降温吗？还是
1: 对，它就是会持续到就是持续到它可能没有水分或者是干掉哈，就这种情况、
0: 哦、
1: 基本上你就5-6个小时没有问题的，
0: 那还是挺舒服。
1: 所以我今年又入了一波，
0: 除了在脖子应该是在头上啊，
1: 对对对，
0: 都可以，
1: 它就
0: 是
1: 一个小这么长的一个毛，类似于毛巾、
0: 哦、
1: 啊，你可以绑在手腕上啊，
0: 哇，这个不错，
1: 就这种感觉、
0: 啊、值得推荐一波，尤其在户外旅行的时候这个就非常方便了。老猫说如果有人投喂可以给本猫，本猫不咬人也不掉毛，喜欢吃水果。嗯，你这个要求挺高的，就是我们在投喂的时候都是随机吃的，就是投喂一些我们不要的东西，你能接受吗？端老三说是4条大黄狗，嗯，走过的书还是蛮吓人的。
1: 对，就在那个角角上应该是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0: 对，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其实我是很喜欢这个猫猫狗狗，但是对于这个陌生的猫猫狗狗，尤其这个大体格的，我建议大家能够保持一些就是敬畏的心理啊，保持距离，毕竟人和动物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五高峰节目开心方向盘，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各位。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后继续锁定收听 FM 88.90分交通云广播和 FM 95.10分综合广播并机直播为大家带来的开心方向盘。提示大家，我们节目做了一些调整啊，直播时间从10:30到12:30，哎，这个时间段记得锁定收听，还有就是收看。怎么收看呢？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啦。
1: 是的，没错，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时间是延长到12:30了。那每逢到了这个时间段，各位必然要问，今天你们广电食堂吃点啥呢？我们来分享一波。今天咱们这个广电食堂呢，是主食肯定是有面，对吧？
0: 炒面，
1: 炒面，然后这个
0: 菜是炸蘑菇。
1: 你别说，炸蘑菇还挺好吃的，虽然说比较油，但真的挺好吃的。
0: 我就想能不能只买炸蘑菇回去，
1: 应该可以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价钱不会变，你就直接拿一份炸蘑菇就可以哈。
0: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小菜，还有汤是吗？今天是米汤还是绿豆汤哈？
1: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我们这个单位食堂大概就是这么几样。老猫说现在还赶得上吗？你看你从哪来，蒲县来的话估计是赶不上了。你如果是

0: 从鼓楼广场来的话是没问题的。
1: 嗯，给你带个炸蘑菇下去。
0: 对，
1: 分享一下，
0: 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你们打算吃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食堂这个饭面，我个人就是凑合能吃，但是如果有一个炸蘑菇的话，我可能会吃的比较饱一点了。就
1: 就是你是那个其实不挑但也有点挑的人。
0: 对，就是不挑
1: 能凑合但是不能太凑合的人。
0: 对，不能太凑合，起码得有一个我喜欢吃的东西在吧。
1: 就是能凑合的就是我可以吃两口，不能凑合就是你在也可以，但是我可以吃别的。
0: 也能这么理解吧。前途无量说是不是海参炒面。哥们儿，你想啥呢？不是哈，咱这不是南族，咱们这是中国广电临汾广电，
1: 咱这也不是什么青岛啊，什么大连啊，
0: 是咱还没
1: 有，咱是大临汾啊，是吧？这个炒面我没太吃过，都是什么什么鸡蛋炒还是什么？
0: 对，一般是西红柿鸡蛋多一点。
1: 然后它是会放辣椒吗？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有
0: 是有好像，
1: 他有一次那个四个菜的时候，就是西红柿炒鸡蛋里面是有辣椒的是吧？这个就很神奇的搭配。
0: 对对，你觉得是不能放辣椒？
1: 对，对于我来说，西红柿炒鸡蛋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还要来点辣椒吗？大家呢？大家有吃过西红柿炒鸡蛋加辣椒的吗？而且不是那个青辣椒，是吧？
0: 红辣椒，
1: 对，它是那个红辣椒，
0: 它专门是让这道菜变成辣的。感谢前途无量的小心心啊！你看，我觉得这个就吃面的话，它放这个辣椒，我是完全能接受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是为了提味儿。
1: 是，
0: 但是西红柿炒
1: 鸡蛋放辣椒的原因是什么？你看那个第三千，它肯定就是茄子是吗？西红柿，然后辣椒是那个青椒 对吗、然后我们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放的是红辣椒。
0: 莫今天是吃上海参炒面
1: 了。哇塞，
0: 是
1: 你是在上面正在用餐吗？
0: 哪儿的呢？用介不介意带我们俩一起吃呢？
1: 我俩还没着落呢哈。
0: 是，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今天中午你们打算吃啥。那既然说到面食的话，想问一下曹静主播，你喜欢吃面食，就是这些面食当中有没有比较能接受的面食？
1: 除了焖面好像都不太能接受得了。
0: 你喜欢吃焖面？焖面就是你喜欢吃就是干干的那种还是？
1: 对，干的就是纯那个豆角肉焖面。
0: 哦，
1: 不能多一点其他的。昨天跟吉主播上节目，他看朋友圈就是分享吃东西嘛，他说哎怎么看到一个什么焖面，他说哎这个人家正吃焖面呢，人家都吃上饭了，咱俩十二点还在这儿工作。然后紧接着里面发现了有南瓜，然后他就给人评论说请把南瓜撤回。
0: 啊，就是他不喜欢吃南瓜。
1: 对，他是豆角焖面里有南瓜。你可以接受吗？
0: 我可以啊，
1: 你可以对吗？
0: 我可以喜欢，我觉得
1: 这个
0: 面软软的，你也不喜欢。
1: 对，
0: 就是如果但凡这个面里就是放了这个南瓜的话，你是选择不吃了还是挑出来？
1: 不吃了，
0: 不吃了。
1: 他说呢，他可以接受豆角南瓜面，就比如汤面然后但是我是不能接受南瓜和面搭配在一起的，
0: 就是有的话就干脆拒绝这一餐。
1: 对对对。我每次就是不能有什么胡萝卜白萝卜，这个胡萝卜然后跟面还有就是这个豆角对，还有这个南瓜搭配在一起这真的是我那个吃饭的雷点。
0: 好，关注到莫说有炸蘑菇哈，这个面我们就简单的不赘述了。美妹子说听了都饿了。是呢，我本来也不饿，越听越饿。
1: 对，
0: 给你索尼说群主辛苦了。我不辛苦，我命苦。
1: 因为你不是群主。
0: 我是啊。
1: 你是他的群主是吧？我也说我不是我们这个整个大群的群主哈。
0: 是
1: 的确辛苦了，那真的是有点辛苦呢，把你们能组合在一起那费老鼻子劲了，
0: 宝宝命苦哈。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中午你们打算吃点什么呢？今天我们是单位食堂是有面食啊，这个面如果大概率没猜错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西红柿鸡蛋炒面。各位你们一般吃面的话，比如说家里啊单位啊还有什么就是食堂啊，
1: 你会怎么做呢？
0: 对，你会选择吃哪种饭，那种是你的就是你喜欢的这个点，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就是尤其对于山西的人来说，可能就会觉得中午最方便就是来一碗面。
0: 对，
1: 对，
0: 碳水
1: 是吧？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吃的面还是挺美的嘛哈，然后就是炒面啊什么的，撅片啊对吧哎怎么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自己在家会做或者很偏爱哪一家面馆的，也可以来说说。吃个炸蘑菇也好久没吃了，哇，你是听到炸蘑菇吧然后就带起了你的食欲。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位朋友一位同事，然后上次吃了一个炸蘑菇
1: 哦。
0: 我们来猜一把好不好？我特别喜欢干这个事儿。美妹子你是我们广电的吗？如果是的话请你回复一波好不好？还是你打算自己在家里吃一个炸蘑菇呢？我挺好奇你的身份。就是之前我们刚刚 刚开始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嗯、我们对于单位的很多同事他的这个抖音名字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嘛，
1: 没错，
0: 经常我们在这个抖音直播间你会看到一些陌生的名字，
1: 然后他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单位吃什么，
0: 对是吗？ 对然后在食堂里他就说啊你是江漂亮，我说对我下节目，他说啊我是刚才那个谁谁谁，我说啊好的记住你了，
1: 哇塞，嗯、
0: 啊、不是单位的行吧，好嘞，那你这是打算在家里吃呢还是去外头吃这个炸蘑菇呢，可以来分享一波哈。嗯，炸蘑菇其实有两种做法是不是，带鸡蛋的、嗯、不带鸡蛋的，
1: 对，哎
0: 你喜欢吃哪一种？
1: 我喜欢吃那个带鸡蛋的、啊、我觉得裹面带鸡蛋然后就会更酥脆一些，
0: 对对是比较软一点易于保存，
1: 哎是的。
0: 莫说酸菜豆腐肉擦个豆、嗯、我不喜欢带肉的面，
1: 我不喜欢带酸菜的面
0: 结了，
1: 酸菜豆腐我也不能跟面搭配在一起。
0: 我们仨是吃面了，然后齐主播来了一碗酸菜豆腐擦个豆，我们俩我
1: 只能吃擦个豆，
0: 对我不要面，曹主播说我不要酸菜也不要豆腐
1: 我可以吃肉擦个豆，你要吃酸菜豆腐擦个豆
0: 对对我喜欢酸菜豆腐文你所去说这会儿说的饿不饿呀，我怎么跟你说呢，就是刚才我上节目的时候一点都不饿，现在我饿的、哎、能
1: 上头了，
0: 对能吃一条大象腿、嗯、感觉
1: 莫说解散，哎的确这三人组得解散了、嗯、你给我们
0: 一块去装，
1: 关键你给我们这个群起的名什么姨群、嗯、那不得把你踢出去，
0: 对你可以取一个姑奶奶群我是蛮欣慰的哈。好嘞，午餐时间到了，各位打算今天中午吃点啥呢，赶紧来分享一波，文你所去说都去吃饭了，解散不能瞎喊口号啊，这个口号必须由我来 喊
1: 还没到点儿呢，你得12:29才能喊解散，差一分一秒都不行，
0: 你不可以喊这个口号的、嗯、这是我的专属。
1: 哎，那说到昨天天气变化，然后目前我们了解到有一条最新发布的哈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嗯、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在11:37发布的，涉及预警区域包括临汾市、忻州市、运城市北部、晋中市、长治市、太原市、建成市北部、阳泉市、吕梁市、朔州市、大同市，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内部分的县市将出现雷暴大风，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会有较强的雷电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各位下午出行一定要注意喽。
0: 是没错，还是要提示大家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哈。文你所细说啊，你啊什么啊，你这个啊我没有看懂呀，他说他是见过扛冻的没见过扛饿的、嗯、我也不想扛饿呀，但是没招，你说我现在如果坐在直播间里一边直播一边来一个比如说汉堡啊三明治啊、哎、我感觉我很喜欢我也很享受，但是此刻领导不允许啊，领导说你们又不是吃播不能在直播间里吃，但有没有可能我们也是走出这个直播间去饭店吃，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哎，是呢哈，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个互动是不是都已经坐饭桌上了才开始在我们的评论区刷起来了、嗯、
0: 对
1: 对吧，
0: 你们这会儿闲起来了哈，去接两位美女吃饭不吃，两位美女要扛住坚决不吃，不到下班最后一刻我们绝不吃饭
1: 好执着、
0: 哎、好来说一说吧快递那些事儿啊，各位最近有没有买东西呢，拆快递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哈、嗯、从7月1号起强制国标开始实施，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哎、我们来关注一波，以前收到快递之后就像这个剥洋葱一层层包装一层层胶带，往往剥到最后才能见到这个商品的真容啊、嗯、让很多人都是吐槽这个日常拆快递太麻烦了，
1: 对，
0: 而如今开始有了新规了，
1: 是的，那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会让我们收获更舒适的体验，那它怎么会更简单一些呢，也就是说呢它会有一些规定、嗯、在7月1号起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会正式实施，然后呢与此同时呢这个简约性的快递，比如说这个小件的首饰、易碎的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的物品都是过度包装重灾区，不然你会觉得哎，怎么就没有完好无损啊，是吧，那即将实施的新规就明确了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的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2层、嗯、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包装快递层数不应该超过4层，哇这就真的是1234的要求了哈，
0: 对就已经 精确到这个数字了，以后再拆快递的时候应该就很简单了。比如说一些普通东西可能就是两层，打开就可以看见我们这个物件了。那同时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在这个新的国标实施之后呢，也是关注到增加了一些快递包装的一些变化啊。我们也是了解到在推广使用一些使用的胶带呀，包括一些纸箱还有一些耗材等等方面，也是做出了一些新的变化，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R型的

0: 一书。那么此外也是关注到倡导大家使用一些生物竹、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等一些绿色的包装袋。
1: 对，那其实说到这拆包装，尤其是女生肯定有话说、嗯、是不是家家都有一把那个专门拆快递的刀？
0: 嗯，就是剪刀，因为 我家一般都好几把，我经常给弄丢
1: 经常丢，是不是、啊、然后就专门得买一个这样的东西。以前我们可能就觉得哎，什么

0: 了吗？
1: 扔过去了，就很无奈啊。后来我就索性在这个固定的地方放一把剪刀，专门用来拆这个快递包装，用完之后立刻给扔回去哈。
2: 对，我也是这样的，就在门口抽屉里，就是那个快递刀，然后就在门口拆，不要拿别的地方，拆完包装扔门口，然后刀放在这个抽屉里哈，下次能找到。但是你有时候是止不住别人去拆那个快递，会不会给你乱扔乱放？
1: 我会、就
2: 是。你
1: 是
2: 那个乱扔乱放的。
1: 我是制定规则的人，不允许别人乱扔乱放。
2: 我就是为啥？我想起来，这个浩东说他就是、他是那个主掌厨房的人。
1: 哦。
2: 哎，家里平常都是他去收拾，然后有一天他就在做饭，怎么发现这个料酒就找不到了？哦。哎，一般的料酒你会放哪里？
1: 就肯定还在厨房的位置啊。
2: 就在调料的区域
1: 对
2: 吧？然后就。这个收拾家的人就给他放到那个放这个餐纸的位置，他就很无语，然后就你会觉得，哎，你还是不要收拾了吧，就这种感觉。
1: 对，就是给人家东西弄乱了。我觉得乱还是要乱的有秩序点，必须得放回原处。腾达说了，快递一般在快递站拆完再拿回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把那个纸箱子再留在驿站，方便后边人去寄快递使用。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快递很多，
2: 对，然后有一些你会发现它检阅包装了。有一些是零散的、
1: 对对，
2: 就是它没有第二层包装，
1: 是，
2: 然后它直接在箱子里，就有时候我有这样的困惑，你拆开可能就想把箱子扔掉，但是你发现你没有拿袋子啊什么，没有拿自己装的东西，你不得不把这个箱子拆开以后然后拎着这个箱子再回去。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叫选择一下，像比如一件的话两件的话，一个大袋子无所谓啊，就拆了就拆了、如果小零件的话可以拿回家。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提示大家，一般这个快递有一个黑色纸袋子的话
2: 一定要扔在外面，
1: 及时的去扔掉哈，它释放的这个毒性物质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也是再一次呼吁大家，这个快递包裹箱子包括这个胶带还有这个黑色塑料袋及时扔掉，
2: 哎，一定要做一些处理。还有什么呢？又想起来那个超市给你的一个小票，哎，购物小票，是不是出的这个购物小票？就是你哎，核对完商品之后哈，及时处理掉哈，一定要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生活小细节。
1: 是的，没错。那么在发快递时候，各位也是说一些有趣的趣事。最近我在刷抖音平台的时候发现啊，我们不光在买这个吃的、用的、玩的，最近买的也很多。比如说快递驿站放只小狗，活体的。
2: 真的吗？
1: 对，它可能。是从比如说江苏飞过来的，东北飞过来的，就是空运过来，然后放一只小狗，身上贴的是编码，就还蛮可爱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拿快递或者寄快递的时候，也可以关注到，看看你们家附近这个驿站
2: 有没有
1: 小狗小猫啊，蛮可爱的。
2: 哎，那说到我们开心方向盘，会跟大家分享出行信息，也会分享一些跟汽车有关的事儿。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汽油。
1: 哎，
2: 你会去一些加油站，有特定的加油站去加油吗？
1: 会的。
2: 是吧，就是我们可能第一时间会选择什么中石化、中石油，
1: 是，
2: 对不对？那但是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其他的加油站的名字会映入我们眼帘，甚至你去远途出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找不到及时的加油站，就是你想找的这些品牌。
1: 对，
2: 然后你可能就会哎只能就近。那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快速的辨别劣质汽油，来支一支招啊。
1: 对，夏天啊，其实加油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些疑问，就是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冬天我们一般都说哎给我加满，但是到了夏天啊，建议大家，因为是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容易挥发，可能会产生一些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提示大家，为了保证我们车辆安全的情况下，夏天加油啊不要加得太满，
2: 给它留点空间。
1: 对，你可以加200的，加230的，但是不要加得满满当当的。
2: 是的，因为它有热胀冷缩嘛，对不对？那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大家有没有想过？
1: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一般就是现在油价这么高，会烧得很快。
2: 但是你对于电车来说，你像混动，我们这个车辆经常在市区，那就加一箱油，它可能就经常不会用油，
1: 用
2: 是不是？
1: 对对，
2: 那根据一些人士的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的。要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要看这个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只有特殊的物质，它呢会格外活跃，容易和空气中的氧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呢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主要原因。那放多久就会变质呢？那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都可能会影响到它的保质期哦。
1: 是，
2: 哇塞。当然还有朋友就说，你看油车它会分92、95，是不是哈？
1: 还有98。 对，
2: 对，不同的。那是不是标号越高它就会

0: 越耐烧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对，这样的一个其实问题呢，我之前也是有关注过啊。汽油的编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92、95、98也是关注到呢，它其实油耗是一样的，差距极小，可以不计，但是呢它属于是抗爆性能越来越高的，98高于95、95高于92这样的一种说法。
0: 那其实是不是越省油，那也不是这样子的，并
1: 不是
0: 标号越高就越省油的。那汽油呢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我国的原油供给的渠道是多元稳定的，兼顾有国内的油田自主开采，还有海外油田去进口。怎么判别是不是劣质汽油，是不是可以可以好好去使用，能够达到最大性能呢？我们来了解，有这样的三招。
1: 是，第一招呢就是看这个外观，合格汽油的清澈透亮，若是油品是浑浊而且是发黑发暗的，可能意味着有一些悬浮物杂质，大概率呢是劣质的汽油。第二点就是我们自己去闻这个气味儿，
0: 没错，
1: 合规汽油具备专属的淡油的气味儿。若是油品散发出一些恶臭啊，强烈刺鼻味儿、酸味儿，或是带有浓烈的香精香味儿，可能是存在一些质量的隐患。
0: 是的，还有就是可以测挥发，你可以滴少量的汽油在你的手心，正品的汽油挥发性强硬，两分钟内就完全挥发了。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那就可能是异常油品。那日常简单的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可能还是最终需要以专业机构标准化的检测报告为准的。
1: 是，没错，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去正规的油站加油，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哈。关注到肥不隆冬说今天怎么没有上街，今天啊其实不是很适合上街。首先我们说到这个气温在35度，
0: 还有蓝天白云，这个其主播老唱那首歌是吧，
1: 就像蓝天白云突然暴风雨就是可能会狂风大作。为了主播的人身的安全不发生意外，我们决定在直播间里和大家去唠嗑哈。雀麦说发动机的功率越大对油的要求会越高。
0: 对，你在这个买车之后出厂设置，然后呢店员会告诉你最好加几多少标号的汽油，那你就尽量都是去加这个多少标号的汽油哈。它车辆不一样，就是真的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哈。
1: 是，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啊。如果说您在外地出行的话，万一遇到一些劣质汽油的话怎么办呢？肯定会对我们的汽车是有一些损耗，如何去维权，我们来关注一下。
0: 首先啊，这个保险公司通常是不予理赔的，像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当中，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啊、碰撞、倾覆这些特定的风险，而汽油品质的缺陷导致的发动机的腐蚀、积碳等一些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汽车车辆自身的质量或者是使用不当的问题，所以不属于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所以这个呢就是免责情形啊，所以大家注意。但是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或合同编角度来说，如果说这个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却属于是违约或者是侵权的，车主是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一些直接损失的。
1: 是。那么第二点就是要提示大家要妥善留存您的消费凭证，加油站的这个发票是维权的核心的证据，只有发票可以和加油站去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的监管部门去举报，依法主张赔偿。那么第三点就是要呼吁大家从源头上去规避风险，尽量的选择油品的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去加油站加油，像一些路边的私人的，包括一些什么农村这个没有正规加油站的地方，我们尽量的就要在源头上去规避喽。
0: 是的，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哈。这个油我们可能就是到加油站说给我加吧，然后就没有想过太多的事情。
1: 对的，
0: 但万一遇到一些情况，要知道怎么去处理哈，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雀麦说，他说都是去石化加油，对，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哈。保证我们这个用油的安全，保证车辆的一个使用寿命。那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在加油的时候有没有加到一些特别劣质的汽油，对于这个汽车肯定是有损耗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大家能够把这个劣质的汽油用完之后啊，再去重新加这个正规的汽油，保证我们这个发动机箱的一个安全。
0: 好的，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这个信息啊。肥东东说食堂下班了，给不给你俩留饭呢？
1: 并不会哈。这个食堂的这个姐姐只给齐主播留饭，一般她都会盯着齐主播下班给她去盛饭。我们俩应该不会，因为我们这个脸不够大，还没有吃起来哈。大的话可能会留，
0: 就是我俩可能饿一顿没啥事儿。
1: 啊、对，是的，没错。
0: 她要饿一顿不行，我俩可能还得把她扛回家。
1: 好嘞，各位中午好啊！关注到的是开心方向盘，在节目的尾声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是想和大家去分享在路上出行的一份的好心情。各位依旧可以在公屏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最近哈，在我们办公室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博物馆。很多朋友呢，可能到了博物馆会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手办带到办公室里来当摆件，然后还有带着孩子去学习参观的。
6: 哎，要我说呀，就是很多家长们现在在自己内心当中最热的去往的目的地，不一定是哪一个城市，但一定是那个城市的博物馆。一是可以来领略城市的风貌，它的发展进程，它的变化，它的历史。二呢，也可以让孩子有更多文化和积累的熏陶。
5: 嗯，哎，说到逛博物馆啊，跳跳糖，你是一个喜欢去不同城市打卡博物馆的人吗？
6: 虽然没有这么做，但我心里其实是想的。
5: 嗯，我是区别对待的。如果我去到的是纯度假的，你像海边城市，那我可能会很少去逛一些博物馆，然后就会以纯享乐为主了。但是要去一些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的话，那我一定会选择去博物馆打卡。你像比如说之前去到西安还有甘肃，然后还去到三峡那块然后去逛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博物馆。
6: 是的，其实提到博物馆，人们往往会想到像文物古迹呀、奇珍异宝啊，就会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的确，这个博物馆它就是一所大学校，方寸之间一览千年。
5: 不过近年来确实是发现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去博物馆，兴趣在追捧啊。那文物呢，也好像没有那么的高冷了。那各地的博物馆好像也都开了窍是的啊，大开脑洞，各种创意也都卷起来了，
6: 确实是很卷。就比如说，你就去趟洗手间，这洗手间里手里的卫生纸，这咋还印上题？咋还变成考卷了呢？
5: 这种啊，博物馆推出的内卷历史的文创卷纸，上面是用这种环保的油墨印刷着文物的图片，还有一些历史文化知识的趣味的选择题。使用的时候呢，在方便的同时啊，也可以在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知识。难怪有网友就调侃了，说以后上厕所不用带手机了都。
6: 是，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会大大的减少我们对于科技产品的依赖。还有呢，还有这个考古盲盒，拿起洛阳铲，铲开土堆，挖出宝物，扫去尘土，什么青铜器啊、元宝啊、银牌等等，就都能够展现在眼前了。这主打一个在家就能够挖文物，年轻人很多人表达说真的爱了爱了。
5: 哎，这个我喜欢，就是拿个小铲铲，然后在那儿挖各种小土方块，然后挖着挖着挖出一个小宝物来，也不知道是啥哈，然后你就会去网上搜索它的这个历史渊源，然后查它的背景故事，就很有意思。
6: 是的，还有各地博物馆推出的文创雪糕，这个我最喜欢了，因为本来就很喜欢吃冰制品啊，冰冷制品，就是很喜欢吃雪糕，就直接说吧。但是呢，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很难不惭愧的给自己随随便便买一根雪糕，所以去到各大博物馆之后啊，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吃雪糕。
5: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这个国家博物馆观赏到了这个击鼓说唱俑，对吧？你可能看到它是在一个玻璃罩子里面的，你没有办法更近距离的 关注到它。但是现在当这个文创雪糕出来之后，你拿着这个击鼓说唱友，你在手里拿着，你看得更仔细。
6: 我知道，
5: 你不光是可以看，你还可以吃，你还可以舔，
6: 而且
5: 还可以跟他拍照。
6: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它到底有多像，不能说很像吧，就只能说一毛一样。
5: 哎，是的啊，其实呢，看似挺严肃的这种博物馆，它也是有很可爱、很接地气儿的一面的。
6: 一言不合就斗图，有些藏品那简直了，就是天然的表情包。比如说什么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亚丑月，那看起来就是我笑了的表情。
5: 是，它虽然是一把月啊，但是呢你看起来它上面这个表情真的是非常的可爱，眼睛萌萌的大大的，然后还露出了牙齿，真的是萌萌哒啊。
6: 还有一位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彩绘陶南俑头，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它那个表情啊，就是委屈但我不说、
5: 哎、人家绷着嘴好像嘴巴里还憋着气儿，然后一脸无奈无辜的看着，然后眉毛都拧在一起了。
6: 对对对，那个眼神，尤其是眼神特别无辜，而且还会有像就是你把牙都拔光了之后你的嘴巴自然的绷合的那种状态。
5: 我想起一个那个卡通形象，大力水手。
6: 啊、哦、对对对，有点像啊，但他比大力水手要委屈。
5: 兜齿大下巴。
6: 还有一位山东博物馆馆藏的鎏金虎头同源氏。
5: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就那个虎头吧，他一点都没有那个虎的威严，反而是有一种在哈哈大笑的表情哈、啊、看起来就让人很开心的样子。
6: 嗯，他其实有点像那部动漫完美世界当中，我记得他是有一个小的圆形的一个，也是张嘴哈哈大笑的一个小事物，像石头一样，和他真的很形似。
5: 嗯，我记得那次去嘉兴的时候，去嘉兴博物馆，然后当时看到了一个叫做什么三足鸟形桃核头部啊、当时就是一个鸟的头的那种形状啊，是陶瓷来做出来的，然后那个鸟的头吧就看起来就是一脸哦这是什么，就这种感觉，
6: 就有点像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黑人问号脸，只不过它是缩小版的。
5: 嗯，
6: 还有一个是秦始皇兵马俑馆藏的、
5: 啊、这个就非常经典了。
6: 对，秦始皇陵兵马俑，你看没看到过，就人家兵马俑盔甲下方是什么，
5: 是什么，
6: 是肚子
5: 啊，就是那个肚子，
6: 是约出来的肚子。
5: 那个肚子那个肉皮都已经是流淌出来了。
6: 对，不能说和真人一模一样，可以说就是一模一样。
5: 把这个胖胖的兵马俑也是塑造的非常的可爱哈。还有你如果去南京博物馆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东汉陶说唱俑，
6: 只有我最可爱，只有我最可爱，
5: 人家那小手势啊，就是那种就是用自己的食指然后指着自己的小脸蛋说瞧看我可爱吧。
6: 还有在陕西考古博物馆馆藏的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就主打一个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他在跟你对话说你没事吧，
5: 人家是有手势的，那个手微微向前伸着，然后就指向了我们，就有一种跟历史在对话的感觉啊。
6: 嗯，但是感觉面无表情，就是非常冷漠的状态。还有南京博物馆馆藏的灰陶俑，就主打一个乖巧，
5: 嗯，两只手小手一揣坐等夸我。
6: 嗯，其实近这几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在升温。
5: 是的，
6: 必去的博物馆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我们刚
5: 去陕西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一定要去看。
6: 没错，
5: 你像到了陕西必打卡的一定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再有就是秦陵兵马俑、碑林，这些都是必须要去看一看的。
6: 是的，而且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它特有文化的印记。
5: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当下这个博物馆热确实是非常的流行啊，很热。对，打卡一座城市必须要去一趟博物馆。
2: 对，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呢，你可以抬头仰望逼真的，哇，真的超级真的巨大的恐龙模型，仿佛穿越至修罗纪时期。
1: 还有啊，我记得去潍坊少不了的就是必须得打卡的风筝博物馆，到这儿啊，咱亲手体验一把这个扎风筝的快乐。
2: 所以啊，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你有逛过哪些特色的博物馆？欢迎来分享出，大声说出你的故事。
1: 哎，大家呢都已经开始纷纷留言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薇薇安，他说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拍的是一对很可爱的鸭子藏品。哎，我们看到图片了，他说这其实啊是一个香薰盒，底下放香薰，然后呢烟从鸭子的嘴巴里吐出来。
2: 哎呦，你看看人家古代就已经这么会玩了，而且这么的浪漫，就是很有一种文艺气息，文艺气息当中又有着那么一丝可爱。
1: 哎，我说到审美，
2: 好会
1: 做，我觉得就是古人的审美真的是已经是达到了巅峰啊。
2: 是的，来看到莫言，他说我曾经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陶瓷展看到过一个红釉瓶啊，真的美到窒息，说很少见到红色的陶瓷瓶，说这样艳丽的中国红真的很吸睛，好想给它抱回去做花瓶啊。
1: 甭说在古时候了，就是当下烧制出红色瓷釉来那都是非常有难度的。可想而知当时的工艺有多高啊。
2: 还有一位小叮当，他也是去过北京国家电影博物馆，他说看见了动画电影的分镜角脚本，才知道这每一帧每一秒都是需要先画出来的，再制作成动画，而且画的时候呢要把电影的最终的呈现的形态全部细节都要想好。
1: 哎，平时咱们聊天可能说这动画片都是一本一本画出来的啊，没啥深刻的印象，真正我们走到博物馆里看到了这一个又一个的脚本的时候，我们才有深刻的体会，知道这一部动画片制作出来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2: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在玩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当中它所有的画面都是手绘，由手绘再转成线上的这种形式，我就默默在感叹，你说是谁那么有心，关键是那么有耐心，能够制作这样一帧一帧的动画画面，那前提那个人得先画出来，好有爱啊。
1: 对对对，不过现在的这种手绘和以前的手绘就不太一样了，现在可能需要你塑造出这个手绘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个场景来之后呢，然后上传到电脑当中就可以产生非常惟妙惟肖的一些动态的图了啊。
2: 是的，
1: 但是以前真没有啊，以前全靠一笔一画画出来的。
2: 没错，来看到后台佳佳，她分享了一张照片，她说这是在梵蒂冈博物馆拍的旋转楼梯，听说是1932年建造的，轮流开放，这样上楼和下楼的人就不会遇到，觉得创意和想法都蛮有意思，就咔嚓了一张。
1: 哎，她这个照片拍的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切开的那个海螺的那个壳，就是层层叠叠，然后逐渐向深处延展，非常有艺术感啊。
2: 哎，但我觉得艺术真的是不被标准所定义的，我刚在看到他这张照片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不让上楼和下楼的人遇到呢？但其实好像遇到和不遇到都有它的道理。
1: 是，再来看一下博温啊，他说大概是4年前去的大西北，打卡了敦煌博物馆，里面呢有很多蕴含历史文化的文物，包括陶器啊、丝绸啊、书画啊、珠玉等等，来到这儿你就了解到了敦煌发展的历程的全景，确实有被震撼到，真的身临其境啊，才得以感受。那他说都说啊，想快速的认识一座城市就去当地的博物馆看看，那这一次的敦煌之旅真的是非常值了。
2: 你知道我想到敦煌，如果让我去的话，我一定要穿上就是敦煌当地特别有特色的那种
1: 飞天服吗？
2: 对，飞天服一定要有那样的民族风情，然后一定要有一点点露肉的感觉，就是特别异域感，穿上那个再去逛 敦煌博物馆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画风。
1: 你穿着这个估计人家不让你进博物馆。
2: 哎，但我觉得可能我要火了，说不定人家会以为我美的不可方物，会觉得我是壁画里走出来的人呢。
1: 想什么呢，跳跳糖，净想好事儿了。来看纯纯，他说啊，当时在国家博物馆看见了历史书上的司母戊鼎。
2: 哦，好熟悉啊，一下子那个上学时候的感觉扑面而来。
1: 对，他说当时读到课本当中介绍的这个鼎的时候没有太深切的感受，但是直观看到的时候只能说太震撼了，历史感和记忆感那是非常的深刻，终于见到实体馆藏了呀。
2: 关键是朋友，这个国博不仅有司母戊鼎，它还有四羊方尊，也是在你当年的语文课本上能够见得到的。
1: 就是光是这两尊鼎你都会觉得去的值，对吧？
2: 是。还有 Westlife 他分享到的，说是景德镇的丙丁柴窑，是一个蛮有现代感的柴窑房，说建筑风格呢很特别，很适合拍照打卡。他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阴天，如果有阳光的话，感觉从缝隙里照进博物馆会更加的好看。
1: 嗯，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为我们下一次能够举足前往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悬念。
2: 哎，还有一位朋友他发来了一张小照片，他说是一个粉色的碗，他说是不是每个博物馆的标配啊，就感觉好像看到很多个，但真的每次看到都觉得很惊艳，粉粉绿绿的，优雅精致，很想拥有同款。这是博物馆的标配吗？应该不是吧。
1: 反正我见到过很多次这一款，就是它的色系是那种
2: 淡粉色。
1: 哎，对，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然后花瓣就是肉眼可见，旁边的这个花的颈呢做成了这种吸管的形状，然后里面呢盛上这种液体之后还可以直接吸到嘴里。它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独具匠心了。
2: 是的。还有小王同学他说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小众的博物馆。
1: 好呀。
2: 是中国工艺美术馆。
1: 嗯，
2: 里面展示了非常多的非遗技艺展品，说印象很深的是下面我拍照的这个刺绣工艺栩栩如生，
1: 哇，
2: 跟照片一样，关键是它还是双面都有图案。
1: 嗯，
2: 太厉害了。没错，他说还有一层楼呢是专门展示的山西剪纸。
1: 嗯，
2: 有一个系列作品是描述母亲十月怀胎的全过程，搭配着民谣看很有意思。另外呢还有一层楼是音乐相关的，可以戴着耳机听各种民族的特色音乐，非常有沉浸感。缺点就是太大了，一天根本逛不完，可以多逛几次。
1: 哎，我看到他发来的这个刺绣的图片了，是一只狼犬，然后呢它这个狼犬的形态呢是没有经过任何

0: 和艺术化的是非常逼真的那种形象。我记得当时我去苏州博物馆，也是那个刺绣博物馆，当时看到那种双面绣真的很震撼，就是正面反面都是一个完整的图案。
1: 我家就有，
0: 而且很立体哈。
1: 它很立体，而且它会有一种神秘感。我家那个是剪影，就是从它的正面反面看都是一位女性的剪影，她的身材凹凸有致，很漂亮。然后同时说到这个剪纸，说到山西的博物馆，我特别这儿要提到一下，因为我是山西人嘛，我给大家再推荐一个，是陈醋博物馆。
0: 哦，有专门的陈醋博物馆。
1: 是的，就是关于醋的文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这种挖掘，同时也会在陈醋博物馆当中用现代化的方式去打造那种沉浸式，就是伴随着好像是风声雨声，又或者是工作的声音，然后去一步一步走进陈醋博物馆，去感受醋的制成、醋的生产、醋的探秘，还是挺有一种玄妙的色彩的。
0: 哎，我逛过那个啤酒博物馆，在青岛，然后也是就是把这个啤酒的历史展现出来，然后把它的生产过程啊，包括它的这个机器的这个更新迭代，一步一步的展示出来，也挺有意思。然后再品尝不同口味的这种啤酒
1: 啊，
0: 然后感受到了啤酒的魅力。
1: 我有一点点向往，我希望它能够营造出那种哈啤酒擦嘎啦的那种感觉。
0: 你这方言啊，模仿的只能不能说是不像吧，确实是没有半毛钱
1: 关
0: 系，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大家有哪些关于博物馆的趣闻，也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可以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说到今天的话题，博物馆热啊，很多朋友在逛博物馆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细节。你比如说这个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呀，还有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陈设，它都是有学问在里面的。
7: 是的，那马上在今天这一趴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关于文物保护的冷知识。
6: 多冷的知识呢？第一个问题咱问问大家啊，
7: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间博物馆吗？
8: 好冷。
6: 对啊，就是你别说中国有多少间了，就咱们所在的城市有多少座博物馆，那我都得去查查资料确认一下。
7: 来，朋友们，答案来了。根据国家文物局于近一年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我国博物馆总数达到6565家，90%以上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单年接待观众大约5.78亿人次。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6: 哦，
7: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博物馆里的灯光它为啥总是很昏暗的感觉呢？
6: 报告，是不是因为要显示出文物的神秘感呢？
7: 有可能啊。我们来说一下官方回答。博物馆当中的展品呢，其实大多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们很美丽，但是也很脆弱。尤其是你像丝织品、像字画等等，它是会随着时间的侵蚀老化变脆的。光辐射能够导致许多光敏感展品当中的有机物老化，从而产生不可逆转修复的损害。
6: 哎，
7: 所以这个灯光都给它设置的很昏暗。
6: 这才是人家为什么博物馆里的灯光昏暗的真正原因哈。
7: 对，并不是为了让你或者是让每一位展品显得很迷离很朦胧。
6: 嗯，还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就是这些展品这些文物啊还要冬眠。
7: 怎么说？
6: 哎，一些博物馆会在极端天气条件之下将敏感文物哎藏起来，就像是动物冬眠一样，以保护它们免受损害。
7: 嗯，你还有没有发现一点，就是博物馆是禁止大声喧哗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6: 那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沉浸其中吧，不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游览秩序嘛。
7: 而且尤其是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公共场所呀，对吧？但是它只是怕影响秩序吗？来，朋友们，公共场所的秩序维护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文物。事实上这个声音的震动也可能会对文物造成损害，所以呢博物馆它会控制噪音水平的。
6: 哦，原来也是从保护的角度出发的哈。还有啊，大家平时尤其是这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想要去逛博物馆，
7: 嗯，
6: 就会刻意避开周一，因为大部分的博物馆好像都在周一闭馆，是吧？
7: 为 为什么呢？
6: 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啊，是为了让文物们也是错峰休息休息，还得保养保养啊。不是贴个面膜啊，是在经过周末的大客流之后啊，这博物馆一般会在周一对展品呢进行一些这个检查呀、调试啊，对这个展馆进行卫生的洒扫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文物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7: 再来，我来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文物也有身份证和它的旅行日记。
6: 哦，这不就是每个文物旁边都会贴一个小标签，讲述它的故事吗？
7: 不只是如此，每一件文物首先都有详细的档案记录，包括它的来源，它从哪儿出土的，它的历史、它的故事、它的修复记录等等，就像是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如果说这件文物它被移动和展览，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它们的历史和它们的旅程。
6: 哎，这一点还真是没有想到哈，
7: 挺有意思的，而且感觉格外的有纪念感，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
6: 哎，你说这文物会生病吗？会感冒吗？但是据说啊，这文物也会感冒，为啥呢？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有可能会导致文物的感冒，也就是出现霉菌啊、变形啊、干裂啊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啊，这博物馆要对藏品的储藏环境严格控制，给藏品提供一个很好的储存的环境，来根据藏品的不同储存要求调节环境的空气湿度和温度。
7: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说到博物馆，提到了文物保护，这个文物保护啊，其实追求性质精密，就这份工作不仅是需要持之以恒，更是需要精益求精，而且它需要细致入微的匠人精神。因为所谓的保存状态直接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刚提到这个温度啊、湿度的细微变化都很有可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什么纸张的脆化呀、金属的腐蚀啊、包括木材的变形啊等等，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文物的安全与完好。那我们再去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啊，大家对于像制造噪音啊，包括湿度啊、大喊大叫啊，这些都是能够自我控制的，从自己做起，好吧？
6: 哎，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这博物馆，我觉得我会选择这样一首歌：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青龙，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小秘密。
7: 你确定你唱的是在调上的吗？
6: 为什么唱这首歌呀？因为博物馆里啊，这些文物啊，这些展览啊，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小秘密啊。
7: 来，比如说这个塑像也要换衣服吗？
6: 哎，我们都知道哈，有一些这个博物馆里面会有很多的塑像，对吧？为了观众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历史，不少博物馆啊都会陈列展示其中的一些相关的场景来进行复原，而这些复原场景当中往往都会有人物塑像来撑门面，对吧？
7: 对，这些人物塑像，那无论是神态、动作还是衣着打扮，都和他展现的所展现的那个时代高度契合。但是我之前就一直好奇，工作人员给他们换衣服的场面会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可以去搜索一下，确实是，属实有点开眼。
6: 咱们也了解了一下啊，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这种视觉的需求哈、你像这个博物馆每年都会随着季节给人物塑像换衣服，那如果天冷了，那就得脱下这种轻薄的春夏装，换上这种保暖的秋冬装了。
7: 你看网友们的反应也很可爱，有人说哎呦啊、这个博物馆的人物塑像原来也是应季的，这个真的有心了。
6: 还有说这个蜡像换季都换衣服的呀，原来如此啊。
7: 啊，还有说原来是真的要换衣服，之前只是听说过，请问他们各个塑像都有自己的名字吗？
6: 哎，没准还真有啊。还有说这一起合过照的朋友生活太难了，一年只有两套衣服呀。
7: 其实但凡有人物塑像的博物馆啊，这个馆方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清理和维护。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7: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博物馆热哈、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到了一个城市以后会去博物馆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
2: 嗯，
1: 哎，其实，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啊，甚至都是一些青铜器。
2: 当然，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青铜器它本来就是青色的？
1: 哎，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哈、啊。你说这个青色的铜，它真的有那么好看？当时真的那么流行吗？
2: 等，朋友们啊，首先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青铜它的本色是金色，对不对？
1: 铜的颜色本身没有经过氧化之后，它就是金的。
2: 对，青铜它是现代的叫法，古代你要知道可以采的铜矿资源非常非常的稀少，冶炼呢也很不容易，再加上高纯度的铜，它要制成最初是不灵不灵的那种金黄色，所以古人就把铜也叫做金
1: 哦，
2: 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那就被叫做是金文。
1: 哎，这古人啊在打造这个铜器的时候，会按照不同的比例将铜、锡、铅等金属混合啊，比例不同，制作出来的这个器物的颜色硬度也是有所不同的。
2: 嗯，那这些铜器在传世和埋葬的过程当中呢，会受到氧化，会和酸碱盐等等物质来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它们就经常带有红斑绿锈，但是它本色其实是金黄色的。那至于如何发生化学反应，如何产生绿颜色的，那各位化学课代表们就可以出现了哈。
1: 哎，你看啊，其实我们在看一些这个古偶剧的时候，
2: 嗯，
1: 就古装偶像剧是吧，会闪现一些青铜器的一些这个道具摆件，不知情的朋友看着可能会觉得哎很有文化啊，但实际上呢这种用心啊不仅有些刻意，反而还会误导观众呢。
2: 嗯，没错。另外大家在古装剧当中，嗯，经常有没有会见到过一个铜镜。

0: 诞生于三四千年前，最起初的时候其实人们是把它当作祭祀的礼器来用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用于陪葬、赠礼、照影等等。那铜器呢，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1: 你看现在已经出土的这些铜镜啊，大多造型都特别丰富，不仅有圆形的、菱形的，还有葵花形和八卦形的。这铜镜的背后的纹饰也很多样，花鸟异兽、人物造型，有文字的，还有图形的。
0: 嗯，你看啊，唐太宗李世民他曾经说过，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但是当我们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却只能看到铜镜的背面。那有些调皮的导游和讲解员，他也许还会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家说，哎呦，这个古镜啊不能照今人，这是什么道理呢？
1: 哎呀，这道理啊其实都藏在它的材质里啊。我们知道这铜镜是由铜锡按1:1的比例打造的，而铜锡合金的物件呢，经过上千年的洗礼，大都啊会变得锈迹斑斑的。这些铜镜可能刚开始打造出来的时候那是油光水滑的啊，很明亮，现在呢早已经没脸见人了。幸好这背面的精美的纹饰啊，才不止一沦为平庸之辈
0: 啊。所以大家明白了为什么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每一次在摆放铜镜的时候都会把它的背面朝外，因为对于观众来说这才是最佳的观赏角度嘛。
1: 哎，也并不是说这个正面就不能看，不能这个让观众看到，是吧？
0: 嗯，
1: 其实是他有点不好意思。
0: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去到看展的时候肯定有在展牌上见到过什么临本或者是摹本、临摹本、复制品这样的标注，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一些对于原件有执念的观众常常会对这类展品嗤之以鼻。
1: 是，
0: 但如果各位都知道了复制品的来之不易，也许就能够理解它存在的意义了。
1: 哦，
0: 首先它这个复制啊不是随意的仿制，复制品必须在各方面都和原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般用于陈列的复制品需要要在外形上和原件分毫不差，要求更高的连材质、轻重等等这都要基本一样，
1: 要求很高。
0: 嗯，
1: 这相比之下呀，文物的复制方法的选择就自由多了。以书画类的作品为例吧，有人工临摹的，还有这种科罗版复制法的，也有木刻水印法，还有照相复制法的。
0: 嗯，刚说到这几个方法最常用的一般就是人工临摹法。这种方法就要求临摹者啊一定要忠于原作，即便是原件有残缺也不能够让你随意的创造发挥。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临本和摹本它又有什么区别呢？
1: 有什么区别呢？这黄伯思的东观舆论里啊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临未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式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
0: 来解释一下啊，他就是说临呢是指把原件摆在一边，你看着写看着画，相当于是一葫芦画瓢。这样的作品和原版它是会有一些差别的。而摹呢就是影写，一般是用薄纸或者是绢蒙在原作上面去画或者写，那这种作品就几乎和原件是一模一样了。
1: 哎，这摹写的方法有两种啊，一种是描红一样照着原作来写画啊，第二种呢就是用这个细线勾勒出字画的这个轮廓，然后呢再填上这个墨色，因此呢又叫做这个勾摹本。那填色的时候呢还要特别注意啊，这个笔墨的浓淡要尽可能的与原迹相同，还得很细致很细致的才能够做得出来啊。
0: 嗯，所以其实临摹的人本身也都是功力深厚的大师，因为他们高超的艺术水平，包括对原作形神兼备的忠实还原，那些摹本呢也都成了留给后世最为珍贵的证据。所以这些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复制品它也是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哦。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有没有留意过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英文名字吗？
0: 我见过。
1: 你觉得，你来考考你，这个
0: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定会以为他写的是陕西，就是 SHANXI 陕西 History Museum。
1: 对呀，
0: 但实际上不是，我特地观察过，人家是陕西，就是 SHAANXI。
1: 对，哎，大家发现哪儿不一样了吗？就是他比那个陕西的拼音啊其实是多出了一个A， 这实在是让人满脸问号啊。
0: 嗯，你看一般的中文地名翻译成英文都是用拼音来

0: 来显示的，比如说山西，它的拼音是山西，和陕西的拼音仅仅只有音调不一样，所以翻译这两个地名的时候就借用了中国第一套法定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当中国语罗马字的规则。
1: 哦，
0: 这个国语罗马字规则的特点呢，就是用罗马字母变化表示声调，韵母安的国语罗马字的四声标法依次为 AN ARN AAN 和 ANN，所以呢山西就被译作是 SHANXI， 山中多加一个 A 才表示陕西，就是我们刚读到的 SHAANXI。
1: 虽然说起来好像有点绕口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多加一个 A 就表示出了声调，那外国友人来到博物馆的时候就可以准确的读出陕西而不是山西这样的音了。
0: 嗯，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马可波罗呀，到了这杭州，游览了这苏州，嚯，去的地方真不少。回来之后，他这么一白话，忽必烈是哈哈大笑啊。马可波罗又在大都住了一段时间，突然啊，心血来潮，他想到战场上去看看，说这阵漠南已经没了战争了，要上战场，只有到漠北了。漠北还有海都在叛乱。皇子纳木罕跟这个丞相伯颜在那里他征剿，忽必烈于是派人将马可波罗送到了战场纳木罕的军中。海都呢是窝阔台的孙子，自从大汉之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之后，海都一直叛乱，按着亲属关系，海都是忽必烈的侄儿。忽必烈曾经多次表示既往不咎，与他和好，怎奈海都啊仇怨甚深呢，并且对忽必烈也不放心，所以说一直在打着仗。马可波罗到了军中的时候，双方正在哈斯和林交战，忽必烈的军队分成两路，一路由这个皇子纳木罕率领在前引诱海都来攻，一路由这个丞相伯颜率领在后准备着随时的增援。海都一见纳木罕率领着一支部队，于是率众来攻，双方战了3天3夜没分出胜败，此时都有点筋疲力尽。伯颜的增援部队到了，如果用这支生力军呢向海都进攻，海都那是准败无疑，哪知道事不机密被海都知道，海都连夜撤军。等到第二天天明，海都的军队只剩下一支殿后的小分队。丞相伯颜派出了一队轻骑兵，由一名啊裨将带前去追击。海都的这个殿后小分队一见忽必烈的追军到来，并不逃跑，转过面来稳住了阵脚。阵中飞出一员大将，急如流星，快似闪电，众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忽必烈军中的内员裨将已经被人家轻轻地从马背上提走了。追兵见势不好，纷纷退了回去。丞相伯颜在军中看得明白，长叹了一声，摇了摇头，没说什么。马可波罗也在阵中看着，他问身旁的一个将领，海都军中飞马过来是谁，为什么如此的勇猛。那员将官答道，那是海都的女儿，名叫艾扎路克啊，原来是个女的。马可波罗十分的惊讶，您是不是能够详细的介绍介绍这位小姐的情况。那位将领一听，干嘛呀，我说等晚上休息时再说吧。当天晚上马可波罗又问起这位艾扎路克来，原来不少人都知道关于他的故事。艾扎路克是蒙古语的译音，意思就是明亮的月亮。可见这位小姐长得够多美了，她不仅长得美，而且武艺高强，特别是力大无穷，10个8个男子汉都贴近不了她。正因为这样，时至今日她连丈夫还没找到呢。 不是别人不想娶她，而是没有一个男青年够她要求的条件。说起来，其实她这个条件也挺简单的，那就是如果说谁能摔跤，摔胜了她，她就嫁给谁。但是如果摔不胜她，就得输掉100匹马。海都呢是窝阔台的后裔，他所管辖的地区称窝阔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呢周围有不少的小国家，那些个小国家呢，王孙公子纷纷牵着一匹马来试，结果一个一个的

被摔在了地上，输掉了马。输掉马倒没关系，这脸面上过不去。艾扎路克整整赢了多少？10000匹马。这时候说明啊，有100人已经败在他的手下了。说这阵来了个自负的王子，他牵来了1000匹马，扬言如果说不能取胜，愿意将这1000匹马输下。这位王子是仪表堂堂，海都跟这个海都的妻子都看上他们，把女儿叫来劝他，你最好输了吧，要不然再找这么好的丈夫你哪找去。艾扎路克偷眼看了那个王子一眼，也动了心了，于是点头答应了父亲的要求。比赛开始，艾扎路克想跟这个王子过上2-3个回合，然后假装失败。可是一交手，这个王子就使出了全身的解数，差一点将艾扎路克摔倒。这么一来，小姐生了气了，忘记了一切，与这个王子扑打起来。还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俩人竟然斗了一个时辰。到了后来，那个王子身体渐渐不支，竟然被摔倒在地。王子从这个地上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什么话都没说，丢下赶来的1000匹马，跨上自己的坐骑，打马而去。海都啊在后面呼喊，这个王子连头都不回，从此就没有人啊敢再来比试了。艾扎路克也就找不到丈夫。马可波罗听完了有关小姐的故事，哈哈大笑，如果是我准能将这位小姐娶到手。大伙一听，怎么着，你善摔跤啊？不，马可波罗解释，爱情不是摔跤能来得了的。如果我见了那位小姐，我就跪在她的面前，我就说，尊敬的小姐，我虽然说不会摔跤，但是我非常非常的爱你，爱到了发疯的程度，今天我跪在你面前求婚，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跪死在这里，你要是不答应，就请踢我一脚吧，那对我将是莫大的荣幸，纵然被踢死也是死而无憾，那小姐准是感动就会答应。大家伙一听啊，你这叫神经病，说这阵不禁的捧腹大笑。就在这阵，京都来了使者，送来了皇上忽必烈的诏命，让马可波罗迅速的返回大都。原来这个忽必烈要把一个叫柯克卿的公主嫁往这个伊尔汗国，准备让马可波罗跟他的父亲叔父护送前去，同时呢允许他们送完公主之后回国看看。马可波罗一行这一次呢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从今天的福建泉州上船，一路南行，通过了台湾海峡，驶过了南海，浙西穿过了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入波斯湾，前后费了2年多的时间，到达了伊尔汗国，将公主送到了目的地之后，他们又西行到了威尼斯，又费了将近2年的时间。从威尼斯出发算起，到回到威尼斯为止，前前后后整整26年。15岁的马可波罗已经41岁了。回国的第三年，威尼斯与热那亚发生了战争，马可波罗参加了这一次战争，在一次海战当中失败被俘，被热那亚人关进了监狱。在这个监狱里，他闲着没事，正好和他同关在一间牢房的犯人还有小说家鲁斯替谦，他呢说鲁斯替谦记录成了《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不久，威尼斯与这个热内亚讲和，马可波罗被释放出来，他的《马可波罗行记》这一书啊广为流传。当时啊，欧洲人真正到过东方的很少，再加上马可波罗很会讲故事，又加上小说家鲁斯替谦的加工润色，这部书啊在整个欧洲影响很大，里面记载着基本属实，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夸张之处。据说啊，当时有人对马可波罗的记载有所怀疑，劝他向上帝忏悔，承认其中说了这个假话，但是马可波罗拒绝了，他肯定地说，我的叙述全部的属实。咱们这个说书上下5000年呢，篇幅很长，只能啊取其精华。咱们现在呢放下马可波罗，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个忽必烈。公元1281年，查弼皇后逝世，这一年忽必烈61岁，2年之后63岁的忽必烈又册封南弼为皇后。南弼皇后本来是查弼皇后娘家的侄女，此时年纪尚轻，老夫少妻，忽必烈的精神渐渐有些不支，在

0: 加上南壁年轻爱管事，所以说有时他要干预一些个朝政。南壁皇后有几分的聪明，再加上忽必烈对他的宠爱，并且他有一两件事情办得还算不错，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有些个事情就交给他去处理，自己乐在一旁啊，享清福。时间一长，有些个大事也得先通过南壁皇后。然后啊，忽必烈这才能知道，在那个年月重男轻女的情况下，有些大臣感觉到别扭，看不惯。前面咱跟您说过，这个忽必烈善于纳谏，从来就没有过因为啊谏劝而处分过大臣。所以说有一位南台御史由此上了一本，这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皇上年纪大了，没有精力管理朝政，可以把政权禅让给太子，自己做太上皇，让皇后干预朝政，这是不正确的。御史台都市上文呢，见了此本之后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他了解忽必烈的脾气，你提什么意见都行，就是不准说他忽必烈不行了。上文将此事报给了御史大夫玉溪铁木耳，玉溪铁木耳也是吃惊不小，不过玉溪铁木耳也决定不了该如何的做，又呈报给了中书右丞相安童。安童经过认真的思索之后，决定把本章压下来，不让忽必烈知道。有道是飞虫过去，您还得有个影子呢，何况这么大的事情，除了身居啊深宫的忽必烈以外，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忽必烈的理财官阿赫玛被杀之后，又换了一个叫卢世荣的，卢世荣上台只有四个月，就被御史台查出了弊端，予以正法。如今是一个名叫达济归阿散的，在暂时的主持这个理财工作。这个达济归阿散呢，本来是阿赫玛的余党，他对御史台的御史们恨之入骨，他认为这是搞垮御史台的好机会，弄到好处说不定连太子的地位也能动摇啊。这个皇太子可是危险人物当中最危险者，将来他如果登了皇位，自己是断断活不成的。于是达济归阿散呢，亲自到了忽必烈那里，要求去检查各机关的钱粮收支情况，实际上就是想揭露此事，只是他的这个职位是掌管钱粮的，不便明说。忽必烈答应了这小子的要求，并且给了他一张诏书。达济归阿散带着忽必烈的诏书，首先到了御史台，要求检查。御史台都是上文是个有心计的，他知道达济归阿散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反守为攻。御史台乃是国家机密之处，暗读不容他人随便的查看。达济归阿散吼道：“我有皇王圣旨，你敢抗旨吗？”上文也不示弱，招命尔等勾考百司千两，你们可以先去别处，先来御史台，你这是何道理？达济归阿散狠狠地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御史台今天之动，明天骂西，标榜自己公正廉明，却不敢让人查看，不知是何道理？”上文冷笑了一声：“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这里有揭发你的本章代处，所以说不容你来查看。你。”达济归阿散那气的这个话都说不出来。就在此时，右丞相安童闻讯赶来。安童啊，是木华黎的孙子，是忽必烈的开国老臣，已经当了几十年的丞相。阿赫玛当政的时候，曾经呢被排挤出京，镇守边疆。阿赫玛被杀之后，这才又调回来。他是支持御史台的，因此对达济归阿散说道：“御史台富有督察百官之责，不仅你，就是我这个丞相也没有查他们案卷的权利。你既然有诏命，那就先到别处去，等到他们将有关钱粮问题的文书整理挑选出来，你再来查看。”安童说的入情入理，并且官居右丞相高位，达济归阿散自然没有办法反驳，也不敢反驳，于是带着他自己的几个人悻悻地走了。达济归阿散走了之后，上文说道：“丞相留本章不报，乃是欺君之罪。再说此事已经满朝皆知了，再加上达济归阿散从宗作祟，恐怕留也留不住了。丞相以为该如何处置？我也正在为此事发愁啊。”安童说道：“只是上没有好主意，你可有高见？” 丞相相问，下官不敢不说。这阵上文呢，胸有成竹地答道：“愚以为，时至今日，只有用先计多谋之法，主动向陛下禀明此事，同时弹劾妲己归阿散一本。丞相，您素有相机行事之大才，又深得皇上的信任，我想会有这个局面转机的。”安童沉思了一会儿，事已至此，也只好这么办了。右丞相安童跟这个御史大夫玉溪铁木耳一起进宫拜见皇上忽必烈，行过君臣之礼之后，忽必烈让他们坐下，可是这两个人并没落座，仍然站在这。忽必烈感觉到惊讶，这阵安童禀道：“陛下，臣有要事相禀。”讲，忽必烈简单的吐出一个字来。安童啊，向御史大夫玉溪铁木耳递了一下眼色。玉溪铁木耳上前一步禀道：“愚臣今日进宫，诚惶诚恐，有两件大事禀明英明的吴主。”忽必烈这阵一想，往日玉溪铁木耳禀试试没有这么啰啰嗦嗦，今天这是怎么了？他微微的一皱眉头，继续听下去。其一，愚臣治下有一南台御史上了一道本章，上言陛下年事已高，可以将皇位传于太子，陛下享几天的清福。忽必烈这阵脸砰的一下拉长了，怎么说二位进宫是逼朕退位了，反正早晚呢有这么一场戏要演。右丞相安童啊，早有了思想准备，倒也不慌着，躬身奏道：“臣等不敢。再说了，陛下处事英明果断，大元帝国被您治理的国泰民安，繁荣富裕，四海升平，远夷来归，臣等也不愿意陛下退位。不过台臣有表，臣等不能不报，如果不报是有欺君之罪。”
1: 哦，
0: 忽必烈这阵口气有点缓和了，这么说卿等有何看法呢？愚臣以为御史大夫玉溪铁木耳把这个话接过来，该御史失浅见微，对陛下的文治武略大才全然不知晓，因此写出如此荒唐的本章，实在不能再担当御史之职，已经决定夺他的官，只是夺官之后如何处置，愚臣拿不定主意。陛下从谏如流，从来没有因为谏辞不逊而处理过台臣的先例，但是此谏言又非同一般不逊，似应非处理不可，是调任他职呢，还是削官为民呢，还是交刑部治罪，请万岁昭示。唉，忽必烈长叹了一口气，还是你们两个了解朕呐，这皇帝也是不容易当的，把这个御史调出御史台，再给个别的职务干个，哎呀，万岁，吾皇万万岁。安童显得非常激动的样子，人说伟大的人物能够虚怀若谷，陛下可真是胸如烟海。还有可笑呢，这位御史在本章里还指责皇后不甘参与朝政，这真是对我大元帝国这个历史一点都不了解。远在成吉思汗时候，就有博尔铁皇后、也随皇后协助大汉做过不少的事情，其后乃马真皇后、海米什皇后监过国，陛下老臣斗胆，可要借陛下的短处了，查毕皇后再试试，不是曾经数次制止过陛下不该做的事情，如今南毕皇后聪慧过人，协助陛下处理了一些个朝政，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什么不可的？看来这个御史真是人们常说的井底之蛙。陛下认为愚臣的话对吗？玉溪铁木耳跟这个安童一唱一和，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把个忽必烈给逗乐了。他哈哈大笑一阵，说道：“不必再说这个井底之蛙了，卿等不是有两件大事要奏吗？另外的一件事情，玉溪铁木耳啊就说了，御史台收到了不少的本章，弹劾妲己归阿散等贪赃枉法，借理财之名中饱私囊，只是万岁如今正当用人之际，不知此事当不当追究，所以说先禀知右丞相安童大人。丞相以为应陛下知道，所以……”没等啊玉溪铁木耳说完，安童就把这个话茬接过来：“陛下，我对御史大人一再的说过，陛下用人理财是要理国家之财，绝对不允许将财产到了私人的腰包里。你看看陛下的吃穿用度，再看看皇后的吃穿用度， 历代帝王之下哪有如此简朴的，陛下最恨的就是贪赃枉法，阿合马贝禄、卢世荣杀头不是很好的例证，可是御史大夫一直犹豫不决，陛下您亲自对他说说。忽必烈一听，对，丞相的话对，不过一定要真凭实据，不能望风捉影，现在李才人不轻易地找到我。玉溪铁木儿一听，证据也有，尚需拘对本人对质。那是自然，如此大事不对质还行吗？这回你该放心了吧。安童笑着对玉溪铁木儿说，你这位御史大夫有时也太婆婆妈妈了吧。安童跟这个玉溪铁木儿拜别，忽必烈退出来，在宫门外遇见了妲己归阿散。妲己归阿散一见二人，这心里先是一惊，但是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上前打招呼。安童问他，你这是奔哪儿去？他说进宫向万岁复旨禀报勾考钱粮的情况。安童一听，可曾发现异常？哎，倒没有发现异常，只是御史台不容查看，不知其中有何隐私。其中的隐私啊，刚才御史大夫已经向陛下禀过，里面有弹劾你的本章，陛下已经招命你前往御史台对质，如果说直对清楚，自然容你查看，现在你就随着御史大夫去吧。妲己归阿散吓出了一身冷汗，说话也结巴，我得先向陛下复旨，好吧，那我随你去。安童啊又返回了宫中，有安童跟着，妲己归阿散这心的蹦蹦的直跳，一见这个忽必烈他就跪下来，好，羊羔吃奶，往这一跪他哭了，万岁给微臣做主啊，御史台想威逼陛下让位给太子，怕我知晓，所以说对微臣下毒手，要拘拿微臣拷问。忽必烈还没开言呢，安童说话，你在胡说些什么呢？万岁英明盖世，万民敬仰，谁敢威逼万岁？谁又能威逼得了万岁？不就是那个糊涂的御史写了一个糊涂的本章吗？此时御史大夫已经禀明万岁了，万岁也根本没把这种小事挂在这个心里，你知晓与否有什么关系？为何怕你知晓？御史台受有弹劾你的本章，理应也得让你去对质，如果你没有不法之事，直对明白了也就完了，看把你吓得这个样子，我倒怀疑那个弹劾的本章是实的，如果你自己已经确实有罪，早早的应该向陛下请罪，尚可以得到宽恕，如果自己没罪就应该理直气壮，不要这副样子。说完了呵呵一笑，转过身子对忽必烈说道，陛下。忽必烈一看，对，丞相说的对，你不必害怕，没有真凭实据真是不会相信的，谢谢万岁。妲己归阿散无奈，只得跟着丞相安童退出宫去，前往御史台对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

0: 0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丞相安童让这个妲己、龟阿散一起对峙去。忽必烈这事也说了，那你去吧，丞相的话对，你也甭必害怕，没有真凭实据，真是不会相信。到这着，妲己、龟阿散没办法，只能说谢万岁，跟着这位丞相安童退出了这个宫廷。前去御史台啊进行对峙。有道是狗改不了吃屎，贪财的人总是视财如命。虽然说有阿合马、卢世荣前车之覆，妲己、龟阿散可并没有取后车之鉴的，他与阿合马、卢世荣一样被推上断头台。这一风波啊本来就该平息了，可是不知出于是什么原因，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宽怀大度，还是为了试一试太子对自己的忠诚，忽必烈把太子招进宫去。皇儿，为父如今年事已高，我儿的年纪已经不小了，有一御史呢劝朕将皇位让给你，不知你可有此意？如果真有此意，朕不久将进行禅位大礼。父皇，真金太子急忙跪在地上，父皇英胜过孩儿10倍、1000倍、1000倍、1000倍，有父皇在位，天下生灵有幸，孩儿我宁可待父皇死，也绝对不能接受什么禅位。好好好，起来吧。忽必烈说着，这不愿意就算了，不必如此。咱们前面说过，皇太子真金是自幼受到儒家的熏陶，他认为对君的不忠那是大逆不道。前些个日子他就听说有这个御史动粉要让皇上禅位给他，自己恐怕父皇怀疑此事是由自己唆使的，今天父皇召见他，心里就忐忑不安。进宫一见，果然问的正是此事。虽然说真金太子早有这个思想准备，皇上忽必烈也没有责怪他，但是他却从此惊吓出一身病来，久治不愈，到这一年的年底竟然死去。真金太子之死啊，给忽必烈的刺激很大。不久右丞相安童也死，忽必烈又失去了一只有力的臂膀。老皇上忽必烈非常的自信，以为自己是有史以来的英明国君，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令他气恼的是，在自己这样英明的皇帝治下，却没有一个至善至美的良臣。会治国的有，比方说刘秉忠、姚枢等，可是他们不会理财，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一定的财政收入怎么行？会理财的阿合马、卢世荣又是奸贪之徒，他们不止为国理财，还把财理到他们家去了，实在是可恶。自己的皇族对自己倒是忠心的，可惜的是只会打仗不会治国。新归降的汉人男人官吏听他们讲起治国的本领，那真是条条是道，但是他们缺少的却是忠心。他们能背弃自己的皇上而投顺自己，将来也会

背叛自己，去投顺他人，这些个人是只能利用不能信任，不然的话将来定然会吃他们的亏的。北汉人与南汉人当中啊，也确实有忠于自己的帝王。您像文天祥为了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皇上，竟然能够不要自己的性命，可惜这样人又不能为我所用。哎，忽必烈想着想着不禁长叹了一声。咱书要简言，到了公元1294年，忽必烈一病不起，很快与世长辞，终年80岁。忽必烈死后，伯颜传命各王聚集上都，共议拥立新君之大事。原来已经在上都的右丞张九思，每当一家王爷来的时候，他总要率兵出城迎接。这一天皇孙铁木儿到达的时候，他也照例出外迎接。当他接到铁木儿的时候，献上玉玺一枚，上面镶刻着八个篆字，说是在这个路上拾的。皇孙铁木儿找到了认识篆字人，一看上面刻着八个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原来竟然是一枚秦玺。这显然是一个大骗局。秦朝建都在咸阳，这上都是在蒙哥汗时期才建的新城，秦玺为何能到这儿？即使有人拿到这儿了，那也是珍贵的了不得，怎么会随意的扔在了地上？不过假戏真唱，玉玺铁木儿将这个玉玺从张九思的手里接过来，递给了铁木儿，并且祝贺他：王爷一到上都，上天就将秦玺赐予了王爷，可见王爷福分不浅呢。将来继大位之后，四海有幸。皇孙铁木儿也假模作样的，让人在地上摆上了香案，然后跪下向上天祈祷，感谢上苍的这个恩赐。拜完之后，这才进城。朱家王爷到齐之后，召开大会，伯颜在会上庄严地宣读了老皇上忽必烈的遗诏。这个诏文自然是让这个皇孙铁木儿啊继位。忽必烈已死，有无遗诏，谁又能去分辨呢？到会的王爷一时啊都无话可说，就是有怀疑的，一看伯颜那一副气冲冲的模样，也不敢问了。玉玺铁木儿此时正站在干妈刺的旁边，腰中挂着宝剑，冷冷的对干妈刺说道：王爷是诸王之长，新君继位，王爷应该带头参贺，怎么现在一言不发？莫非？干妈刺见势不对，急忙退至阶下，拜道：谨遵先皇遗训，荣立新君，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家伙一看干妈刺率先跪拜，也都纷纷退到了阶下，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至此荣立新君的闹剧呢结束了，铁木儿继位为皇帝位，历史上称他为成宗。元成宗铁木儿在上都继位之后，即起驾还大都。元大都这阵呢正由啊布呼木在主持工作，他将大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单等新君到来。铁木儿到了大都之后，对这个布呼木夸奖了一番。不过布呼木是个直臣，你夸也好你不夸也好，他有什么话就直截了当地说。铁木儿基本执行了他爷爷忽必烈在位时的政策，没有多大的改动，只是他不像他爷爷那样好战，在他继位之后停止了对安南和日本的战争，主张友好往来。这两个国家先后都派来了友好的使者，布呼木对这一点是赞同，但是铁木儿在这个迷信上却比他爷爷忽必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特别宠信这个西僧，也就是喇嘛僧，尊为了国师，简直是言听计从。为此布呼木非常的反对。有一次地方上有一个恶霸抢人妻女，杀人犯罪一律当斩。这个恶霸呢与右丞相完泽呢有点拐弯抹角的这个关系，他的家人到了完泽那里去求情，完泽就说了：我说话不管用，再说了我也无话可说，你们最好能到国师那里去求求情，也许尚有一丝希望。家人一听
我们如何能到国师的身旁？哎，这不难，你们准备上一

份厚礼，我给你们引荐。这家人回去之后，果然备了一份厚礼。完泽领着他们到了国师那里。如今的国师名叫胆臣，他听完对方的要求，实际上是看了一眼送来的珍宝玉器，然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庇护万生，区区小事不必悬心，回去吧。丹臣国师与完泽丞相一同进宫觐见皇上，皇上铁木儿见国师到来，急忙站起来表示欢迎，并且让国师坐在了自己的身旁，然后问道，国师至此对弟子有何训教？国师这也是帝师，皇上本人在这个佛门里也是国师的弟子，不过呢，胆臣国师并不敢直呼皇上为徒儿，那不行，喊徒弟，来来来来，师傅给你讲讲，那不是国师，那是说相声的。这阵国师双手合十，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开言道，陛下最近可有身体不适之处吗？迷信的人呢，他总有一个毛病，意念呢能生出鬼怪来。国师这么一问，皇上铁木儿还真有点觉得不合适，近些日子头有些个沉，哦，这就是了。胆臣国师胸有成竹地说道，贫僧算出陛下近日有些不适，此乃仁慈不施之过，如能将狱中的囚犯全部的放出，灾星自然能退避三舍，望陛下三思。胆臣国师说完了，他可就告辞走了。国师的话不能不听，可是如果按着国师的话办，布木虎肯定又来啰嗦，弄得他不知如何是好，想了半天这才想出一个好主意，请快快的偷偷的将囚犯全部放下，不要下诏，不要让布木虎知道。是是是，丞相完泽答应着可就退出去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这么大的事情如何哄骗得了啊？布木虎很快就知道，他气愤地进了宫，向这个铁木儿质问道，有功当赏，有罪当罚，这是治国最起码的常识，如今只凭西僧的一句话就将罪犯一律的赦免，今后谁还怕国家的法纪呢？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法纪了，他无法无天，他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陛下你想过没有？铁木儿无言可答，只得推辞，卿言之有理，是朕一时疏忽做错了事，你出宫吧，朕再下一道诏书停止放人。皇上承认了错误，臣子还有什么话可说呀？到了这阵，布木虎只得退下。铁木儿实际上并没有下什么诏书，而是把这个右丞相完泽宣进宫来，质问他为什么保密工作你做得这么不好，竟然让这个布虎木给知道了。完泽啼笑皆非，心里话说，你自己做一做试试，这玩意儿能保得住密吗？但是他是一个胆小怕事人，不敢直接的顶撞皇上，只得呀这嘴里嘟囔着，如果陛下认为布虎木在朝中有碍手脚，可以把他调出京城任职。铁木儿思索了一下，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要把他调个好地方，他可是个好臣，那把他调到陕西行省好了，那是一个富裕的地方。这件事情被这个铁木儿的母亲洪吉次太后知道，这位老太后的脑子倒还算是清醒，她把铁木儿叫到身旁，听说你要把平章政事布胡木调往行省去，这是为什么？布胡木是你爷爷忽必烈陛下在世时选定的职臣，是国家的栋梁，这样的大臣不留在身旁，我真不知道你的用意何在。铁木儿自幼受他母亲的教诲，能当上皇上也是依赖他母亲之力，他对母亲的话是不敢反驳的，于是答道，母后如果认为皇儿处理不当，收回成命也就是了，你看着办吧，你是一国之主吗？太后不冷不热的给了这么一句话，铁木儿退出来，布胡木仍然留在了朝中。咱说要简言，单说有一天左丞相阿胡台进宫向皇后献了一件贡物，是一床手工非常讲究的被褥，这被褥不像丝织品那样光滑明亮，但却是柔软厚实的多，鸭蛋青色的底儿，上面借着天蓝色的旗格，金色的窈窕的梅花，一只大一只小，点缀其间。

据松江府报称，此婆已经有五六十岁的年纪，远在赵宋魏王之时，14岁的黄道婆随他的父亲黄奎出外逃荒，流落到海南的崖州。16岁他的父亲黄奎病故，为了埋葬父亲，他卖身为奴，从此就成了当地土司的奴隶。18岁与一个青年人坐船逃跑，不幸被这个土司发觉追上，那男青年奋身跳入海中，生死不明。黄道婆被劫回去之后，从此不再结婚，直到53岁才被土司放出来，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后来黄道婆千辛万苦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的家在松江府的乌泥泾镇，这是一个地穷人贫的地方。黄道婆把自己从这个海南黎族同胞那里学来的织锦技术交给了当地的百姓，并且想方设法将黎族的踏车改制成绞车，加快了压棉花去棉籽的速度，把弹棉花的小竹弓子改成了为绳弦大弓，提高了弹棉花的功效。他又发明了咱们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脚踏的纺车，他还大大的提高了棉织的水平，增添了棉织物的花色频繁，提高了质量，使新生产出的棉织品远销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因而当地的百姓便一天一天的富足起来了。哦，皇后听了黄道婆的故事之后很感兴趣。阿胡台出宫之后，她把这个被褥拿给铁木耳看，并且讲述了黄道婆的经历。病中的皇帝铁木耳也很感兴趣，他说了话了，把这个老太婆调到京城来为朕多织一些个东西。皇帝一声令，朝廷立即派使臣前往松江府去调黄道婆进京。松江知府接到圣命，不敢怠慢，亲自陪着使臣往这乌泥泾小镇去了。众人到了这个小镇，整个小镇呢就跟霜打一样，家家闭户，户户锁门呢，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正不知怎么回事呢，从这镇北传来了一阵一阵的哀嚎之声，哀声之大，响彻云霄。松江知府与皇王使者出镇子一看，原来在这儿埋人，这孝子之多数以千计，怎么这么多的孝子全都披麻戴孝啊？这家够能生儿子的，谁家有这么多的子侄啊？松江府有些个纳闷啊，但是又找不着问呢，只能静等着这班啊出殡的人回来再说。出殡的对付离开了墓地，可没有回镇，又一起向镇东的一座大祠堂去了。他们要在这儿对这个死者进行最后的祭奠。祠堂啊很小，祭奠人太多，有的只能站到了外面。松江知府与这个皇王使者也就尾随前去。这次看清楚祠堂啊，门匾上三个大字皇母祠。松江知府这阵问旁边一个年轻人，这死者皇母是谁？黄道婆啊。年轻人呢非常悲哀的低沉的说道，哎，黄道婆。松江知府有些个吃惊，那黄道婆他不是没孩子吗？怎么没有？年轻人白了心，我们都是他的子女。喂，这松江知府啊碰了一鼻子灰，知道黄道婆已经死了，没有办法，只是可惜啊失去了一个讨好皇帝的机会。皇帝的使者也只好悻悻的回京复命。不过黄道婆即使活着进京也没有用，因为这使者回到京城的时候，皇帝铁木儿已经驾崩了。铁木儿的驾崩是宫中乱作一团。原来元成宗铁木儿有两个皇后，一个叫失莲达里，姓洪熙次，另一个叫普鲁汗，姓博月武。洪熙次皇后性情娴熟，不爱管闲事，她生有一个孩子名叫德寿。普鲁汗皇后性格活泼，爱管闲事，膝下无子。铁木儿晚年多病，内宫由这个普鲁汗皇后主持，大臣们起奏什么事情都得经过她。她实际上已经啊在主持朝政，为了免得自己死后呢人们争夺皇位，铁木儿立了洪熙次皇后生的德寿为太子，成为了法定的继承人。可是德寿被立为皇太子不久啊就死了，有人说啊当政的普鲁汗皇后给害死的，但是你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成了这个元廷的又一桩公案。

0: 皇帝驾崩，没有法定的继承人，自然就难免要引起一场的混乱。在这个王族当中啊，当政的普鲁汗皇后最信任的那是安西王阿南达。阿南达是铁木儿的一个同族的弟弟，普鲁汗皇后想让他继承皇位，支持他呢有左丞相阿胡台，但是右丞相这阵安童啊已经死了，现在呢右丞相是哈斯哈孙。哈斯哈孙呢反对，他想让坐镇漠北的怀宁王海山继承皇位。普鲁汗皇后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在铁木儿没死之前，他就估计到了海山可能要竞争皇位，所以说他对海山在京城的势力事先都加以排斥。比方说海山的弟弟艾玉离巴里巴达，还有海山的母亲达基，就让他派到怀州去了。可是他却没有料到右丞相哈斯哈孙也是海山的一伙。为了名正言顺，普鲁汗皇后设了这一个计划，先由这个普鲁汗呢听政，阿南达呢辅政，等到时机成熟了，造成继承事实之后，再由阿南达嗣位。但是普鲁汗皇后请这个右丞相哈斯哈孙呢进宫议事，他推脱有病一直不来，左丞相阿胡台等得不耐烦了，亲自往这右丞相府去与哈斯哈孙商量。哈斯哈孙呢不得不表态，我有病啊，不能理事，你们看着办吧，我没意见。说了个模棱两可的话。阿胡台回宫之后，正准备发一道皇后听政的招旨，海山的弟弟艾玉离巴利巴达从这个怀州回到了京城。原来啊，哈斯哈孙在借口卧病当口，暗自派人到漠北去通知海山，唯恐海山的路途遥远，不能如期到来。与此同时，派人通知了巴里巴达，怀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的沁阳，离着大都比较近，所以说巴里巴达先期赶到了。普鲁汗皇后一见巴里巴达回到了京城，急忙召阿胡台进宫议事。这阿胡台是当时最有名气的大力士之一啊，除了一名叫突刺的王爷以外，没有人呢是他的对手。他胸有成竹地说道：“不妨事儿，三月三是巴里巴达的生日，我跟安西王前去祝贺，他总不能拒而不见吧？再会见时，我就将他打死，不就完了吗？”普罗汉皇后很不放心地说：“能行。”常言说得好，艺高人胆大。阿胡台夸下了海口，这大都城当中，我还没有遇见过对手呢。皇后放心，错不了。可是还没到三月三日，三月二日，巴里巴达派人请安西王阿南达还有左丞相阿胡台过府议事，说是他哥哥怀宁王海山从这个漠北派人来问这个皇位归属问题，请他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的回复。安西王犯了疑惑了，他对阿胡台说：“咱们准备明天去给他祝寿，他今天就请咱们来，是不是这其中有诈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0: 发光。
1: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忙碌，忙东忙西，忙着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逐利，没有穷尽的理想，不断膨胀的欲望，鼓动着人心事事追求高效、速成、完美，而遇事则愈发的浮躁，缺乏包容和耐心。不妨回光返照，停一停，歇一歇，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欲速则不达。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惠妹《记得》。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停想着放弃，却也始终坚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与。

当你信心满怀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沮丧失落时，别人看见的就是不值得托付的你。当你昂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你。当你忧伤孤独之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可怜兮兮毫无魅力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烂的你。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选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潜移

0: 一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平淡的生活。其实平淡中往往也蕴含着许多伟大与神奇，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20%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60%的人，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20%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照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

一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牵走。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
5: 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

0: 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地铁是大城市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但如果有歹徒劫持地铁乘客为人质，向政府敲诈勒索，那人们会如何应对呢？在美国2009年就拍摄了这样一部题材的影片《地铁惊魂》，给观众做了回答。这部影片由壮志凌云、全民公敌导演托尼·斯科特执导，美国黑帮主演丹泽尔·华盛顿和变脸的主角约翰·特拉沃尔塔联袂主演。影片在2009年的10月20号在中国上映。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惊险影片《地铁惊魂》的故事。影片是对1974年的同名影片的翻拍。影片中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劫匪头目瑞德，他带领着一帮同伙劫持了地下铁，把乘客当成人质，威胁政府交出巨额赎金，否则就杀人。丹泽尔·华盛顿扮演的地铁调度员协助调查，代表政府和歹徒周旋。歹徒得到赎金后，是否可以继续逍遥法外呢？托尼·斯考特出生于英国北部，比同样是著名商业片导演的哥哥雷德利·斯考特小七岁。两兄弟从小就展现出了不凡的电影才华，托尼一直就把才华横溢的哥哥作为奋斗目标。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为雷德利的公司拍了很多广告片，正式涉足导演行列。后来在1986年拍出了红极一时的影片《壮志凌云》，他奠定了自己的影坛地位，而且呢捧红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汤姆·克鲁斯。那么也是由此，托尼找到了自己的拍摄风格和擅长的路线，专注于动作影片的拍摄。在上世纪90年代和多位当时好莱坞的一线巨星合作，并以90年代末的全民公敌再次成功赢得口碑和票房。这些年呢，他主要和丹泽尔·华盛顿在合作，拍了一系列题材不同的悬疑动作片。虽然说票房口碑不能和以前的作品相提并论，但是他仍旧在保持自己拍电影的风格，并且呢不断寻求突破。在影片中，他再次汇集了两位风格迥然不同的演技派男星，试图用全新的组合擦出新的火花。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丹泽尔·华盛顿饰演的沃尔特·加伯是纽约市的一名地铁部门官员，最近他被一件事搞得焦头烂额，那就是上级正在调查他关于收受贿赂的案件，因此加伯要停职接受检查，担任地铁的调度员。下午两点，加伯突然发现佩勒姆123号地铁停止了运行，正在控制中心的人员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理的时候，就从这列地铁上传来了劫匪的声音。
2: 佩勒姆123呼叫控制中心，听到了吗？
3: 是的，能听到你，佩勒姆123，这里是控制中心，你是谁？
2: 是我兄弟，没有准备就绪前我不想联系。
3: 他不是杰瑞，
2: 我怎么知道？
3: 我明白，佩勒姆123，你到底是谁？
2: 是一个即将震惊整个城市的人，是一个即将带给这个城市巨大财富的人。现在你抬起头来，看你面前的显示器。
3: 我看到了，
2: 用人力分离一节车厢比分离10节车厢要容易得多。司机先生会告诉你所有的细节。
4: 他们劫持了人质，
2: 还有，他们人手一支枪。
4: 杰瑞，对，确实是杰瑞。
2: 你们明白怎么做了吧？
3: 我听到，我明白了。
2: 啊，很好，因为瑞德的目的就是求财。现在你明白这交易了，你知道猪肉期货吗？金子原油股。
3: 听着，我想也许我不适合听你谈论这些问题。
2: 不，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和你谈谈。现在我想让你看一下股市，然后再告诉我今天纽约劫持人质案对股市有什么影响。你认为一个人质100万美元怎么样？我觉得赔。
4: 你再帮我算一下，算出来了没有？

0: 计算机吗？
1: 有一个，我有电脑。
2: 不错，很好，把这个加起来，52万6315美元，还有79美分，
0: 那就是52万6315.79美元，再把它们乘以19。
1: 快点算，总数多少？他是干什么的？会计师吗？是1000万吧？
2: 总数多少？
1: 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1001美分。
2: 哦，真是个好价钱！现在你给市长打电话，
0: 你告诉他价钱，然后你还要告诉他我想要1100万美元赎金。
1: 听明白了，我会汇报的。
2: 那一美分给你了，作为给你的报酬，然后把剩下的钱都装在带轮子的皮箱里。这可不是期货交易，这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还有一点要声明的是，
0: 时间有限，听懂了吗？
2: 你现在要告诉我最后期限。
1: 你知道我不大清楚，
0: 我是说这不是我说的话。
2: 给我一个明确的期限。
1: 星期三。
0: 好，行。
2: 抬头看看表，几点了？
1: 2:13。
2: 哦，我的表也是这个时间，那就定在3:13。我只是想拿到钱而已。
0: 如果时间到还收不到钱的话，我就要收取滞纳金。
2: 你认为滞纳金应该怎么收呢？
0: 快点告诉我滞纳金该怎么收。
1: 你打算杀掉那些人质吗？
2: 哦，他们不过是消耗品而已，该杀时就得杀，超过最后期限1分钟我就杀一个血气。现在他们的身价在不断的增值。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听不清你叫什么。
1: 我的名字吗？
2: 你叫什么？
1: 加布
2: 啊，好的，听着，在59分钟之内，我要开始杀掉这些人质。你们最好保持电话联络，让市长跟我通话。
1: 听我说，我的身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我怎么可能和市长通话呢？
2: 哦，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我才不管呢。他们谁死谁活，生死谁掌握在你的手中。赶快和那个狗屁市长联系，告诉他我的要求，别耍花样。
1: 知道了。
3: 加伯的同事们马上通知警方和市长，加伯也继续和瑞德对话。随后，谈判专家卡姆拉提来到调度室，代替加伯的位置，并且让他下班回家。接着开始了和劫匪瑞德的对话。
4: 好了，
1: 各位坐下。
4: 我是卡布拉提中尉，我代表纽约市警察局人质谈判小组，
0: 要和你讲话。
4: 我想和你谈谈现在的情况。
0: 家伙去哪了？
4: 他只不过是个列车调度员，这是
0: 警方的工作。
1: 让家伙跟我说话。
0: 对不起，瑞德先生。
4: 家伙先生不能再参与这件事了。
1: 我自己站起来。让家伙接电话。
4: 实话说，他已经回家了。
1: 让家伙接电话，不然我就杀了他。
4: 我向你保证，瑞德先生，我是与你对话最适合的人选。
0: 给我一点时间，
4: 我会帮你解决问题。
2: 这是你第一个送上路的人。
1: 凯文·纳迪先生，
0: 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不然我杀
1: 完一个再杀一个，好吗？
0: 我是九
1: 和一叫加布
0: 啊，57，56。
4: 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联系加布先生。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1: 告诉你，卡文纳提先生，这个可恶的纽约市杀手的杰瑞，对吗？
0: 不是，
1: 不是
4: 啊。他来了，正在路上。

0: 我叫贾宝。
1: 贾宝，你不辞而别？
0: 你杀了金瑞
1: 啊？不是我，是这个该死的曾氏杀了金瑞，对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罪就是杀了金瑞，对吗？现在你正在和纽约的另一个牺牲品在说话，现在你能听得我说话吗？
0: 听的声音很大，很清楚。
1: 很好，你告诉那些混蛋警察，不需要他们告诉我该怎么做，还会发生什么。我要告诉他们，不许你离开我办。如果你要离开我的话，我找到你后，我就会杀掉你。现在你还有39分钟，回答我。
0: 39分钟回复。
2: 劫匪非要和加伯对话，这让警方觉得很奇怪。谈判专家卡姆拉提在知道加伯因为涉嫌受贿正在接受调查时，更是对他感到了怀疑。与此同时，劫匪藤木瑞德通过互联网也查到了加伯正在接受调查，于是他给加伯打通了电话。加伯回到调度位置上，接通了和劫匪瑞德的电话。
3: 佩勒姆123，听到了吗？

0: 啊，非常清楚。你呢？
1: 听到了，市长已经同意支付，而且他们正在筹集钱。
0: 很好，听着，你还有28分钟，我得提醒他动作快一点。
1: 一定会快的。
0: 你叫沃尔特吗？
1: 你说什么？
0: 你叫沃尔特吗？
1: 对，没错。
0: 很好，你怎么当上列车调度员了？我想你应该是交通局的大人物。
1: 我是在交通局工作，今天他们派我来当调度员，原因嘛，因为我运气不好。
0: 你不会把这归罪于运气不好吧？
1: 我说过我不是宿命论者。
0: 你不承认你在新列车合同中谋取了私利？
1: 听着，你为什么要谈论我的事呢？
0: 我要知道我在和什么样人交易。
1: 你想了解和什么人交易？
0: 我要知道我在和谁交易。我的意思，你是不是个坏虫子？
1: 有些事我得和你说明白。因为某种原因被指控是一件事，而犯有某种罪行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0: 对，我同意，但你必须要过我这一关。你把来龙去脉全都告诉我，从你最初进交通局开始说吧。
1: 好吧，我最初从站台维修工做起的啊，轨道维护，还有信号员、售票员。
0: 真的吗？
1: 是，接下来当了列车司机。
0: 列车司机干了多长时间？
1: 我整整开了6年的地铁列车，接着我升任到管理、助理、发言人，最后我做到了
0: 纽约交通管理局局长助理，对吗？
1: 确实是这样。我工作的一部分是去拜访各个制造商们，你知道，就是那些生产列车的人，提出建议与哪家签订供销合同。
0: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有了贪污受贿的沃土。我说的没错吗？
1: 我根本没拿到一分钱，你信不信？我被指控在其中收受贿赂，可并没有证据证明我真的犯罪了。
0: 他们还没有这样说，我认为还没有定性。
1: 他们没有证据，我才不在乎什么定性呢、啊、没做亏心事，
0: 所以他们对你降职处理。
1: 是的，他们把我降职了，为没有结果的调查找借口。
0: 他们想让你名声扫地，抬不起头来，这些狗娘养的。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暗箱操作的，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是悬而未决。不过你要跟我说实话。
1: 我不明白你要干什么。
0: 没有结果怎么办？
1: 不怎么办，我是无辜的。
0: 哦，你是无辜的。你刚才提到了天主教徒，人类的本性原本就是无罪的。我已经经历了很多，所以我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
1: 我不会那样做的，
0: 那就是死路一条。
2: 瑞德因为加伯不肯承认受贿而大发雷霆，他冲进车厢，把枪口对准了一个年轻乘客。
0: 加伯，你现在看到了什么？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1: 不，我不知道。
0: 现在看到的是我的枪。你叫什么名字？
3: 乔治，欢迎你的叫乔。
0: 乔治，他穿着怀旧版的花衬衫，他打扮得非常时尚，但是你想看看他的脑子是什么样吗？
1: 听着，瑞德，你先消消气，我们的最后期限还没到呢。
0: 别跟我谈最后期限。要你跟我说真相。
1: 什么真相？
0: 受贿？你真的受贿了吗？
1: 我确确实实没有收一分钱。
0: 听着，这个孩子的生命只有5秒钟。
1: 我根本没有收受贿赂。
0: 五，请等一下，等一下。四，三，请等一下。
3: 二，对不起，告诉他你都做了什么。
1: 那好吧，好吧。我，
0: 你说吧。
1: 我收受了贿赂。
0: 多少钱？
1: $30。
0: 你在撒谎。
1: $35,000。
0: 怎么收取的？
1: 我到日本制造商那里去看货，这是我的工作职责之一。我没有订货的权利，你明白吗？我只能推荐。我挑选我认为性能和质量最好的列车，日本的列车是质量最好的，所以我给予了大力推荐。
0: 这是在你受贿之前？
1: 是的。
0: 本来你打算采用日本列车的。
1: 是的。
0: 你要想法保住工作，而他们想法让你丢人。
1: 不不不，敢做就要敢当。而且你知道这不是交管局的错。
0: 那笔钱呢？
1: 我的错误和现在这个局面有什么联系？
0: 那笔赃款花到哪儿去了？
1: 我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可以了吧？给我的孩子们交了学费，
4: 我有一个17岁的女儿，还有一个19岁的女儿。
1: 我用那笔钱给他们交了上大学的学费，可以了吧？

0: 想知道我的看法吗，建国？在我的眼里，你是个大英雄。
1: 你和这个孩子根本不认识，可你却救了他的命，这才叫勇敢，
0: 这才称得上是英雄。和家伯说谢谢。
2: 谢谢你，家伯。
0: 谢谢你，家伯，你救了我的命。
2: 谢谢你，家伯，你救了我的命。
0: 你不用客气。
1: 为了这个城市尽心尽力，每天给他喂早餐，现在我们却真成了大坏蛋。我可不这样想，我不这样认为。
3: 瑞德挂掉电话，等待赎金到来。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市长终于来到控制中心。瑞德从互联网上得知这个消息后，再次拨通了加伯电话，并且和市长通了话。在通话中，瑞德看穿了市长的虚伪，不仅破口大骂。可正在此时，地铁隧道里的狙击手不小心让枪走了火，杀死了一个劫匪。因为赎金也没及时送到，那么瑞德越来越没有耐心。他杀死了一名人质，然后最后一次拨通了加伯的电话。
0: 哎，加伯，你还在吗？
4: 在，我在听。
0: 大点声。
4: 我在听。
0: 我在和上帝说话。
1: 他都说了些什么？
0: 他说我应该相信他，不要轻举妄动。还得多久才能把钱送到？
4: 从那个站点要花五分钟才能走到这儿，大约十分钟时间才能到你呢。
0: 不，我说的不是这样。你到我这里需要多长时间？
4: 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不会是
0: 我说的就是你？我说我现在想要见你，只要你把钱给我带来。
4: 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把钱带过去，那么多一定很重。
0: 220磅而已，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我们讨论重量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带着钱逃掉？
4: 好吧，让我好好想一想。
0: 好，就这样决定了。现在你听着， B 计划是你的主意，而 B 计划的一部分是你，夏伯。要么你送钱，要么我杀了其他人质。我只给你7分钟时间，还有5分55秒。
1: 好，我说的做。
0: 我同意。告诉那个傻瓜他们。
3: 加伯拿着钱去了地铁隧道，和瑞德终于见面了。
0: 加伯，从今天早上睁眼睛开始，你想到会这样吗？转过身体让他扶一下。我真为你担心。我想也许你会失去很多，但是我曾经想起你是个地铁司机，这些隧道没什么变化嘛，对不对？
5: 只有坐地铁的人变了，
0: 没错吧？
2: 都在这儿。
0: 太好了，我们走，快点。盖，你比我想象的要高一点，你长得很帅嘛，过来，坐下。见到你很高兴。
3: 瑞德让加伯开着地铁向罗斯福隧道走去。到了罗斯福隧道之后，劫匪们放弃了地铁，由地下隧道逃了出去。警方击毙了其中两个劫匪，加伯在大桥上也终于追到了瑞德，并最终击毙瑞德。这场地铁劫持事件终于结束。市长马上来到加伯的身边。
4: 加伯先生，
6: 非常有趣的一天。
4: 是的，
6: 你知道我几乎每天都要做演讲，总是这样开头的。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对纽约所做的贡献，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我所感谢的人是谁。但是你今天做了很伟大的事，可以说你保卫了纽约城，而我所能做的只有一句感谢你。
4: 这没什么，惊心动魄的一天，大家都在感谢我，但我非常感谢今天给我的收获。
6: 我想要告诉你，明天这个城市也会为你辩护，恢复你的职位。为你，我会全力以赴。你明白吗？
4: 明白。
6: 而且这个城市辩护成功率非常高，
4: 我非常感谢。我得回家了。
6: 坐我的车吧。
4: 不，我还是
6: 可以了。全请
4: 你的车上有几个
6: 人？对。
4: 不，我还是乘地铁回家吧。再说，我非常感谢您的好意。
6: 真的吗？
4: 是的，你知道，对我，地铁就是我的生命。我乘坐地铁回家比坐您的车还快。我真心的感谢您。您是美国队的粉丝？
6: 哦，不，
4: 啊，对，
6: 他当然是。
4: 对。
3: 一场地铁惊魂尘埃落定， 嘉伯坐着自己心爱的地铁，带着老婆要求的一加仑牛奶回家了。对于1974年同名影片来说，那部由沃尔特·马修主演的影片在当年虽然没有获得什么重量级的奖项，但是影片对于劫案部分的刻画却让很多人记忆深刻。而这也正是2009版的《地铁惊魂》导演托尼·斯科特翻拍的主要原因。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美国电影《地铁惊魂》的故事。这是托尼·斯科特第一次翻拍影片，那么这次的翻拍是因为编剧布莱恩·海尔·格兰特的主动提议。他对于1974年的老板奇杰地下铁钟爱有加，就一直希望能有机会给这个故事注入一些新的构思。那编剧呢，曾经为《血腥拼图》《怒火救援》等等影片写过剧本，并且呢，凭借《洛城机密》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编剧奖。导演托尼呢，对他很欣赏，自然也很乐意尝试一下编剧布莱恩的提议。这部影片的最大卖点无疑就是奥斯卡影帝丹泽尔·华盛顿和金球奖影帝约翰·特拉沃尔塔的同台飙戏。那为了嘉伯这个角色呢，华盛顿不仅和退休的地铁工人聊天，还跟在地铁控制中心的调度员成为了朋友。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最近啊，天气比较热，那现在天热了，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打开空调，让这屋里啊温度降下来，凉快凉快。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其实空调还没有大面积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夏日想要凉。

0: 快主要就是要通过扇扇子，所以到夏天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场景或者是一个重要的物件呢，就是扇子。咱们现在说家里的扇子也是各种各样，有文人雅士比较喜欢的折扇，有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团扇，还有大大的蒲扇，它虽然比较沉，但是这个风量给的是十分的充足。现在呢，其实大家还是会用扇子，虽然它不是我们纳凉的主要的工具，但是在小区遛弯你会发现，大家还是有这种扇扇子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用它带来一些清凉，或者是扇走一些蚊虫。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扇子的故事，也欢迎各位在这才生活的聊天室里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扇子呢。今天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它的这个实用的功能，还有呢就是它的文化内涵。杜牧笔下有这样的一句诗，青罗小扇扑流萤，这句诗也是道尽了古典扇子在中国文人生活中的隽永地位。扇子这个看似寻常的日用品，实际上呢也是承载着东方文明数千年的审美密码和文化记忆。我们想一想，从宫廷礼仪到民间习俗，从文人雅集到闺阁私语，扇子的开合之间不仅调节着身体的温度，也调节着人际的距离和心灵的节奏。所以扇子在历史发展当中，它也演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载体，比如它的材质、它的制作工艺，还有就是其中承载的艺术内容，绘画、书法、文学、雕刻、设计等等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在最近几年啊都会自己来制作木板水印扇子的一位文化学者。在他的生活当中，扇子既能带来清凉，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所学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内容进行呈现。今天我邀请到的是文化学者，也是吉祥谱中国花语中国国语的作者李洪振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的清凉生活和他制作扇子的故事。欢迎李老师。
1: 哎，大家好。
2: 李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和扇子的故事哈。那也是我有一次在您的朋友圈当中看您发，自己在近两年的时间竟然做了很多不同的木板水印团扇。
1: 对，大概做了四五百把吧。其实现在就是刚才你也听到了，就是夏天一进屋就是打开空调，那么古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就是扇着扇子啊，完了咱们现在吃个是冷饮，那么以前他吃的就是什么一些冰果呀，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古人的一个消夏的一个生活方式。
2: 那说到扇子有两种，一个是折扇，一个是团扇。我们看到更多的文人雅士拿的是这个折扇，团扇的话好像更女性化一点，就是很多古装剧里面，特别是宋朝，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家闺秀，他就拿的这种团扇，而且团扇的这个扇面也都很精致，有这个花鸟鱼虫的呀，还有一些人物啊等等的，它会有很多这种闺情的内容在里面啊。它是不是更女性化一点？它的历史是怎样的？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多数人啊，就是一提到这个团扇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是用一个竹面啊，就或者说一个长竹片吧，咱们就说完了，把它窝成一个圆，对吧？然后呢穿上一个那个扇柄，完了绷上那个就是绢或者就是白纱，感觉就是这样一个材质，然后上面有什么刺绣啊，有点翠啊，有各种各样的工艺啊，就像你说的那个美女啊拿着这种。其实呢这个是现代啊对于这种就是团扇的一个就是比较狭义的理解。其实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在宋代以前说扇子就是指的是团扇啊。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咱们看《三国演义》诸葛亮拿那个，对吧？那是宋代以前嘛，
2: 羽扇纶巾嘛，
1: 对啊。那么他那个算团扇吗？就是后来我就去找，就说我说这个历史好像是不是说的不太对，后来发现呢是我们狭隘了。就是按照那个有一个历史说法，就是沈从文先生啊曾经推测说扇子最早出现在呢新石器时代，那么距今呢大概保守估计啊得5000多年前，然后呢也有学者说是在尧舜时期出现啊，那么俩一验证大概就是4000到5000年左右嘛，那所以这会儿就出现扇子了。 那么之后呢，在考古中发现的第一把扇子，现在叫做便面。就是方便面后的两个字儿、
2: 啊，
1: 它呢看着呢，你特像一把菜刀，就是一个梯形，就长边是扇柄，完了那边，像这种呢，这些都是被算作团扇，啊，包括魏晋时期的羽扇也都算作团扇，
2: 因为它有扇风的功能，而且它主要的形式就是有一个长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1: 啊，其实啊。你这说到一个，就是咱们说一个题外话，扇子不光是有扇风的，
2: 嗯，就是一开始它是主要为了遮挡尘土的。
1: 哎，对。然后刚才我说到那个第一把扇子叫便面啊，这个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咱们现在去机场、啊、看到那个明星啊，就怕别人认识什么，戴个大檐帽，戴个墨镜，戴个口罩。那么古代呢，就是有很多的名人这种典故啊，就是说我见到一个人我不想看他，我哎我装作不认识，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扇子挡在脸上，对不起我不在，所以叫便面，就是挡着。
2: 哦，这个便面呀、啊、这个面确实是跟我们的面庞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呢统统的都算作团扇里面。然后到了宋代呢就开始折扇逐渐走进这个历史的舞台。
2: 嗯。
1: 然后呢特别是到了明清啊，然后这个就是在朱棣啊，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推动下啊折扇才成了一种就非常广泛的应用。到了清代基本上文人雅士啊都是会拿一个折扇来题字。其实这些以前的功效在北宋啊，在正是在以前，像那个李世民都是在团扇上题、嗯。
2: 现在经常说画个扇面，也基本上是折扇的扇面。
1: 其实呢，扇面呢分几种，但是折扇的扇面确实是占到主要的。
2: 嗯，
1: 然后团扇的扇面呢，基本是现在是印在那个绢上面，啊，完就是它会印的花鸟，主要是花鸟这些。
2: 那李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扇子？为什么想要在您从事的这个传统民间艺术的发掘当中，把扇子和木板水印结合起来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最近这个十几年我一直在做这个木板水印的一个收集啊整理修复和再设计的工作，所以呢在这过程中呢我就收集到了一些木板水印的老的这个扇面啊，其中呢比如像什么这个张飞和马超的挑灯夜战啊，这个像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这些都是在明清时期的那个就是老扇面啊，所以当时我收藏这个呢，拿到了之后我就在想说，这个太可惜了，只能看，因为我一直想把这些木板年画啊，或者说是以前的木板画啊，变成到应用中，所以我就想，它既然已经是成熟的扇面了，那我把它做成扇子就好了。所以最早接触的时候呢，我拿到的还确实是折扇的扇面，
2: 嗯
1: 啊，然后把这个扇子呢，就是在自己呢，我就去做折扇啊，我也找了老师傅。当时正好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前几年，就是那个疫情期间，也不太方便，就是不太方便下去，所以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就是找了很多成品啊，还有扇骨啊来操作，就发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呢是说折扇的难度比较大啊，就是在它那个制作过程中，因为
2: 它难在哪儿呢？
1: 是这样，因为折扇呢它特别讲究，就是很多的这种细节，咱们一般来说很少说就是不是职业玩家，你拿到扇子说、
2: 嗯、
1: 这个扇子。怎么叫好啊，我们就开一下对吧、
2: 嗯、
1: 开合很顺畅，还有一般就是说这个扇子比较好、嗯、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玩扇子的这些人呢，收藏者呢，一般有一个就是默认的一个啊，就是说这个开合很顺畅的扇子啊，一般得在100块钱以上
2: 哦。
1: 所以呢，那么他就说明一般的职业的这种就是工匠啊，得是有一定技术的才能设计出这样，就是才能做出这样的扇子，否则咱们拿到的很多市场上的这种扇子啊，就你看的就有点涩，对吧、
2: 嗯？
1: 或者收的时候会不是收成很好的啊，它空还互相交叉着拧着，其实这些呢都会是由于你里面的纸张啊，由于这个扇骨啊等等的原因。那么当时呢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我拿来想买扇骨，采购扇骨完了我来穿这个就是说这个扇面，就发现纸张你选的合适不合适， 厚度，完了那个它的那个上骨的这个松紧，
2: 嗯，
1: 其实很多很多细节因素，就是你拿到手才发现能使，但是只是一个很僵硬的一个不好。那后来呢，我就是去买那个白扇，那我想我印的比较薄的这个木板水印的画，我给它裱在上面，就是发现自己想太天真了。因为你想啊，它一般咱们现在的一个扇子是16或者18折，那么这样子呢，其实你把这个纸折成这么厚之后，
2: 嗯，
1: 你发现其实增加了很厚，增加了很厚，那个扇子就更打不开了。
2: 哦，
1: 所以最后我呢就是退而求其次，在团扇的这个就是工艺上面做了一把折扇的扇面，就很奇怪，你就感觉是带柄的一把折扇。
2: 哦，
1: 然后呢我就觉得
2: 感觉跟做了一个嫁接似的。
1: 哎，对对对，因为我就想把它展示出来，能扇风
2: 啊，
1: 所以我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
2: 有点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是一个折扇的扇面。
2: 折扇，
1: 然后做完了之后呢，我就拍了个照片，我就拿着，因为你握住了这个扇柄啊，其实没人看得见。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啊，你为什么不做成团扇？我说这个团扇没扇面啊。啊，后来他说你自己刻了那么多版画，做了那么多，然后你干嘛非得纠结于这个折扇这个上面？其实这一下就
2: 打开了，
1: 对，一下
2: 全打开，
1: 自己等于是把自己给较真走进死胡同了。
2: 嗯，
1: 我想啊，对呀，这个团扇又是就是啊四五千年的历史了，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它有很多的形式，对吧？就是说像蒲扇也算团扇啊，咱们常说的这个绢扇一般叫做完扇啊，
2: 嗯，
1: 就是说这些包括现在的纸扇，就是各种的新国潮的这种纸的团扇，其实这些呢都可以来做。哎，我觉得哎，这一下好像不光是把扇面木板手印的扇面能做了，还有工艺我也可以叠加上去了，所以我就开始做团扇。
2: 哦，那所以您做的团扇其实它的扇面的那些图案并不一开始它就属于扇面。
1: 对对对，
2: 它是属于画。
1: 对，它其实就是属于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了就是你好中国花语中的那个花笺，
2: 嗯，
1: 啊，包括吉祥谱这个书中的很多中国的传统的吉祥纹样啊，吉祥图案，这些呢我都把它用在了这个团扇的这个就是制作上面。
2: 那您的素材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就这两本书《吉祥谱》和《你好，中国花语》里就有很多很多的图案的内容，而且这些图案也都是您选自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经典，给它集结起来，所以将来能做的扇子应该更多。
1: 是的，因为之前还做了很长时间的年画嘛，然后所以比如说我做了一对那个就是门神的一对扇子，就是很多人就会拿着就是摆在家里，他觉得因为贴门神有的时候觉得很麻烦，或者觉得不太喜欢，但是因为把门神的扇子摆在门口，他觉得作用是一样的。
2: 嗯，
1: 所以呢其实素材是蛮多的。
2: 嗯，就扇子它不仅有这个扇风的这个作用，它还有很多的就是点缀装饰的作用。
1: 哎，是的，
2: 有很多的扇面其实就把它当成了一个装饰品，装裱起来在家里展示。
1: 是的，其实就像前不久咱们就是夏至嘛，但往前推一点是端午嘛，嗯，其实端午很多人就是民间习俗，比如说是要贴钟馗像，对吧？要那个就是那个赛龙舟，挂龙舟的画，其实这些呢我在我的扇子上都有，这些题材都有啊。每年到端午的时候就会有朋友来，哎，给我两把那个钟馗的扇子呀，给个龙舟的扇子，我自己再去重做一下，这个都是日常交流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吧，应该算
2: 啊。那您刚才说做团扇相对来说简单，
1: 嗯，
2: 但是把水就是这个木板画和团扇这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个做起来难不难呢？
1: 说难吧，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能想不到，就说怎么难。
2: 嗯，
1: 我曾经在前两年啊，就是有一阵儿就有一个夏天，我是就是买不到合适的这个扇件儿，那么我呢就是去找了一个老匠人，他是广西的啊，广西的省非遗的就是一个传承人，然后呢他的女儿跟我说，他说哎呀，你做这个就是我们也没做过啊，就他做了很多种，什么席子的、苇子、草的、什么布的，他说这个雕版的我没做过，就是咱们木板水印嘛，也叫雕版印刷嘛，他说哎呦，咱们合作做一个吧。然后我就把这个画寄给他了， 借给他了之后，

0: 天也就做20来打。
1: 哦，
0: 所以你想这个难度，就是我说到这儿大家一想啊，这个数量级就应该出现了。
1: 对、嗯、那它难在哪儿呢？
0: 难在呢，首先呢，木板水印的画它不是工业印刷的，它呢工业印刷的画呢，你看到经常就是招了水，哎，就是纸都软了，但是它没有掉色，没有跑色，对吧？木板水印呢，它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就是通过手工印在了手工宣纸上面。
1: 嗯，
0: 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墨字，就你可以理解一个墨字。那么墨字呢，一招水，特别是南方啊，就是因为竹扇这种那个材质的问题，在北方容易裂，所以竹扇的基本上制作都在南方。那么南方呢，一到了就是扇子的季节，其实它也是反潮，对吧？梅雨啊，下雨啊这些，它反潮了之后呢，这个雕版印刷的这个纸啊，那画一招水，它就会开始跑色。所以比如说我们把一个扇骨放在那儿，我们往上蒙这个就是扇面，扇面过程中你一定会使到浆糊啊，对吧、嗯、是使到这种那个水性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常规的，他们是刷，往上，就像你可以理解就是擦汗，就是擦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它就只能压，
1: 哦，
0: 就是压它才不会跑色
1: 啊、哦嗯。
0: 所以呢，这样子呢，一下子它的这个工艺时间就
1: 长
0: 了很多
1: 了。
0: 然后呢，它的比如像它的那个就是封边儿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些工艺呢，它都得是等它特别干了之后，因为它不干你一抹，哎，又跑色了。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另外一个难点呢，就是说这个纸它比工业纸要薄很多。
1: 对，这就是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用宣纸来做扇子，它这个纸本身它应该就很脆弱，然后还需要把它固定在这个
0: 扇骨
1: 扇骨上面、嗯、然后固定在扇骨上之后呢，你还要做一些其他的包装嘛、
0: 嗯、
1: 是不是这也是一个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事儿。
0: 是的，是的，因为在选这个扇形的时候啊，就因为我刚才也说到，就是宋朝以前管扇的都叫团扇，对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选团扇的时候，我选择了很多种团扇啊，不是上来就选择了一种、嗯、是选择了很多种。那么比如像今年大家都可能都觉得那个漆扇特别火、啊
1: 嗯、
0: 去那个市集就可以玩一下。但那当时我也选择了这把扇，就这个扇子呢，就是在那个宣城啊，就是咱们做宣纸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这种扇子。当时我也是采购了一批这种就是扇面，然后我就想说，哎，在这上面来做好像就是比较直接。
1: 嗯，因为它会比较硬一点。
0: 哎，对，但是呢，扇子，因为我们一直在主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非遗技法活化在现代生活中。那么它做扇子，它一定是扇子是一个承载物，它一定让你用，对吧？它不是摆在那里就是不能使了。所以当时我买回这把扇子之后呢，我在已经很沉了。就是大家有如果有玩过漆扇的，知道那个扇面是很厚的，
1: 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厚的卡纸。
0: 对，没错，是卡纸、
1: 嗯。
0: 然后呢，我再裱上一层宣纸的画，那么这就更厚了。那么扇的时候呢，它里面因为它是卡纸，它里面没有扇骨，所以呢，它是一个就只有一个扇柄。
1: 对，就相当于是一张纸，一张硬纸，硬纸卡你在扇风，其实它的那个风力是不会很大的。
0: 手腕子很累，就是扇着扇你觉得很累，完了风力也不大，因为这种扇子呢，其实它是一种改良扇。在大概几十年前我们做的时候，它有很多广告扇，就是拆一纸片放一个作为广告，完了扇一扇，其实是那种扇子的一个改良
1: 啊。对，现在在路边特别是夏天，你可能会收到各种广告扇，就比如说什么游泳啊、超市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做宣传，
0: 对对对，
1: 给你把扇子。
0: 对，
1: 嗯，
0: 是，所以他那个扇子呢，更多的是一个让你看画的，所以它对于山峰
1: 看字儿的，
0: 对对，看字儿的，对于那个就是说山峰的诉求点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当时做完那个，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使用感不好，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反正最后呢，我就觉得说，哎，只有这种才是比较轻盈，它虽然很难，但是你拿在手上就会很好。然后今天上午，我一朋友特意开车好远跑到我那儿，又拿了5把，就说下午跟朋友喝茶。
1: 嗯，
0: 他说这个扇子正好，因为他们都喜欢在室外嘛。虽然我说这在室外，他说那正好，所以需要扇子嘛，就一人发把扇子。所以其实你看，它是能够应用的，这个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地方。所以难就难吧。
1: 啊、嗯哦，那用宣纸的话，宣纸的那个。

0: 纸的质感，它能达到其他就比如说一般像绢呀这类团扇用的比较多的这种质感的出来的那个风啊，或者是它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样态是可以达到的吗？
1: 啊，这个没问题的。其实呢我个人就是自己的体验啊，纸扇，宣纸的纸扇，比这种就是完善，就是这种什么绫罗呀包括绢呀、这种的统称啊，我们就说这种完善呢效果要好。反而那种的就扇子呢，扇风啊，就是非常你在空调屋里拿着轻轻的扇，就是这个淑女嘛，你说就是这个要不能使劲扇啊、就是那样的话感觉还好。但是真正你说要解暑啊，其实这种宣纸会效果更好一点。另外呢，因为我选的纸呢很多都是那种手工宣纸，其实中国的手工宣纸里面的韧性啊非常强。
0: 对，
1: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植物纤维，
0: 是
1: 那么扇起来就会非常好。此外呢，这个宣纸扇呢，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工艺，中国有很多的传统的工艺，比如在上面刷桐油啊，刷石漆啊。现在一说石漆，很多人认为是在那个别的国家的，其实石漆是正经的中国的传统的技法。那么这些呢我都试过，而且其实像石漆刷完了之后它每年颜色都会变啊。我有把扇子是大概四五年了，一直就是每年都会变深一点，每年效果都不一样，就是很好。你像我的那个闺女才不到一岁嘛，她属于正够毁坏的状态，那把石漆扇在她手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坏，就是非常结实。
0: 哦，所以我感觉您每年做扇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好，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
1: 好，大家再见。

0: 调好了比较浓的汤，您搁一边，或者放在一个罐里头，取出一部分放到锅里边去卤刚才咱们说的这叉烧肉。
1: 嗯，
0: 哎，然后您再随着放这肉，随着它蒸发，您还要再往里边续点这个卤。
1: 哦，
0: 这么样续的话，您便于您掌握。如果您夸嚓一下一锅都下去了，咸了淡了什么，你全没法办了。
1: 对，不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
0: 对，一定要保留一个后备军。
1: 嗯
0: 啊，就是储备的这些东西，一旦不行再往里续。另外，这波您做的好，您把那个留着，您下回再做一个，就这么不断的往里续。
1: 嗯，
0: 他纯老汤不是那锅老汤，我跟你甭听他说这豪鲜包里，他不告诉你，他那有那原汁老汤，他存的是那个老卤。
1: 嗯，
0: 哎，然后他把那个不断往里弄，因为你这边又有肉又有什么，他搁不住了，
1: 嗯，
0: 容易坏。
1: 那刚才肖老师也提到一种醋哈，大红蔗醋。
0: 嗯，对，
1: 这个醋您多说几句吧。
0: 你看咱们一般常用的醋哈，一般用的叫什么米醋，还有就是熏醋。
1: 嗯，
0: 啊，熏醋呢，这个实际上呢，你就产地上来讲，就是山西老醋。啊，咱们现在去超市会看到很多品牌的这个。镇江香醋，是吧？这也是有，还有一个就是大红蔗醋，哎，一般粤菜啊，他用那个大红蔗醋用的，就浙江说的这种醋。
1: 那这种醋它的口味特点是什么呢？
0: 它的醋偏点甜
1: 哦，
0: 颜色呢发点红，它不是像啊熏醋那么黑乎乎的，它色儿比较透亮，
1: 嗯，
0: 哎，这样呢出来菜呢颜色就比较鲜亮啊。是吧，它不像那个你加了老醋以后出来以后就颜色发深，而且里边呢它那个色素很重。
1: 嗯，
0: 你要是炒清淡漂亮的菜，你搁那醋完了一下就没法用了。
1: 下次我们去买调味品的时候啊，在这个醋的专柜可以选一选粤菜中经常使用的这种大红蔗醋。
0: 对，
1: 嗯，
0: 说到醋呢，既然这个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我就建议您家里吧应该至少预备2到3种醋。
1: 嗯，
0: 大红蔗醋如果您吃粤菜吃的少，您可以不预备。还有呢，就是咱可以买那个山西的老陈醋，是吧？再有呢，咱可以预备一点镇江香醋。
1: 嗯，
0: 如果您吃那个凉拌菜或者吃饺子，镇江香醋是非常好的。
1: 对，那不吃不同的这个美味哈，配不同的这个调料。
0: 哎，太。
1: 这是在刚才的节目中，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哈。有的时候哈，因为条件的问题，或者是您觉得时间的问题，在家呢没法做，我想去馆子吃。餐馆里什么样的叉烧肉是好的叉烧肉呢？有什么标准吗？今儿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鲁菜中的经典菜品叉烧肉。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如果我们下馆子到粤菜馆了去吃这个叉烧肉的话，我怎么鉴别我面前的这盘叉烧它是正宗的是地道的？
0: 哎，那咱们就是从一个是选料，二一个就是它的加工工艺，这方面去判断的。刚才咱们说了，选料要选的叫肥瘦相间，
1: 嗯，
0: 就是三分肥七分瘦。那么您来这叉烧肉本身，他就不能给您上了一盘五花肉，
1: 嗯，
0: 是吧？
1: 或者是特别瘦的腱子，
0: 对，柴也不行。嗯，那么首先你从外观要判断它一下，是否符合咱们说那肥瘦三七开，
1: 嗯，
0: 哪怕28开也行，到19开吧就差点了。如果纯瘦肉，这就很不合格，
1: 柴大发了。
0: 哎，对，
1: 嗯，
0: 这是从外形。另外从颜色，从工艺上咱们讲了是吧？这个是先拿火烤。啊，或者说不用火烤，用炸。然后第二步呢要卤，第三步要浇汁儿。
1: 嗯，
0: 用红曲和那个卤那个味汁勾成的汁儿要浇。那么您就根据这个工艺去判断。那颜色它首先应该红亮啊，如果发黑啊，这肯定就不行啊。如果说这个颜色发黄，那也不行，那就是它红曲这块构成的这个颜色不对。再有呢，您给它切片儿。是吧，实际上这好不好是吧，您看那个切刀口就能看出来。如果刀口很松散，那么就这肉煮时间长了，煮柴了，
1: 嗯，
0: 煮飞了。如果哎刀口合适，但是中间呢还有看着带点红肉生心，那么这就是火小。
1: 嗯，
0: 广东人可能人吃这个，咱们北方人吃这个吧，就觉得好像中间有点不太熟似的，是吧？有点塞牙。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各方面都比较好，咱就讲呢，颜色要红亮，
1: 嗯，
0: 入口要鲜。

0: 先甜后鲜，还要不生不柴，没有异味。这个
1: 不生不柴，没异味。
0: 对，异味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造成异味，肉不新鲜啊，或者调料配比不对，或者加工的这个方法不对，就没有异味。如果基本上符合这个啊，那么在这个叉烧肉来说就算不错。
1: 去广东哈，如果去粤菜馆点菜的话，你发现这叉烧它有好多种，有的时候给你拼上那么一盘。
0: 哎，是，
1: 嗯，
0: 其实这样更好。有的时候吧，就是它叉烧啊，烧腊档它就在门口那窗子那儿，
1: 嗯，
0: 它是明档的，你到那儿你可以选，你比如说我选烧鹅，选叉烧，或者选卤水，但是卤水一般的不跟这些配，它卤水是自己单配，你可以根据这个你的人数和你这个今天的胃口怎么样，你去选，可以拼配一下。叉烧不建议咱们一大盘是来二斤叉烧，那没法吃
1: 啊、哦。对，
0: 它就是一个凉菜。
1: 嗯，
0: 另外顺便说一下，叉烧啊，既可以凉吃，也可以温吃，甚至热吃都可以。一般来说建议啊，你夏天的时候凉吃，凉吃是吃这肉，一个是吃的这个冷鲜味儿，是吧？再一个呢，凉吃呢，这个吃的嘴里比较利落。
1: 嗯，
0: 温吃热吃呢，吃的是它那调料味儿，吃的厚味儿。这个另外那冬天吃凉的，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吧，胃不太好，那么咱来一温吃。
1: 哦、
0: 现在有的时候温吃给你下烘，过去讲温吃什么，再给你下卤锅，给你卤一下，提出来再给你切。现在有时候他给你微波炉一微，
1: 反正温度是温的就行了。说到叉烧肉，很多朋友自然的会想到广东粤菜的另一种美食叫叉烧包。
0: 对，
1: 嗯，
0: 你看粤菜里边啊，它那个面点种类很多，像什么奶黄包、叉烧包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其他像还有什么粉饺啊之类的、嗯、是吧？虾饺，它这个面点，广东的面点啊，比咱们常见的这个鲁菜种类要多得多，
1: 而且好像更加的精致。
0: 对，那一个一个的看着，哎呀，吃早茶，特别是吃早茶的时候，你看推车来了，一个小笼一个小笼的，你就不馋，你就不饿，你都想尝一尝，
1: 晶莹剔透的啊。
0: 哎，对，所以你看有那么句话，餐馆有那么句话，叫那个夏天卖水，冬天卖面。
1: 嗯，
0: 这卖面不是指的面条，就指的面点。
1: 嗯，
0: 因为冬天爱吃点热的嘛，是吧？这面点一般来说都是热的。咱们具体说这叉烧包呢，它实际上以叉烧为馅儿，但是它不把这叉烧肉剁得很碎，
1: 嗯，
0: 还剁成粒状啊，一个个小粒儿，小粒儿差不多就像黄豆吧，比绿豆大啊，像黄豆那么大的颗粒。另外那面呢，也不是像咱们说蒸天津包子用的那种叫拱子面，什么叫拱子面？就刚发没完全发起来，而是啊发的比较大的那种面。
1: 对，就发酵的比较完全。
0: 你就你记忆所及，你给形容形容叉烧包什么样？
1: 叉烧包外表没有什么特别抢眼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它那叉烧还总是露出来一块。
0: 对，这是特色，
1: 它露馅儿啊。
0: 对
1: 啊，
0: 让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吃的时候掰开觉得它这个就这个面的部分里面的空隙啊、气孔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说明它发酵的程度比较完全。
0: 对，它一般都是用发酵粉，或者过去没有发酵粉的情况下用老肥。所以过去你看，如果你去传统的，它还用老肥的这个蒸出来。那面非常像过去叫开花馒头。
1: 哦，就是说这馒头表面上是有裂纹的，
0: 都崩开了，
1: 开的，
0: 哎，崩开了、
1: 嗯、
0: 哎，你嚼呢它不像山东馒头那么着是吧，呛面了那么死，
1: 嗯，
0: 哎，它很松软，但是它依然有嚼劲儿
1: 啊、
0: 哦哎、所以这个开花馒头过去啊，嗯，现在没卖的了啊，过去也挺受欢迎的，
1: 嗯，
0: 咱们就形容这个叉烧包什么样呢，以开花馒头那个面做皮儿。您把叉烧肉稍微的给它剁一剁，剁成像黄豆粒大小，
1: 嗯，
0: 为馅儿。有的呢，里边它叉烧肉，它还给你搁点别的，有搁点芝麻的，是吧？哎，它这就是各种不同的做法了。但是其中很重要的，蒸完了以后一定要开了花，露出里边那个馅儿，那个
1: 对，
0: 这
1: 叉烧一定要探出头来哈。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那个叉烧包。是吧、嗯、叉烧包的形状呢，它不是特别讲究，不像说咱们天津包子是吧，说提褶18道褶24道褶，它没有，是吧，哎，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呢，圆不愣登的绽开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它像这个烧麦似的那种本身就开着口的
1: 啊、哦
0: 那么这都是不同的它这个店的做法，都属于叉烧包的做法。
1: 在这期节目当中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还给大家介绍了如果下馆子的话，如何鉴别我们点的这盘叉烧是不是正宗和地道。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4: 发布
2: 发新生活，
5: 现在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2026年的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50强榜单公布了，那北京市以21家企业上榜，占比24.4%的成绩，位居全国的首位。那上榜的企业我们能看到覆盖大模型、 AI 芯片，也包括企业级 AI 等关键的赛道，那彰显了首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跑优势，还有比较成熟的这个产业生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北京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的优秀代表可达智灵的 CEO 张宇，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份榜单之后的北京力量。张总您好。

0: 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你好，大家好。
0: 相信您也看到了这份2026福布斯中国 AI 50强榜单，那北京是拿到了全国第一。其实，作为就是身处其中的 AI 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您看到这个成绩，当时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1: 我首先觉得很荣幸啊，确实这几年一直在北京经历的不同的创业，确实在 AI 这一块，北京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包含信息优势。以及场景优势，所以能够去造就这个拿下全国第一，我觉得也是有它的很强的原因和背景的。然后我们作为一家也是 base 在北京海淀的一家 AI 的这个创新型中小企业呢，也是非常开心。
0: 其实我知道这个可达智灵就是做 AI 原生研发平台的，那稍后其实也需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平台？那榜单显示呢，这次的上榜企业也的确覆盖了 AI 产业链的各个关键赛道，像 AI 芯片啊、大模型、具身智能、无人驾驶等等，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在您看来，北京为什么有比较全面且成熟的这个产业生态呢？
1: 对，这块儿其实我觉得，首先是人才，就是北京在多年的积累，在人才，在高校，尤其是对于人工智能，以清华、北大，还有中科院相关的一些力量在，从传统的机器学习到深度学习，包含到就是整个人工智能赛道这块是有很深度的人才的积累的。然后同时呢，其实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中美的发展，也是。同步的演进，而且北京作为就是信息非常发达，而且是中美的信息交流也非常充分。我觉得在这一块，其实从人才的角度，包含归国的人才和交流的方面是有充分的这个基础的。然后在此之上呢，北京的 AI 的产业链的生态也是非常完整的，从底层的算力芯片、GPU、DPU 包含 CPU，然后到中间的服务器。云算力和大模型，然后再到上面的这个各种场景中间的 AI agent 在 AI 应用这一层的蓬勃发展，我觉得这一块都是北京独有的非常强的一些优势，所以才造就了整个在 AI 产业链从底层到上层一个蓬勃爆发的这样一种趋势。
0: 对，就是 AI 在北京，它有很好的、很完善的这个基础设施。就像您刚才说的，从芯片啊到 GPU 等等。那我知道，其实您也一开始就把可达智灵的这个总部设在北京。那您觉得北京对一个创业的新的公司来说，它有着怎样独特的引力场呢？
1: 其实可达智灵是我第二家创业企业。我过去6年也是做了智算里边的算力芯片的这样的一家企业，也是作为合伙人去做了6年。其实对于一家企业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首先是营商环境、它的客户的质量、客户的场景，就是说它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土壤和客户的土壤，能够在商业上支撑我的这个企业。这个是商业环境上，另外一个企业呢，它本质上，尤其像科技型的创新企业，那我们是要有足够的人才的资源。我觉得这块像刚才所讲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密集，需要去做创新，它还是要能够触手可达的这些不管是研究员还是在博士、硕士、本科生这样的大批的人才，才能够去从事这些创新。另外一块儿就是说，从国际性吧，我觉得尤其作为 AI 这一块儿，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它需要有国际化的视野。这块儿其实，在国内几个城市，北京也是比较强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选择在北京海淀去创办可达智灵的这样一个引力场的概念。多加一点，确实是还有一些，当然在对于 AI，对于这些企业的创办政策，尤其是在 AI。应用这个方向，其实这几年也给了很好的政策，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政策的助力，也包括您说到的客户土壤、人才资源，还有它的国际性。那么，其实北京的 AI 领跑，它不仅靠头部的大厂，也需要就是像很多充满活力的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也包括您所在的这个可达智灵。那我也了解到，就是最近您的公司在研发领域有大动作。 那我们了解到，其实 AI 现在已经不仅是写写代码了，而是进入了需求。

0: 开发测试运维以及知识沉淀的全过程。就像我们个人可能也可以用 agent 是吧？那可达智灵推出的，我看这款叫智灵 2.0， 那它是否就是瞄准了这种趋势？您可不可以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听众讲一讲，就是这个智灵 2.0 到底能做什么？
1: 好嘞，智灵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去年，公司在去年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想清楚了这个方向，就是在 AI 在辅助研发，我们叫 AI coding 或者叫 AI for engineering， 这个是我更喜欢的这个赛道的一个定义 ，AI for engineering， 而且呢，在这一块呢，就是个人使用，就是个人像 web coding 啊，像个人做一些。好玩的东西呢，这种需求是一种需求，但是更大的市场，整个数字经济的研发底座是各个团队、各个公司它的正规的工程级的研发，去造就了我们现在所有的 App 呀、啊，所有的包含嵌入式这些手机啊，这些软件，这些都是工程级的研发。那么在去年我们就发布了智灵1.0，去说我们的这个智灵产品是面向工程级的研发团队，为他的研发团队。提供研发，类似于研发陪伴机器人，帮助他的研发团队更快的去做一些复杂呀、繁琐的工作的这种辅助研发机器人的团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类比，这样能够让他的现有的研发团队，他的个人，在研发团队中每个人相当于穿了一个机器的外骨骼，能够更快的、更高效的去做研发。这块是智灵具体做的。那我们发的智灵2.0，今年这个方向就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个方向。其实我们去年做的比较早，所以今年2.0在去年的智灵1.0的基础上，做了更大的这种功能的革新。而整个智灵呢，确实是去年我们是国内最早，也是首款工程级的，我们叫做 AI 原生研发平台。
0: 你说这个智灵2.0，其实相比1.0的迭代经历的时间并不长。那以这个它去改变程序员以及研发团队日常工作这个角度，您帮我们举举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的新型研发体系，它能带来怎样切实的改变呢？
1: 对，虽然研发不长，但实际上对于 AI agents 或者叫 agentic AI 这个技术领域上，半年的时间其实进展还是非常快的。这个赛道其实它的新技术，是有非常是以按季度来迭代的这种技术演进。所以呢，其实我们的智灵2.0，相比于去年的智灵1.0，其实在四个大的方面都在行业内又首发了一些。重要的功能，比如说，不仅仅是在智灵2.0的体系上，不仅仅是能帮助整个研发团队以数字研发机器人 agent 的多 agent 的形式去做需求开发、测试、运维的以及知识沉淀这些工作，更重要的是说，不光说我整个团队工作干的效率怎么样，还有就是说我整个团队在工作中它的能效看板，我们有哪些指标，这所有的这些指标实时的可见，我怎么去。让我的团队干得更高效，我应该从哪个方向着手？这些分析的数据的沉淀也都是在2.0上，在全行业首发的。这个是对于就是你的一个研发团队，既要知道说我的工作在往前看，但同时也要知道说 OK，我还有哪里可以需要补强，哪里需要再改变、再调整，要做得更好。其实这是所有研发团队他需要去做。叫做打造自己的研发竞争力的一个过程。那2.0上，像能效看板，像团队记忆，包含像我们叫做 ADE、AI、RMD、Engineer 他们之间的协作，其实都是去改变现有研发团队的，让他们的工作更便利，效率更高。
0: 其实这个新型的研发体系更多的是让一个研发团队它的这个进度更透明，关键是效率能提升。
1: 对的。
0: 那现在其实整个 AI 赛道都很卷啊，大厂也在做各种的 AI 工具。作为一家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就是为什么你们能做这个智灵2.0出来呢？
1: 这块就是一个还蛮深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从去年开始，从 AI coding 开始盛行，Web coding 开始盛行，或者我们叫 AI engineering。那本身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从就是做了很多年的搜索和 AI，并且也在各个这个大的系统我们也做了很多，包含嵌入式，包含芯片。所以在做我们这个 AI for engineering 这个赛道，不仅仅是要懂得。AI 的技术，更重要的也要是

0: 做过工程机，做过大量的工程机的研发。那我们是这样中美的这样一支团队，它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在此之上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因为 Agentic AI 这个技术是非常新的，实际上大家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你既要懂 AI，又要懂研发，在这个基础上，要深刻的知道哪些是痛点，尤其是团队工程级的团队使用工程级的研发级的痛点，然后你才能针对这些痛点去设计对应的功能。它不仅仅是说像一个网站的开发，那可能有些尤其偏互联网的大厂，它可能很多场景是偏网站的开发，但是对于嵌入式的行业、研发行业啊，对于芯片的一些研发行业啊，这些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次变革，包含智联2.0，它面向的不仅仅说是开发一个网页，更重要的，像我们的很多的标杆客户是在嵌入式领域、是在智能制造领域、是在芯片领域，他们的研发团队现在也都要走向人家 AI 这种研发系统，因为所有的行业都是通过这种系统来去提升整体的研发竞争力，这就是一个研发的大变革。
1: 您提到了一个人家 AI 这个概念，就是即使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大家现在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就说我个人是否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得力的 AI 助手？就像您刚才说的，不仅是可以开发网页，在智能制造领域，然后我们这个智令2.0也能有很好的表现。那现在有哪些用户已经在采用智令2.0了？那这个人家 AI 在一个工程级的体系里面是怎么体现的呢？
0: 人家 AI 在一个工程级的，像先说客户啊，其实我们在像在上海的一家客户，他是做在英伟达产业链做英伟达 GPU 的检测设备的。那这个检测设备里边要有它的配套的软件啊，它要去操控整个设备去识别英伟达的这个 GPU 是不是GPU 板卡是不是有一些错误，有一些坏点，对吧？这样的企业其实都在这种属于智能制造的场景，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做升降桌，它叫做线性驱动，它做升降桌呀，做机器人的那个机械臂，伸缩，就是包含汽车的上面的一些场景，他们的这种我们在学术的领域叫做嵌入式开发的这种场景，其实这些客户，而且它也是上市公司，也是跨国集团，这些客户在今年，其实我们客户是有一点，现在我们有一点做不过来的，因为今年很多的客户都在找这样，他的研发团队不像一年半之前，就是完全都是人去做写代码、写嵌入式代码，然后再去做测试、再去做验证，然后再去做设计。到了今年，基本上所有的企业都在找寻说，人家 AI 这一套好用的系统、高效的系统，然后这是接下来3到5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所有的企业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转变。所以我们典型的客户是像这样，那像芯片研发企业其实本质上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些客户和它的使用场景大概是这样。
1: 那他在这个工程级的这个研发当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或者是整个产业链当中他是怎样的角色，方便我们来理解他。
0: 我们知灵的产品呢，是一般像比如说还是在智能制造的这样一个产业，那它要生产这个设备，它要会有它的研发团队，它的研发团队负责编写软件啊，去调试啊，去验证啊。这个研发团队在这个环节是重点使用我们智灵的产品的。那它在它的研发团队呢，还要细分它的产品经理的设计人员，然后它的研发工程师、它的测试工程师，在每一个细分场景中，它就直接去使用我们智灵平台为企业私有化部署的这套完全管控的多研发智能机器人，每个人，比如说产品经理或者是研发工程师，他可以认领3个这个机器人去协助他每天去做某些项目的开发，去做验证，是这样的一种使用形式，更像是说每个在研发团队里每除了每个个人，他要再去使用几个类似于实习生，甚至说就是一些跟人类有一些错位的，他能够记住大量的事情，但是他还需要人类去给他指导。整体而言，就是让人去做软件开发，去做嵌入式开发的效率更快，他可能一天能够产出的更多。这样的话，就能让整个智能制造的企业它的产品迭代速度更快。可能以前是需要1年迭代一个版本，但是现在我可能是3个季度就可以 把我的这个产品的功能再去迭代一版，然后给到他这个行业的客户。

0: 所以可能我们也是觉得接下来每个行业它的研发速度都会变得更快啊，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加这种系统的东西。
1: 是的，就是听张总介绍完之后，我感觉智灵2.0它是在做给研发团队每个角色精准赋能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是产品经理的角色，我可以有3个非常好用的助手。这样的话，我的工作压力也减轻了，我可以做更有创造性的一些这个统管这些 AI 助手的工作。那么我们在想啊，就是像一颗种子的成长，它离不开肥沃的土壤。那可达智灵的快速发展，相信也是北京创新生态的一个缩影。现在您的公司肯定是处于这个高速成长的一个阶段。当推出这样比较具有这个颠覆性和创造性产品的时候，您觉得最？

0: 企业，因为在整个 AI 应用这个，尤其是 Agentic AI 这一块，是过去一年快速起来的。多数的可能很多的手中有着核心技术，像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它的成立年限都不是很长。那么在一些国企的或者说大型企业的这个选品当中呢，它会有一些年限的要求啊，这方面的要求，所以也是鼓励就是。会有更多的，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创新型的场景，尽快的向我们这样的小企业开放，那其实我们能够更快的帮助这些企业，这样的结合在当前的 AI 时代，它的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在这个方向，我觉得其实是有更多的场景开放，能够让我们用最新的技术，每个季度最新的技术，去在这些场景协同这些研发团队，帮他们更快的去做他们的事情。去提升他们的效率，我觉得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剩下可能是说在政策方面配套的一些对于 token 对于算力，因为我们是这个 token 和算力的强使用方，这两个方向吧。
1: 那您觉得在北京，就是这个算力的使用，就是因为您用的量也比较大，您觉得无论是成本还是这个就是便捷性方面，你有怎样的感受呢？
0: 对，我觉得在。北京，国内可能北京、杭州都还是，都是非常这方面的支持给的力度，还是每年都给了很多的支持。这一块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也在申请，然后同时这边我觉得这块也看到有一些新的政策在落地和一些项目在开放吧。我觉得也是希望能有。能有持续的这种支持的项目和政策吧。
1: 而且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很多创业者都会深有感触，就是在 AI 领域，因为它本身就处于一个快速迭代当中，所以很多就是政策有的时候也要反哺一下这个AI 的特点，因为它的特点就是可能不是以多年来计的，可能就像您说的，一个季度我们就会迭代一个新的产品。那这个场景的开放，相信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哈，让公司快速走上这个正循环的这个轨道。
0: 是的，非常重要。AI 的速度跟传统软件行业、嵌入式行业的速度非常不一样。
1: 您其实是在北京的持续创业者了，那您对北京的这个 AI 创新生态有怎样的切身体会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再聊一聊，因为前面你也简述过一点。
0: 对，过去6年我是从硅谷回来去做了算力芯片 DPU 芯片的创业企业，也走到 Pre IPO 的阶段，这个也是非常，我觉得确实是离不开整个北京的创新生态。北京对于芯片、对于 AI 都有大量的支持政策、环境，以及而且切身感受，比如说就拿我们可拉智灵，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成立不到半年的时候，就有包含像科学城的。这个相关的就会关注到我们，然后也会给我们指导，给我们配套的这个，非常关心我们给一些配套的人才，政策的解释，以及可能我们够得着的一些政策，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含我们的创新型中小的申请也非常顺利，给了很多推动，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创新生态。那对于芯片的创业，对于大模型的创业，其实我也看到，也经历过同样的。就是感觉这几年的你这方面的工作确实做得越来越扎实，而且越来越触手可达，所以营商环境和整个政策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过去5、6年间，非常好。
1: 那您分享了切身体会，其实也希望您以行业专家的身份帮我们展望一下，因为的确就是我们近2年一提 AI，感觉是一年一个大变样。那我们可能只能说，比如说未来3到5年，感觉这个时间都有点长。您觉得 AI 对千行百业的改造会进入一个怎样的阶段呢？因为之前我们都没想到说它会能进入一个 agent 级的，就是那种能帮你做一个全方位的统筹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
0: 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3到5年可能确实也是有点长了，因为现在的去年，包含去年后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变化，尤其在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还是想把它从 AI coding 更多的定义成 AI for engineering，因为它不光是一个生成代码的过程，它还要去验证质量，还要像给客户交付，不管是 C 端的还是 B 端的图， 交付一个质可质量保证的这样。

0: 啊这样的一个产品，对吧？那其实从 AI for engineering 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接下来3年，对，我觉得最长3年的时间，基本上所有行业的研发，不管是做手机的、做汽车的、做机器人的，还是做大模型的，它的 engineering 都是要走向人家 AI 这套系统，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赛道。这个是因为我做了20年的研发，我做了6年的嵌入式通信设备开发，做了小10年的搜索加 AI，然后也做了6年的芯片创业。过去20年的研发都没有这样剧烈的变革，包含云啊、原生，这2年的变革真的是在研发行业上。而研发这个事情，或者说 R&D 这个事情，engineering 这个事情，是我们数字经济的，咱们用的所有的电子设备，所有的所包含这些机器人和最新的这些技术，都是 engineering 的范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底层，像 AI for Science 差不多的这种同等级别的。
1: 好的，这里是科技新视点，我们下期再见。感谢 AI 原生研发平台可达智灵的 CEO 张宇做客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屡创纪录，使得人们对神魔题材的作品格外的关注。人们发现邻国日本因为妖怪学说的开创，还有动漫、妖怪小说等等的文化传播，让妖怪成为自身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殊不知日本的妖怪的 70% 都来源于中国，来自日本本土的其实只有 10%， 另外的 20% 呢来源于印度。日本的厕神厕所的厕厕神子孤神源于中国，日本广为人知的无脸怪原本是在中国流传的妖怪，而日本很著名的一个大妖怪叫做天狗，起源于中国。还有中国的《山海经》《剪灯新话》等等书籍也曾经在日本广为流行和被模仿。那中国妖怪文化博大精深，光是典籍就数不胜数。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还有《神异经》《列仙传》《搜神记》《聊斋志异》《子不语》等等。但是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妖怪文化，千年来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说，的确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专门研究中国妖怪的学者张云翻阅了历代数百部典籍文献，经过10多年的深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妖怪的书籍，包括并不限于中国妖怪故事、妖怪说，讲了很久很久的中国妖怪故事等等。那么这些书籍可以说是中国妖怪学的开山之作。在这些作品当中，张云从遥远的先秦时代一直梳理到明清时期，深入挖掘那些被遗忘在历史长河当中的妖怪故事。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原中国妖怪文化的发展全貌，让世人重新认识这一瑰宝。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嘉宾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张云和他的中国妖怪故事。

0: 好，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哈、啊，跟大家反复提及的这个中国妖怪学说的这个开创者，同时也是作家学者张云老师。张云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啊，大家好，我是张云。
0: 嗯，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这一系列作品的这个书的责任编辑哈，来自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马春华老师。马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那比如说哈，我们在拿《聊斋》当中大家非常熟悉一个故事举例子，比如说像小倩、嗯、啊，
1: 小倩
0: 里面的
1: 小倩
0: 她本身应该是鬼，
1: 对，就是鬼，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呢，她在那个叫什么黑山老妖是吧？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在她的这个下面做事儿哈、啊。
1: 对。
0: 那黑山老妖她本身是应该是个树精，她应该算是精，
1: 应该是精，
0: 应该是精里面的，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哎、那刚才我们请到张云老师呢，讲了这么多有关这个中国妖怪的一些故事哈、啊，大家可能听着很有趣，非常的新鲜。我想问一下马春华老师，当您刚了解到张云老师的这种妖怪学说，然后了解到张云老师的这些作品的时候，您会不会也有一种很新鲜很新奇，然后之前哎没有太这个了解的这样的感受呢？就跟我这样
2: 我也有，但是我更多的除了和主持人一样呢，我还有更多的一点是、嗯、其实我从这些故事里面体会到了张云老师跟这些小妖怪之间的这种互动、
0: 哦、
2: 其实更像家人。
0: 嗯，
2: 他让我感受到的是温馨。
0: 嗯，你正对一点话。
2: 嗯，虽然我们说的是妖怪、嗯、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展现的是一种狰狞或者是很怪异的这种形象。
0: 哦，
2: 让我从张云老师包括他的故事里边，然后让我感觉特别的温馨。
0: 嗯，
2: 对。然后我觉得是这个故事，我觉得是深深打动了我吧。我们其实是半夜的时候聊到的这个选题。
1: 对对对对。
2: 嗯、对、嗯、那天是应该是张云老师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晚上十点11点钟了，
1: 对，差不多深夜。
2: 对、
1: 哦、
2: 他发了朋友圈、哦、因为这个书是我们合作的第二本书。
0: 嗯
2: 嗯，
0: 您说的是哪本？今天我们
2: 就是《中国妖怪
0: 故
2: 事全集》
0: 啊、哦，这
2: 对、
0: 啊、
2: 是半夜大概10点多，我记得10点多到11点，然后发了朋友圈一个电脑屏幕的一个截图，下面就写着字数时间、
0: 嗯、
2: 然后他发了一句话，大概就是说，嗯，经过10年的这样的一个收集，然后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
0: 嗯，
2: 他收笔的时候就是说，这些小妖怪们感觉他都要欢呼起来了。
0: 嗯，
2: 然后我觉得是当时就特别的激动。
0: 嗯，
2: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人就我说，哎，这个我感觉非我莫属啊。
0: 马上就跟张云老师联系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2: 对，因为是我之前也有责编过一些袁科先生的书，就是刚您就是多次提到的《山海经》教义教注，还有《中国神话传说》《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就是我从业在这之前就是在做这类型的书，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神话和妖怪他们之间的这种既有区分又相互联系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当时我跟张云老师说，我说嗯，我有信心能做好这个事儿，感觉非我莫属，然后咱们得合作起来。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要愉快。
2: 对对对，《
0: 中国妖怪全集》这本书很厚哈，非常厚。
2: 对对对，
0: 张云老师在这本书的前言当中也写到，其实中间经过过修订，原来是1080种妖怪，
2: 对对对，
0: 后来又增加了好几百，700多吧。
1: 其实800多，现在1919种。
0: 哦、嗯，那这个是怎么收集起来的？
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0: 哦、
1: 因为我们从我刚刚说了，我们妖怪的历史非常的长，然后我们的典籍非常的多，可以说汗牛充栋。但是从我们有这个先秦以来到现在，没有做过一次系统性的去整理、去分级的、去登记、去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我想就是什么呢？我也是受了一个刺激吧。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孩子们、中国的年轻人们，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了解日本的妖怪，对日本的妖怪如数家珍。
0: 嗯，
1: 其实中间有很多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创造的妖怪，都被他们认为日本的妖怪。
0: 对，比如说我很。

0: 熟悉的什么雪女的故事啊，
1: 对对对，
0: 河童的故事啊，
1: 对河童啊，对，
0: 倚金真天的故事啊，
1: 对对对，
0: 啊、等等等
1: 等
0: 等
1: 等等，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当时我就想，就是一定，因为妖怪学在我们中国是一个空白，然后我当时想，就是一定要先把中国的妖怪到底有多少种妖怪，一定要给它梳理起来，所以就花了，其实第一次那个刚开始那一本书是花了10年的时间，
0: 就1080种那个，
1: 对，从这个先秦时代一直到明清，就是所有的凡是涉及到妖怪的这个典籍，我基本都翻了，就尽我所能，我能看到的基本都翻了。然后从里边整理了1080种妖怪，就按照我们的妖怪的定义，严格的按照妖怪的定义，按照妖怪的分类，整理了1080种。这个书出来之后，我有两点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专家学者教授们，这些研究的这些人，他们对这本书非常的肯定，然后给了非常多的这个鼓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中国神话学会的副会长叶树宪，叶树宪先生，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刘晓峰教授等等等等，就是他们这些学者们对这一块是比较肯定的，他们看到了中国妖怪文化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今天传承我们中国中华妖怪文化传统的这么一个意义。另一方面我没有想象到，就是我们的读者，我们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对中国的妖怪文化会这么的喜欢，对中国妖怪会这么的喜欢。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在思考，就是这个工作其实它还是一个一直延续的一个工作，然后结合着很多的新的资料，结合着很多新的认识，还有很多跟专家跟读者跟大家的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后面这5年时间，其实我一直在推进这个工作，所以又不断的补充，然后又增加了800多种，到了1919种。但中间为什么会加这么多？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之前对吧，10年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怎么后面又增加了这么多？
0: 哦，对呀、
1: 对，所以我要做一个解释吧。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做第一本书的时候，我是只有它有必须有名字，我才能把它收录进来。因为
0: 就这个妖怪得有名字，
1: 对，得有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名字对于妖怪来说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就像我们看这个很多的外国的影视片一样，就是你把这个人的名字遗忘掉了，可能这个人就真的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妖怪也是这样，很多的妖怪，尤其是一些很有特色的妖怪，甚至是非常出名的妖怪，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失掉了他的名字。所以我在做第一版的时候是非常关注妖怪的名字的，就是他必须有非常典籍里边必须真真切切的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了。
0: 这是一个
1: 标准。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中国的古代的典籍里面有很多妖怪非常有特色，但是他们没有名字。
0: 那典籍怎么记录？
1: 典籍就记录这件事，记录这个妖怪的形象，记录他的故事，但是没有提到这个妖怪，因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妖怪的名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可惜的。而日本这边他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他们也会给这个妖怪取一个名字。所以我又重新给这些妖怪非常精彩的、非常特色的妖怪重新取一个名字。
0: 您起的名字？
1: 对，这个名字呢，不是说我瞎起的，自己编的，它是根据这个典籍里边的特征给归纳的。
0: 哦，能举个例子吗？
1: 你比如说我们里边说的这个火，叫这个火切，
0: 火切，
1: 火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妖怪？
0: 哪两个字？
1: 这个大火的火，小妾的妾，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故事，在宋代洪迈先生的《遗经志》里边，这么一个妖怪是什么一个妖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人啊，他去买一个小妾呢，这个父母当时就小妾的父母就跟这个人立了一个契约，说呢，这个一常规的程序咱们都走，但是有一点你加进去，我的女儿嫁到你们家去当小妾，必须不能让她接触到火，加了一个特别这一条，就你听了就觉得很奇怪，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人呢就也没当回事儿，然后呢娶了之后呢，因为当时宋代他的这个正妻算叫主母，他的地位肯定要高于小妾了。所以呢，这个小妾就服侍这个正妻。然后有一天晚上呢，这个主母啊就想上厕所，但是晚上天又黑，是吧？
0: 要点灯。
1: 对，女同志就比较害怕。
0: 她
1: 就说呢，你拿个灯，我陪着我，对吧？去上厕所。然后呢，这个小妾就拿着这个灯陪着她去上厕所。刚开始还有点不太同意，就被主母还骂了一通。然后这个主母就在厕所里头。刚还没上完呢，就听见外面喊了一声，说这回休爷。一出来之后发现这个小妾全身冒火，变成了一堆灰烬
0: 啊。
1: 这是一个非常 记录在案的这么一个妖怪。然后呢，我当时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非常的精彩。
0: 但是能说这是个妖怪吗？
1: 对啊，他是在人的身上发生了变异。

0: 啊，
1: 哦，
0: 所以呢，所以后来我就给他取了名字叫做火切啊，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就类似于这种情况的妖怪吧，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补充。
1: 哦、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讲，不是特别的标，就是中间会有一些不是特别标准的，或者有一些这种资料有一些谬误的，会做了一些修订，这是一个修订的过程。还有一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在翻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接触到了新的一些资料，
1: 嗯，
0: 从这些新的资料里边会找一些，就重新的去增添一些妖怪。你比如说我们，民国的郭泽云先生有一本书叫做《洞明小志》，这个他因为他是民国时候写的。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这一本书被称为可能是中国最后一部传统的志怪的笔记的这个典籍了。
1: 哦，
0: 这个也是我偶然之间发现的这么一本书，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妖怪都增加在一块，那么这样的各种情况综合起来，最后就增加了八九百种。
1: 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妖怪故事全集当中就将近2000种妖怪，
0: 这个增订版就是最新发的这个增订版就是1919种妖怪、
1: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很厚哈，
0: 很
1: 厚
0: 很厚，对
1: 啊，但因为这本书当中啊就是图比较少，
0: 对
1: 啊，基本上都是文字哈，
0: 对，
1: 那么前面讲到了涉及到中国妖怪的特点啊，分类啊、
0: 嗯、
1: 啊，包括您对中国妖怪这么多年研究的一些精心的总结，
0: 对，
1: 后面基本都是每一种妖怪的介绍了哈，
0: 对对，
1: 但是大家呢可能、很多人喜欢想知道，哎，我只看文字想知道这妖怪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于是呢就出现了另外一套书，叫做讲了很久很久的中国妖怪故事，
0: 对
1: 啊，这一套书一共有三本是吧、
0: 嗯、
1: 那这一套书和这个中国妖怪故事全集这个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玩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记载妖怪的典籍非常多、
1: 嗯、
0: 但是中国的妖怪的图像，中国妖怪的图绘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可能偶尔的会在壁画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讲山海经它的明清的课本里头会出现这种非常少的一些情况，一些妖怪的描述，比如说宋代的还有一些绘画，比如说我们尝试大家比较熟悉的搜山图啊等等，
1: 嗯嗯，
0: 但是它不是形成一个体系，不是形成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系列性的工作。那在日本不一样，日本的
1: 有鸟山实验，
0: 对对，他们是把妖怪图绘、嗯、把中国日本所有的妖怪都做了一个非常图像化的这个分类，图像化的呈现、
1: 嗯、
0: 这一点我当时觉得是中国的一个妖怪图绘方面的一个空白吧，
1: 嗯，
0: 所以当时也跟马老师我们俩相互之间的去碰撞这个东西，就是能不能把从来没有，就我们在做这个中国妖怪故事全集的时候是在做中国妖怪的大集结，吹响中国妖怪的这个集结号，
1: 嗯，
0: 有人跟我们说我们的工作是在给妖怪上户口，那户口上了妖怪都知道了，但是妖怪长什么样大家是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在想必须在这个图像图绘这一块有一个突破，让第一次让中国的妖怪集体的亮相、
1: 哦、
0: 去登台亮相、
1: 嗯、
0: 所以这块也是跟马老师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沟通交流，包括这个整个的选题啊，包括整体的这种画风啊等等吧，
1: 嗯，
0: 做了一个交流，就推出了中国真的目前为止是第一次这种妖怪大集结的这种图绘，我觉得这个方面的东西可以请马老师、
1: 嗯、对马中华老师介绍一下，
0: 对马老师给我们介绍，
1: 因为这个讲了很久很久的中国妖怪故事呢，这一套书一共有三本儿，基本上把每一位这个每一种哈妖怪的样貌哈展现出来了哈，是由这个喵九老师绘制出来的哈，那这个过程马春华老师来讲一讲啊。
2: 嗯，我们这个过程其实是在全集上市之后，其实也得到了读者的很多关注，但是他没有反馈、
1: 嗯、
2: 就是像您刚才说的
1: 没图，
2: 对没图好就觉着
1: 就大家好想看看这些妖怪长什么样子啊、哦、
2: 对对对，他有浓厚的兴趣，但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1: 嗯、
2: 因为其实像山海经一些古本山海经上面是有一些草，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图，然后我们当时就觉着读的这个反馈，其实我们后来是我觉得我们后来是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包括画者、
1: 嗯、
2: 包括出版社这边，包括作者张老师这边，
1: 嗯，
2: 然后我们就等于是我们就觉得这个项目其实可以推进，但是如果把这1080种，因为我们当时做一的时候其实是第一版出版的时候、
1: 嗯、
2: 如果这1080种都出来呢，其实我觉着这个工作量、
1: 嗯、
2: 一是工作时长会比较长，二是呢就是它的操作难度其实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就想整体的一个定位从一开始 我们是给哪些读者看，
0: 对，
2: 然后我们的画风应该是什么样子，
0: 嗯，
2: 对，然后后来张老师在应该是在豆瓣上，然后找到了喵九老师，
1: 哦，
2: 对，然后喵九老师的画风其实我觉得是跟张老师都是那种让人感觉很温润，
1: 嗯嗯，
2: 对，然后您能看到就是讲了很久很久的妖怪故事里边的画图画，
1: 嗯，
2: 就是虽然他是在讲妖怪，但是会让人感觉离你很近。
0: 对，
2: 然后你不觉着孩子们，因为我们这套书一上市大概是2022年一上市是得到了家长的这种大力的一种追捧，
1: 哦，孩子很喜欢，
2: 对，哦，对对对，家长买给孩子，然后其实让我们也很意外，就是我当然也受到了鼓舞，因为嗯，说明家长认识认就是认可我们这个画风，然后家长在下面会留言，就说就以前会觉得这个东西如果给孩子看的话，孩子会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
1: 有些不
2: 好的
1: 或者害怕，
2: 对对对对对对，情绪上，嗯，但是家长说他们会在睡前会给孩子讲这些故事，
1: 嗯，
2: 会跟孩子一起读这些故事，
0: 对，因为我们当时考虑的时候，我跟马老师我们交流的时候就是有两点，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妖怪必须是有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画风，我们不可能像日本的那种画风，或者是日本漫画那种画风，
1: 嗯，
0: 大大的眼睛等等，不是，我们要有中国的传统的国风去做这个工作，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是用一种水墨的形式，
1: 哦，
0: 然后呢，这就又是和现代的这个人的这个审美相互结合的这种形式，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马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中国的妖怪其实没有想象我们想象中间那种面目狰狞，不是，中国的妖怪90%以上都是非常好的妖怪，都是非常善良的妖怪，
1: 哦，
0: 所以我们也是精心选取了第一本书的时候就讲了很久很久的中国妖怪故事的第一本是选了100个妖怪，
2: 嗯，
0: 100个妖怪精挑细选，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工作之后，但是出来之后我觉得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啊，所以就后来就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就是把2、3现在已经做到3本了，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能继续往下做下去。
1: 哦，
2: 对，
1: 做完3本之后有多少种妖怪了？
0: 三百，
1: 那距离1900多还差得好远啊。
0: 对，我们就想就是只要读者，只要我们的大家，我们都喜欢，我们觉得这个工作我们就可以做下去。
1: 嗯，是。
0: 对，
1: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这个黄鳞女的故事，嗯，啊，嗯，这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做了个梦，是吧？
2: 对，
1: 啊，梦中有人向他求助，实际上是一条大鱼，
0: 对对对，
1: 啊，他即将面临这个被杀的命运哈。
0: 对。
1: 那么在那个故事当中，我觉得这个喵九老师的绘画非常的美哈，一个穿着黄衣服的一个女子，然后呢，就好像她登仙了一样，它的上面有一条大的黄色的一条鱼，
0: 对 对, 对，
1: 很有中国画的美感和风格，
2: 对，
1: 让人看着一点也不像一个妖怪，好漂亮，好有艺术感。哪怕把这张画如果印出来挂在墙上，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这个中国的美术的作品。
2: 对，
0: 有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笔墨的画法，有中国传统的这个中国人的审美情绪在里头。
1: 是，
0: 对，
1: 没错没错。那现在目前出了3本哈，啊，讲了很久很久的中国妖怪故事。一个一个的妖怪画下来，应该是不管是绘者哈，应该还是编辑老师，这都是耗费了很长时间吧？
2: 哦，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1: 嗯，
2: 计划是一年才能出一本。
0: 对
2: 对，
0: 嗯，精雕细琢，因为不过主要是它这个造型，就是我们，
1: 嗯，
0: 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妖怪必须是从这个故事里边生发出来的，它必须严格的遵守这个原来的典籍里边记载的形象的描述，因为它的这个，
1: 嗯，
0: 这个特点呀，它的颜色呀，它的甚至衣着呀，等等等等，要必须非常的严格，
1: 嗯，
0: 包括它的服饰非常的严格。
1: 对，
0: 嗯，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61年的夏天，内蒙古乌兰浩特的索伦镇上，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准备修补房屋，夫妻俩便扛着铁锹来到河边。这条名叫桃儿河的河水流经索伦镇的时候，水流逐渐变得平缓，河谷边正适合挖沙取土。可他刚挖了没多久，就听见叮的一声，铁锹似乎碰到了一个硬东西。老李心里纳闷，蹲下身子扒开沙土，发现一块长方形的金属盘，上端还有个圆形挂孔，掂在手里沉甸甸的。擦去表面的泥沙，边角竟然泛着金灿灿的光。更奇怪的是，牌面上刻着一堆弯弯曲曲的奇怪符号。老李见上面的符号看不懂，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因为这条河之前也经常会冲上来一些奇怪的东西。那时候农村人对文物没概念，只觉得这是一块不知名的金属，随手擦了擦就带回家了。估计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挖出来的居然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而围绕它又会引发一连串的风波，这里边又有哪些

0: 的故事呢？从泥沙中挖出来的金属牌子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它将会在考古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金属牌上奇怪的符号究竟是什么？听天下和你聊聊一块刻有奇异符号的神秘金牌的故事。从桃儿河边挖出来的这块金属牌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一直到9年之后，一个叫乌力刚的老朋友来老李家串门，无意间发现了这块金属牌，顿时起了兴趣。为什么呢？您听乌力刚的名字也能猜到，他是蒙古族人。他发现金属牌上的线条看着像一种类似蒙古文的文字，可自己身为蒙古族又看不懂。为了弄清楚上面到底刻的是什么，乌力刚找到了村里几位有学识的老者。正在大家来来回回翻看这块奇怪的金属牌时，有人说上面的两个符号似乎和家中珍藏多年的成吉思汗画像牌上一样，据说是一种失传了很久的古老文字。乌力刚据此推断，刻在成吉思汗画像旁的文字八成就是成吉思汗的名字。如果金属牌也和成吉思汗有关，那绝对是稀世珍宝啊。乌力刚的话让老李又激动又惶恐，他深知财不外露的道理，当天就用红布把牌子裹好，压在了箱子的最深处，对外只说早就送给了外乡人。这一藏又是20多年，直到1996年的冬天，老李卧病在床，才把家里有块宝贝的事儿告诉了儿子李献公。
1: 李未来把东西拿出来了，就咱家传下来的，就交给你了，宝宝。他也说过，就是，虽然咱家传下来的，你就能保证好，关键时刻呢也可以能换点钱，生活条件困难了，是可以换点钱。
0: 就这样，李献公第一次见到了这块牌子，可在他眼里，这不过是块不起眼的金属片儿。村里常有收古董的商贩，出价都很低，这么一块牌子能值什么钱呀？于是，李献公随手把牌子扔进地窖，一门心思做生意赚钱。可命运弄人，3年下来，他不仅血本无归，还欠下了近20000元的外债。那个时候的20000元对普通农民来说那就是天文数字，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眼看房子就要被抵债，李献公突然想起了地窖里的那块传家宝。他跑进地窖里翻了半天，终于摸到了那块金属牌。让他意外的是，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放了这么久，牌子竟然一点锈迹都没有，边角的金光在昏暗的光线下依旧亮眼。难道这牌子真的是金子做的？那可好了，要是能融了卖钱，不就有钱还债了吗？于是李献公揣着牌子，托人辗转找到了收藏家刘振春和张国林。俩人一看就觉得这东西不一般。这块金属牌长约15厘米，宽8厘米，厚度不足1厘米，整体呈金黄色，边缘都经过精细打磨，顶端的圆形挂孔直径有2厘米，孔壁光滑，似乎长期悬挂过绳索，还留下了淡淡的摩擦痕迹。牌面上有12个符号，每个符号都是方形的，笔画弯曲流畅，没有棱角，像是用细针精心雕刻而成，刻痕深浅一致，间距均匀，看得出是出自于工匠之手。俩人拿着牌子去银行做成分分析，结果出来后，几个人都震惊了。这块牌子含金量 58%， 含银量 42%。 咱们都知道，黄金质地较软，稍微用力就会变形，所以又大又薄的黄金制品在携带和使用上多有不便。 而这块牌子的金银含量各占一半，强度和耐折强度就比纯金大得多了。毫无疑问，它肯定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考古价值。经过一番商议，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了 1.6 万元的价格。李献公一听，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觉得还债有望了。可就在这时，仔细检查金牌的刘振春突然发现金牌的圆孔旁刻着张字96号六个小字儿，而且和牌子上其他无法识别的文字不同，这竟然是简体字。刘振春心里顿时起了疑。要知道，只有考古人员在发掘墓葬的时候才会按照文物出土顺序给物品编号，这块金牌不会是偷来的吧？如果真是文物，私自买卖肯定犯法，可如果不是赃物，就算自己不收，李献公肯定也会拿到别处去卖，还不知道会流到哪里，这该怎么办呢？刘振春又对金牌的来历仔细询问，李献公都只说是家里传下来的。刘振春思来想去，还是拿不定主意，最后使出了一招缓兵计。他谎称现金不够，给了李献公2000元定金，约好2周之后再付尾款。随后刘振春将金牌拓片发往全国各大博物馆核实，结果各地都没有类似文物被盗的记录。即便如此，谨慎的刘振春还是不敢冒险，这场交易终究是黄了。外债压身，交易又告吹，李献公急红了眼，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赶紧把牌子卖掉还债。他揣着牌子找到镇上的金店，老板开出的回收价当然比收藏专家低了不少。实在缺钱的李献公咬咬牙还是答应了。可当老板要剪下一小块做纯度检测时，李献公又有点犹豫了。牌子上的文字这么古怪，万一真是什么宝贝，融了不就亏大了？犹豫之后，他最终选择了放弃，这场毁灭性的交易才没能达成。之后李献公又找到了几位专家，想知道这块牌子究竟有没有文物价值，可谁都说不认得上面究竟是什么文字。背负着外债的李献公彻底绝望了，他决定了，管他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先把牌子融了换钱再说。咱们再说收藏家刘振春那边，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考古人员在给文物进行编号的时候，肯定会使用没有腐蚀性的天然颜料，哪有拿着小刀就往文物上刻字儿的？于是他赶紧调出金牌的照片，经过仔细对比，他发现张字96号和金牌上奇怪的文字的雕刻方法完全一致。难道这行小字儿也是工匠制作金牌的时候刻上去的？与此同时，之前联络过的博物馆和文物站都发来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一致认为金牌是元代初期的文物。更有一位上海的朋友称，金牌上的文字很有可能是诞生于元代初期的八思巴文。金牌上的秘密文字终于有了眉目，刘振春十分激动，立刻准备联系李献公，却听到了一个令他心惊的消息。李献公已经下定决心要把金牌卖掉了。刘振春吓得赶紧叫上之前和他一起的收藏家张国林，就赶往金店。后来刘振春回忆，他们赶到金店的时候，李献公已经和老板谈妥，就差动手融化了。刘振春连忙拉住李献公，讲明这块牌子不是普通黄金，而是国宝级文物，一旦融化，损失无法挽回。正巧这个时候，金店老板也玩着猫腻，他故意报低含金量，试图压低收购价格。刘振春抓住这个机会，向李献公解释金牌的重要价值。经过反复沟通，李献公终于同意将金牌上交。为了弄清楚金牌上到底是不是八思巴文，刘振春和李献公找到了曾任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的江川。

0: 张川退休之后醉心于研究元代历史，他肯定能说明白这块牌子上到底是什么文字。江川回忆说，
1: 我记得是在2000年4月初左右，他们从怀中掏出一块金属牌让我鉴定牌上的文字是属于什么文字，有什么价值没有。我看了以后，根据我多年接触蒙古秘史方面的资料，断定它是元代的忽必烈年代的88文。
0: 估计此时不少听众朋友和李献公有同样的疑问，江川所说的88文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连那么多专家都说从来没有见过？在解释88文之前，咱们先来认识一下它的创造者八思巴。这个名字在藏语里是圣者的意思。1235年，八思巴出生在西藏贵族家庭，据说他从小就是个天赋异禀的神童，3岁就能讲佛法，9岁登台讲经。在他10几岁那年，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发生了，蒙古帝国的势力延伸到了西藏。当时蒙古大汗的儿子阔端驻守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一带，他决定和西藏宗教领袖谈判，以和平的方式将西藏纳入版图。1247年，八思巴跟随伯父远赴凉州，与阔端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正式奠定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基础，也让年轻的八思巴第一次进入了蒙古上层的视野。几年之后，忽必烈势力在草原崛起，他为人雄才大略，既懂军事，更重视发展文化。1253年，忽必烈召见八思巴，问他的祖先有怎样的功业。八思巴回答道，他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所以在当地威望极高。不过忽必烈对于西藏的历史不太了解，觉得八思巴的说法同他之前在佛教典籍上了解到的很不相同。随后八思巴又向忽必烈介绍了唐代与吐蕃交战以及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忽必烈回去一翻中原的史书，发现嘿，八思巴所说的在唐书中果然有记载。之后八思巴又说了一些历史典故，经过验证都是正确的。到这会儿，忽必烈对八思巴的学识与智慧彻底服气了。此后几十年，八思巴一直是忽必烈最信任的精神导师与政治重臣。1271年，忽必烈废除了蒙古国号，改为大元，之后挥师南下，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又在崖山海战中消灭了南宋残余势力，建立了统一国家。他当上皇帝之后，立刻封八思巴为国师，统管天下佛教事务，后来又加封他为帝师、大宝法王，地位尊崇无比。作为极少数能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忽必烈执政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的帝国竟然没有统一的文字。的确，蒙古人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平时发布命令靠口头传递，记录事情用维吾尔文、汉文、西夏文甚至波斯文，写什么的都有。问题是现在元朝疆域空前辽阔，东起朝鲜半岛，西到中亚、欧洲边缘，南到南海，北到贝加尔湖，先不说命令都靠口头传达，要耗时好久，境内还有几十个民族，语言文字五花八门，圣旨发下去，不同语言地区都先得翻译一遍，官员之间文字不通，有的连语言都不通，还得配个翻译，税收、法律、驿站、军令，一系列问题都在文字语言上卡了壳。忽必烈深深意识到，想要统治大一统帝国，必须有统一的官方文字，道理咱们都明白。忽必烈想要达成的就是秦始皇书同文的效果吗？在忽必烈的视角里，现行文字里没有一个能实现。于是他干脆决定创造一种完全属于大元的文字， 而且新闻自

应说，想要自己创造一种文字肯定十分困难。接到命令的八思巴也是压力巨大，他究竟能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呢？按照忽必烈的要求，八思巴不是简单的创造一种字母，而是要设计一整套国家统一的书写系统。这套文字要方正规整，书写出来整齐美观，体现皇权威严，最好是拼读文字，既能方便快速的学习，也能兼容多种语言，满足大一统的治理需求。于是身为藏族人的八思巴就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吸收了汉字梵文的特点，结合蒙古语发音规律，反复进行修改与试验。经过数年苦心钻研，他终于创造出了一套文字。它是方形竖写的拼音文字，基本字母有41个，后来增补到43个。书写时按照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顺序，每一个文字都方方正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字一音，能够精准记录发音。不管对方说的是蒙古语、汉语还是藏语，八思巴文字都能够按照发音找到相应的字母，按照发音顺序排列后，就完成了对应语言的翻译，真正实现了忽必烈的翻译书写一切文字的梦想。按照原始记载，1269年忽必烈正式颁布诏书，内容是这样的：朕为字以书言，言以记事，此古今之通志，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亦写一切文字，其余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洗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自负之。为了确保八思巴文的推广，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首先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不管是中央的国子监还是地方州府的学堂，都要设立蒙古自学，招收官员子弟、贵族子弟入学。其次是将八思巴文与官员仕途直接挂钩，他下令官员必须在3个月内学会八思巴文，学会的可以加官进爵，甚至免除徭役，没学会的则会面临惩处。同时，八思巴文要应用于各个领域，朝廷的所有官方文书、圣旨、玺书、牌符、钱币、印章等一律使用八思巴文，同时辅以当地文字。在税收、法律、驿站、军令等方面，也都要求使用八思巴文进行记录和传递。据说为了方便民间学习八思巴文，忽必烈还在各地设立了私塾，聘请教师教授八思巴文，学费由朝廷承担。咱们之前的节目里提到过，元朝的驿站系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之一，横跨欧亚大陆，驿站总数达到13000多处。在这样庞大的驿站体系当中，八思巴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驿站通行的通行证和密码。当时朝廷向使者官员颁发的牌符分为金字牌、银字牌、铜字牌3种，分别对应不同的等级和权限。金字牌是最高等级的牌符，只有皇帝的亲信使者或重要的官员才能持有，持有金字牌的人可以在驿站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驿站必须优先提供马匹、车辆和食宿，并且可以一路畅通无阻，不受任何地方官员的阻拦。这些牌符上都刻有八思巴文，内容通常包括持有者的身份、权限、通行范围等信息。驿站的管理人员都经过专门的培训，能够识别八思巴文，他们通过牌符上的文字来确认持有者的身份和权限，然后按照规定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没有八思巴文牌符，或者牌符上的文字与持有者的身份不符，驿站有权拒绝提供服务，甚至可以将其扣留上报朝廷。据说当时马可波罗能在中国之内四处游历，很可能就是持有八思

斯巴文的朝廷牌匾。可以说，在元代中期，八思巴文达到了鼎盛，它代表着官方与权威，连接起了草原与中原。它的意义远不只是一种文字，更是元朝大一统的象征。按照忽必烈的想法，八思巴文肯定能够迅速在帝国内完成推广。可惜事与愿违，这种文字居然在短暂的辉煌之后迅速落幕，短短几十年里就被废弃和遗忘，几乎灭绝在了历史长河中。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块在桃儿河畔被发现的金牌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和您接着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五百。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

0: 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3: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7: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8: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9: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警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8: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0: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1: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净储层，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0: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4: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2: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3: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2: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4: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3: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

0: 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吴县汾西小红薯扑救村民致富路。
4: 福山农技把脉到田间，心机唱戏抢下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3: 眼下正值红薯栽种的关键时节，古县汾西抢抓农时科学统筹，全力推进红薯种植，为乡村振兴、村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在古县北平镇黄家窑村红薯种植基地，大型耕地机来回作业，农户紧随其后，配合机械有序开展薯苗栽种，趁着晴好天气，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儿十足。古县北平镇黄家窑村党支部书记楚国霞：
5: 我们用机械种地，效率比人工高了好几倍，村民们同步栽苗，争取早日完成200亩红薯的种植任务。
3: 今年当地积极探索公司加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多方凝聚发展合力，在去年种植50亩的基础上扩大种植面积150亩，年销售收入预计可达120多万元。古县北平镇黄家窑村村民卢鹏军：
6: 现在我们村发展红薯产业，在家门口就能参加种植，还能挣工钱，增加收入。
3: 为持续夯实产业发展硬件基础，古县财政统筹注入乡村振兴专项资金100余万元，专项扶持村里建设储鲜地窖、分拣加工车间，补齐仓储分拣短板，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黄家窑高山红薯特色农产品品牌，以产业提质增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在汾西县永安镇窑铺村红薯种植基地，数十名村民正趁着晴好天气栽种红薯苗，起笼、覆膜、插苗、浇水，村民分工协作，动作娴熟，整个过程有条不紊。汾西县永安镇窑铺村村民耀春丽：
7: 种回菜村里栽红薯好对的，又有技术指导，又有小路包长，今年地质费又增加了几个新品种，口感又好又甜，卖相又好，这回在家门口干活又能顾家还能挣钱，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盼头。
3: 窑铺村是当地知名的红薯专业村，红薯产业发展底蕴深厚。今年村里在保留本土优良品种基础上，引进红窑、蜜薯等优质薯种，推广地膜种植、科学管护等先进技术，持续提升红薯产量与品质。汾西县永安镇

0: 苗圃村党支部书记郭向章。
1: 今年引进的红薯品种有红秧苗薯、麦仁薯、山薯19号，均是经过市场验证的优良品种。从今天已提前对接农机部门，全程跟踪新品种的次数、种植指导，确保试种成功，为后续的规模化推广积累经验。
0: 汾西县还与加工企业建立长期稳定收购合作关系，并积极尝试直播带货等新兴销售模式，让红薯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据了解，今年苗圃村红薯预计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产业总产值可达720多万元。
2: 6月26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对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拟任职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巡视考场。参加此次考试的为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拟任职人员。对拟任职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是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治观念和公仆意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的重要环节。通过考试，进一步引导任职干部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依法决策能力水平，更好依法履职，服务人民，为推进法治临汾建设起到积极作用。本次考试成绩将作为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的重要依据。
0: 6月25日，市政协副主席张瑞平到大宁县就养老机构安全、特色富民产业等情况进行调研。张瑞平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操作规范，持续优化养老服务配套，切实守护好老年人健康安全。手工编织是贴合本地妇女就业的特色富民产业，要持续优化技能培训课程，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造本土特色手作品牌，带动广大妇女就地就近就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6月24日至25日，全市乡镇街道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岗及相关人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260名基层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此次培训围绕在农村集体三资工作中如何正确履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及会计制度解析与实践，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同与用工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培训课程设置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旨在进一步提升基层三资管理人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切实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为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日前，我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安全标准化观摩会在市中医医院异地新建项目现场举行。此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应急演练立足实战，联动紧密，检验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实景模拟高处坠落与火灾险情，涵盖报警、响应、警戒、救援全流程。据了解，市中医医院异地新建项目总投资约12.3亿元，是优化市区15分钟就医圈的重点民生工程。演练中，中建三局还展示了智慧建造与标准化防护等创新举措。
2: 6月25日，在第7届临汾市能源行业智能绿色建设交流会及能源装备展览会上，河图矿业携采选充一体化核心技术智能分选设备亮相现场。河图矿业采用高体、江体、原干充填协同工艺的全流程智能化充填项目， 作为全国首个煤矸石三体充填项目，配备地面制浆系统、疾控系统、矸石反井系统、井下智能分选系统、矸石破碎系统及矸石三体充填系统，年充填能力高达100万吨，采用每小时200立方工业充填泵，实现高效输送。河图矿业的另一核心展品自研的 HCS 智能矸选机，此前已通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准中心 MA 认证及防爆电器产品认证。智能制造总经理吴胜林将双证形象比喻为设备的安全通行证，防爆证覆盖井下一类与地面二类场景， MA 认证则从制度层面构建安全保障体系，形成技术加管理双重防护网。这一安全里程碑的达成，为矿山绿色转型注入了关键技术支撑。河图矿业智能制造总经理吴胜林：
5: 公司已引领矿山行业迈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时代为发展愿景，专注于推进绿色矿山、智慧矿山而建设。
2: 展会期间，河图矿业团队针对矿井充填优化、智能化改造等行业痛点，与参会领导、业内同仁进行了面对面深度研讨。矸石不出井，效益翻倍增。在河图矿业等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推动下，这一理念正从展会标语走向矿山深处。临汾煤炭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正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0: 田间沃野，农机穿梭，当下正是秋粮作物播种的黄金时节。福山县抢抓当前有利土壤伤情，依托新型农机装备、科学种植技术和惠民扶持政策，全力推进玉米、大豆规模化复播工作，高效筑牢全年粮食安全生产防线。眼下下播生产正有序推进，在福山县白培园村的一处农田里，6台新型农机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田间地头到处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下播景象。田野之上鸡声轰鸣，作业有序，满载种子肥料的一体化播种农机在平整的农田里来回穿梭，一次性高效完成深松、旋耕、播种、施肥多道工序。播种要保质，细节是关键。播种前，农技人员就早早下沉田间，从源头上把关，现场指导农户校准标尺，把控播种深度。福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特聘农业技术专家陈永杰：
6: 现在今年这个盛情比较好，咱大豆的播种深度掌握到2到3公分，玉米要掌握到3到4公分，不宜太深啊。所以咱们在播种之前必须把这个标尺调整好，才能达到这个播种标准。
0: 这片地正是福山县爱国专业种植合作社今年流转的6000余亩耕地之一。农技专家讲得细，合作社接得住。为了把这些技术标准落实到每一亩地里，同时还要抢在最佳播期完成大面积作业，合作社在去年试点基础上，今年又新增了10台新型一免五增播种一体机。这种新设备不仅改变了以往3台机子反复下地的繁琐流程，还实现了免旋耕作业，兼具增商、增阳、增密、增绿、增重等多重优势，全方位优化作物生长环境。福山县爱国玉米合作社负责人李爱国：
7: 我们以前种一亩地需要3台机子去操作，现在这1台机子直接可以种一亩地。这个机子呢效果比较好，它种的比较深，一个14公分的凹槽，下雨的情况下这个凹槽可以积水，所以它的营养水分比较充足，增温也比较高。那一般的机子7天出苗，这个机子5天出苗了，省工、省力还省钱。
0: 种子播下去了，管户还得跟得上。针对今年雨水偏多的特点，农技专家又给出了出苗后的管理建议。福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特聘农业技术专家陈永杰：
6: 根据今年这个雨水多的特点，杂草可能比较严重，建议工大农户在播种后用除草机封闭除草，在出苗后加强水肥管理，促进这个玉米快速成长，早日成熟，为播种小麦争取充分的时间。
0: 农技护航、农机助力的同时，惠民政策也在持续加码。为进一步提升土地负重指数，福山县落实专项复拨

0: 粮补政策，用真金白银提升种植主体的积极性，稳住全县粮食生产基本盘。福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李强：
1: 今年我们实施对小麦收获后覆播粮油作物的每亩补助不超过100元的降补政策，提高了农户下粮收获后覆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我们积极调配农机、种子、化肥等，加快覆播进度，预计今年全县覆播面积在6万亩以上，进一步增强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全县粮食安全生产稳定发展。
2: 截至6月27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0.07万亩，其中机收面积0.07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12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293.63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93.51522万亩，下玉米播种174.3014万亩，其中机播174.3014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1.8914万台次。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小时候经常因为调皮捣蛋挨揍，这不今天又被老妈揍了一顿，他爸看他一脸不高兴，于是就过来安慰一下。其实啊，你妈挺会关心你的，天变了他就问你冷不冷，受伤了他也会问你疼不疼。
10: 大头听了颇有感触，于是问道，
11: 那为什么现在不太会关心人了呢？
9: 老爸一听就不高兴，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的时候他不都会关心的问你，还嘴硬不啦？文文在学校是学霸，但现在呢在公司就不受人待见了。公司年会上，老板站在台上激情澎湃地给大家做动员讲话，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做行业第一，只有这样咱们公司才能家喻户晓。我问你们，世界第一高峰是？
11: 大家争先恐后地回答，珠穆朗玛。
9: 老板高兴地笑了，接着说，第一名谁都知道，那你们谁知道第二高峰呢？
10: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文文不紧不慢地说，
11: 第二高峰是乔格里峰。
9: 老板一愣，接着说，那第三高峰没人知道了吧？
11: 甘城张家峰，之后还有洛子峰、马卡鲁峰。这么说吧，老板，前十名我都知道。
9: 老板的脸色很难看，哼。第二天文文因为进公司先迈进的右脚被辞退了。
10: 在体育课上，大头被罚做几10个深蹲，上完体育课腿还在一直发抖，刚好英语老师喊他到办公室，
11: 哎，你看看你这试卷怎么做成这样啊。
9: 大头上前一步想看清楚一些，结果腿没有站稳，咕咚一声给老师跪了下来，动作连贯自然，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10: 老师懵了，赶紧扶起大

0: 叫他呢，让他给做一个胎教。只见阿贵把头靠在老婆肚皮上听了一会儿，说道：
1: 哥们儿，能早点出来吗？斗地主就等你了。白小雪毕业以后先找到了一份电话推销的工作。有一天她给一位叫王忠的客户打电话：你好，请问您是王忠王先生吗？
0: 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回答说：是，不过我绝对不是火腿肠。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的媳妇儿特别懒，每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买东西就是网购，吃饭就是外卖，小区的快递一般都是送楼下，大家自己来拿。可铁柱媳妇儿每次在网上买东西都会在备注上写孕妇，行动不便，请送货上门。
0: 昨天送快递的小哥终于忍不住了，在楼下大声喊道：三年了，我忍了你三年了，你怀的是哪吒吗？老王的儿子小王成绩不好，调皮捣蛋，语文课上老师提问富二代是哪个国家的，小王平时很少回答问题，但这一次他赶紧举起了手：
1: 老师老师，我知道是中国的。
0: 见老师疑惑，小王赶紧补充道：
1: 我在《还珠格格》里见过，他哥哥叫福尔康。
0: 大头自从找了个女朋友，周末连家里都不回了，每回啊，准岳母都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
1: 上周六吃晚饭，大头又没有回家，老妈看起来有点伤感，爸爸赶紧开解说：
0: 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就会感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你说咱这儿子还好吧？你不用这样啊。
1: 大头妈妈仰望天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哎，白菜有没有拱到不知道，反正养了20多年的猪肯定是丢了。刚刚经理找阿豪谈话：阿豪啊，你来公司也有几个月了，表现都还不错。
0: 阿豪听到经理的表扬，赶紧说：谢谢领导赏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1: 可是最近有很多同事都向我反映啊，说你说话的口气不太好，希望你改正一下。
0: 阿豪点了点头，回到座位上，想到自己在公司一直都是小心翼翼，这样都会得罪人，难道这就是职场吗？真是江湖险恶呀。他越想越委屈，顺手又包了个大蒜嚼了起来。
1: 铁柱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下班以后看到老婆气呼呼的不理他，赶紧就问：怎么了老婆，你好像不高兴啊？
0: 媳妇儿不说话，指了指手机。铁柱打开手机，看到上面有老婆发来的微信：
1: 第一条，你手机忘家了；第二条，我给送单位好吗；第三条，不说话不让送就算了；第四条，真不知好歹，我不理你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王美丽的新老板是个福建人，年轻有为，英俊帅气。今天呢，他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小丽啊，我要一个仙人掌，黄胡色的。
4: 王美丽当时就懵了，黄胡色是什么鬼啊？仙人掌不都是绿色的吗？哪有什么黄胡色呀？
3: 两人争执了半天，老板终于忍不住拉开窗帘，戴上墨镜，指着太阳，一字一句地说道，仙人掌啊，黄胡色的。老王上班时间呢，闲着没事干，就偷偷玩了几局天天飞车。
4: 玩得正嗨的时候，突然经理打电话过来问，在干嘛呢？
5: 领导，我在工作呀。
4: 工作？天天飞车，中午的时候我还排在第一，怎么你突然就超过我了？
3: 吃过晚饭，老王和儿子聊天。儿子，要期中考试了，好好复习呀。
6: 嗯，没问题，爸爸，是时候该露两手了。
3: 听到这话，老王认为儿子学得不错，刚要表扬几句，还没说出口，就听这小家伙不紧不慢地说，
6: 要不然这些老师还以为自己教得有多好呢。
3: 铁柱开新买的车上路，跟前面的一辆车亲密地接触了一下，两人下车查看，发现问题不大。这个车主呢，拍拍铁柱的肩膀说，大哥，这就是缘分呐，来，我这瓶茅台咱俩整一口。
4: 铁柱很豪爽，接过来整了一口，然后递给那个车主说，来，兄弟，你也来一口。
3: 别呀，等警察来了咱们再说嘛。前段时间大头的手机丢了，于是拿了妈妈以前淘汰的一个山寨机先用着，巨破巨丑。
4: 有一天逛街，大头没心没肺的四处走，突然一个路人凑过来怯怯地问道，
3: 刚才那个男的你认识？
4: 大头一头雾水说，啊，什么男的呀？
3: 哦，就是刚才他把你手机从你包里拿了出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开玩笑呢。深夜，铁柱加完班，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看到客厅桌子上妻子留下来的纸条，
4: 老公，我把好多东西都搬到了车里，一下午累死了，你先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饭在锅里，我先睡了。
3: 铁柱轻手轻脚来到卧室，看着已经疲惫入睡的妻子，铁柱心疼地流下了眼泪，然后默默地打开手机，在购物车里点了一下全部付款。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有段时间呢，阿豪在玻璃厂工作，干活都得戴手套。
4: 一天下夜班，阿豪打车回家，车窗开着，突然夜风袭来，他觉得有点冷，下意识的就掏出了手套戴在了手上。
3: 司机从后视镜看见了，恐惧地问道，兄弟，你在干什么呀？
4: 阿豪不紧不慢地说道，习惯了，每次干活前都要戴手套，这样既不会割伤自己，也不会留下痕迹。
3: 司机当时脸都绿了，猛地停下车，拉开车门，撒腿就跑。小侄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王美丽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问道，
6: 宝贝，给姑姑说说今天老师夸奖你没有啊？
7: 当然夸了，姑姑。
6: 那老师是怎么夸你的呀？
7: 老师夸我是大力士。
6: 啊，为什么夸你是大力士呀？
7: 老师说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3: 老王两口子特别懒， 谁也不愿意干家务活，没办法，他们叫了保洁来打扫卫生。保洁阿姨进门要穿鞋套，老王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家没有这个讲究啊，直接踩地上就行了。
4: 这时候保洁阿姨说了一句，哦不是，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
3: 铁柱怀疑媳妇耳朵不好使，于是走到他身后几米问道，亲爱的，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4: 媳妇没答应，铁柱又往前接着问道，
3: 老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4: 见媳妇依然没有回答，铁柱又往前走，来到了媳妇身边，然后大声地问，
3: 媳妇儿，你能听见我说话没有？
4: 能能能，这是我第三次回答你了。大头毕业了，为了给儿子找对象，老爸带他去买房，看好房之后在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银行的业务员问，

0: 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
1: 老爸一听就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
0: 业务员一听，心中一阵窃喜，心想终于有个大客户了，赶紧在申请表格上标注全款付清。
1: 阿贵在牛奶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一天上班，老板给他一只桶和一条凳子，让他去挤奶。下班的时候，老板见阿贵被滋了一身的牛奶，而且那条凳子腿也断了，就问怎么回事啊？挤奶这活挺难吗？
0: 不是老板，挤奶真的不难，难的是让牛坐到凳子上。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撞，怎么找不到这本的我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你觉得最好的，而是你错过了那个对你最好的。我想一个人最幸福的就是找对了人，而最痛苦的就是自己亲手把那个对的人弄丢了。最天使

我真的一直都不明白一件事，明明两个人不可能走到最后，老天爷为什么要安排他们相遇？

与其难忘过去，不如珍惜眼前。如果此间仍是少年，请一定好好爱那些你爱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过这种时候吗？提起笔写信，却不知道该从哪儿写起。明明是听着情歌，却让泪水模糊了双眼。

一起走过深秋的枫叶林，有没有机会戴着厚围巾和帽子，拉着你的手，在大雪纷飞里憧憬未来。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前几天我重温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虽然已经很久，但依然被那些熟悉的青春桥段感动得一塌糊涂。当电影里陈妍希唱的这一首歌响起，心弦又再一次被拨动。孩子气。

0: 许有一天我已经七老八十，我依然喜欢听曾经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电影，我依然爱着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电影，因为年轻，因为爱过。
1: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该忘记，不看不听

们应该早些相遇，但别在灼人的夏天，最好是春天吧。刚落停的春雨，春草提摇的梦呓，微风把阳光轻抚，歌语在空气中响着，多了好些云朵。房东的猫，所以来吧。

个海边城市，去到另一个海边城市，独自一个人就好，就当是为了寻海造梦，亦或是为了寻得一夜好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在期盼着某一个季节早点到来，在那一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和那个人沿着喧闹的街走一圈，就能拐进安静的寺庙。

闻着香火味坐在古塔下就能静下心，亦或是站在钟楼旁看时光的沉淀和记载，忘记今生和来世，你见还香。

南去也苍苍，且听风吟唱，北还海茫茫，只独望海香。他的词依然美得让人心碎，独望海香，梦回旧船港，无论走了多远，那声声海浪声和鸣笛声总会将你召回海乡。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零。

0: 057286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先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0年6月9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孙燕姿当时的她22岁，刚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华纳等了她2年才签约。宣传语就直接写了，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整张专辑就像她的青春宣言，干净倔强，没有套路。所以这张唱片就印证了那句话，什么毕业即出道。超快感作为这张专辑的开场主打，电吉他加上快节奏，完全就是她当时的状态，年轻敢冲，浑身是劲儿，不甜不腻，带着一点叛逆感。那个时候的他短发素颜，不爱笑，但是却凭着独特的嗓音一炮而红，10天就拿下了各大榜单的冠军。

同样在专辑当中，《爱情证书》这首是22岁的孙燕姿她的校园心事。你看，刚刚毕业的她还带着很多的学生气，所以她唱距离、唱等待、唱考试般的恋爱就非常非常的真实。专辑制作的时候，原本这首歌是主打，后来换成了《天黑黑》。华纳也是重金请来了金牌制作人们为她保驾护航，就是要把她做成亚洲级新人。她的声音干净又有韧性，把青春里那种不确定却又认真爱着的感觉唱得特别到位，完全是毕业季异地恋的心声。

刚才有提到这张专辑的主打《天黑黑》，没错，这是孙燕姿出道的巅峰时刻。2000年的她22岁，刚刚毕业，对未来有点懵懂，又有点勇敢。她自己说，唱这首歌就像是在唱外婆、唱童年、唱小时候的自己。录音的时候，她几乎是一遍过的，声音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技巧，全是真诚。华纳本来担心闽南语的童谣会不会太小众，没想到反而成为了全亚洲共鸣的治愈神曲。我的

接着来听到下一张专辑，来自威神 V Awaken the World。 当时的他们出道一年多，被称为亚洲最强新人，全球人气爆火，却正处在想证明自己的上升期。2020年，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音乐还有舞台上。威神 V 发行了首张正规专辑，这是出道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答卷。当时的他们全球爆火， iTunes 21个地区登顶。 After Midnight 这首歌就更偏向慵懒的 R&B， 也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更加温柔更加内敛的风格。成员们说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很放松，像在深夜的聊天。

下一首来听到本张专辑当中非常具有野心感的歌曲 Domino 多米诺。他们不只想当新人，要当实力派。专辑制作的时候，全员都参与了编曲的细节，每一段节奏都磨了又磨。 Domino 多米诺的寓意就是一件事儿带动一连串的改变，刚好也是对应了他们当时的状态，一张专辑打开全世界的舞台。

2020年的威神 V 平均年龄才22岁，正是最敢闯最不怕输的时候。他们当时在海外人气非常高，但是在中文市场呢还想再突破，所以这张专辑一半中文一半国际感。Electric Hearts 就是前卫热烈舞台感非常强的一首歌。这首歌他们录舞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录到凌晨。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零。

0: 02573572866666，025735728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五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寻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的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事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 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理智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

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他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他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他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儿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她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简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

0: 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三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心爱的再会了》。

长安的故事始于1862年，那一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50%，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100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激进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成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成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成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成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长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CS7 Plus、逸动 Plus 还有 UNI 等系列的车型持续迭代，稳住了长安的基本盘。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的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当时

就目前来看，长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歌而行，一路有你。长安宣布到2030年推出不少于60款全球产品，海外销量突破120万辆。在新能源产品方面，深蓝的 G318、 起源 E07 等新车型密集亮相，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那么在价格策略上，深蓝、起源等品牌纷纷推出限时优惠。在技术层面，长安发布了全新一代的增程系统，综合续航突破1200公里，与蔚来达成换电合作，加入了换电联盟，与华为签署投资协议，阿维塔成为华为引进的第二家股东。

从1862年的洋炮局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长安汽车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生的开始。从兵工厂到汽车巨头，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长安汽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工业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正在听到的

0: 歌曲来自于方大同 Moon River 月亮河，空气当中还弥漫了一点花粉的味道，但是确实万物复苏的时节。我们今天聊人生第二春，如果您对人生第二春这几个字有一些想法和认知的话，可以通过聊天互动的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络，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温晓亮，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大家晚上好，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今天呢，我们就说说这个人生第二春的问题。在进直播间之前，跟晓亮照例会进行一个聊天哈。
1: 对，
0: 你会体会挺多的这个人生第二春，是吧？
1: 对对。差不多到这个年龄了，
0: 差不多这个年龄了，大概40到50岁嘛。
1: 对，40到50，然后再多一点，可能早点的话，35到55，大概范围放大一点，差不多。
0: 是，对，大家都在打招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不一一点名，欢迎各位哈。所有这个对于年龄的认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准备看到说，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人生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心理任务，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我们小时候心理任务就是满需求被满足，
1: 对。
0: 但是来到了这个40到60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他写的是生成感和停滞感。
1: 这个埃里克森这个观点其实蛮重要的，
0: 蛮重要。
1: 因为以前我们把人看作什么呢？
0: 嗯，
1: 其实你像荣格也这么看，他就如同太阳一样的早上起来，到了日到中午，然后再慢慢日落西山。
0: 对，它是
1: 这么一个感觉，
0: 它是一个波峰波谷，
1: 对对对，
0: 起伏的。
1: 但是埃里克森不是这么看的
0: 啊。
1: 埃里克森认为人呢，从生下来到死亡那一刻，我们人生终身都在发展。
0: 哦。
1: 他不认为有个日落的过程，
0: 嗯，
1: 他说只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感觉，
0: 对，
1: 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需要的，
0: 是的，
1: 完成
0: 任务，
1: 任务，对对对，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生第二春，如果按埃里克森这边来看的话，
0: 嗯，
1: 他认为是蛮好的一个阶段，在我们人生积累了非常多的体验、经验、阅历之后。我们人生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叫什么？它叫做中年期。
0: 对，
1: 所以积累了前面那么多经验之后，到了中年期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他觉得这个时候你如果可以有一种繁殖感或者繁衍感，就是例如说有创造性的爆发，或者说你开始带徒弟，你或者写作，或者开始有些什么新的兴趣爱好，总之你这时候有一种创造性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在进一步发展了，
0: 往上走，
1: 往上走了。
0: 哦，
1: 但是如果这个年龄段你要是那时候没有孩子，也没有带一些学生，没有弟子，也没有职业上的发展，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停滞的感觉。
0: 嗯，
1: 这种停滞的感觉，他觉得如果不能超越过去的话，你人生就会有一种慢慢的觉得没有精神力气。
0: 也就是荣格的那个理论，
1: 往下走，
0: 往下走了。
1: 感觉，对对对对对。
0: 哦，不知道大家是站在荣格这边还是站在埃里克森那边，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人生在起伏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起落都是有它的收获的。
1: 对，
0: 那在低潮，那肯定会往上走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往上去的那个过程，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聊这个人生第二春，可以从各种的角度去展开哈。
1: 对。
0: 人生第二春，我们从概念说，就通常是人在中年或晚年阶段，就像刚刚小亮说的，突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嗯，
0: 还有热情以及成就，
1: 对，
0: 表现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事业吧，是吧？
1: 对。
0: 事业有新的突破，就像您刚才说，比如有新的一些衍生，
1: 对，
0: 繁衍，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你经验的累积也多了，你可以有新的领域去拓展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特别重要，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人有事业得到新的发展，这个整个人他很难不第二春，你想想，
1: 是的，
0: 他被更多人围绕着，
1: 是的，
0: 对这种感受，
1: 嗯，
0: 而且就是还有就是那个热情会越来越好嘛，他那个激情也会越来越多，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您刚才说兴趣探索。这个时候很重要，40到60这个区间的兴趣探索是很多年轻人很羡慕的，
1: 因为我们会，你像我们讲的繁衍感，
0: 对，
1: 和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说进取啊、成就啊不太一样。
0: 嗯，
1: 繁衍感里面除了向外探索以外，其实更多是向内的探索。
0: 对。
1: 我们越来越，就因为我们的体验越来越丰富，对这个世界
0: 经验越来越多，
1: 然后自己更多的想要往自己里面看，所以兴趣实际上是从往里面看的时候结出来的一个果子。
0: 嗯，
1: 对，
0: 是，嗯，很多比如说这个年纪退休的，咱们叫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吧，都可以哈。
1: 对，
0: 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去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有这个天天去练瑜伽的，
1: 对，
0: 有默念的，有正念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这种在大自然当中接触心理晒太阳，这是一种让自己变得更好。还有就是你的兴趣，插花、唱歌、
1: 对，
0: 跳舞，这些兴趣都完全展开，是特别让人羡慕的。
1: 是的，是的，尤其是不把这些兴趣当做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安排，而是当做自己对自己以前的一个未知领域的探索，你真的沉浸在其中的时候，那叫
0: 很享受。
1: 那叫心流嘛，
0: 停留。对的，
1: 对，那个心流，其实你是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幸福感，不是一种快乐，快乐是快快的乐，深沉的一种幸福感。就是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到了四五十岁，可能就人生第二春时候，更加追求这一部分的感觉。
0: 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们身边的，比如说咱们的长辈哈，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叔叔、大爷、婶婶，
1: 对
0: 啊，他们有什么第二春的一些表现？我记得小时候，我的这个我叔叔，
1: 对，
0: 他一家，在他们到了那个年纪，就是有一阵特别愿意跳那个交谊舞。
1: 我知道，
0: 是吧？
1: 我知道，对，
0: 就看到我的婶婶或者叔叔每次去跳交谊舞，
1: 投入
0: 哦，跳交谊舞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开心。
1: 是的，
0: 因为他们就是纯享受这个快乐。
1: 是的，
0: 跳那些什么慢三啊，然后就
1: 对，
0: 听着那种音乐，我就感觉他们吃完了饭马上就走。吃完晚饭马上就去，感觉这是一个他们必须要去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还真有一个事情愿意做，很羡慕。
1: 那还那你看，他们又有关系，
0: 对
1: 对吧？还有身体的运动，
0: 是，
1: 还有跳舞过程当中的一些兴趣乐趣，
0: 分泌这个多巴胺，
1: 多巴胺，
0: 对，你看他肯定特别开心。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他们觉得这一天以这个舞蹈为结束是很有意义的事。
1: 是的，
0: 第二春一般归结到很有意义的事情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个朋友有的朋友说，人生第二春往往意味着走出舒适区，突破自我啊。
1: 对，
0: 这是也是一种领域。对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还就是去尝试新的事物和领域，走出舒适区怎么理解，小亮？
1: 啊，舒适区啊。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发现我一定意义上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了。
0: 怎么一定意义上？
1: 例如说，我自己日常工作就是咨询嘛。
0: 对。
1: 做咨询为主了，然后有时候讲讲课。
0: 嗯，
1: 今年就有一点，这是我的舒适区
0: 啊。
1: 我咨询啊，讲课，这是我比较熟悉的。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其实有不断的有各种机构啊，然后就找我去给他们搞活动啊，做培训啊。
0: 你会觉得
1: 我不太想去
0: 啊？有点累。
1: 就是我很愿意做我很熟悉的部分，然后
0: 领域。
1: 对对对对。你说那些机构其实也蛮好的机会，但有时候就觉得很累。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舒适区，我觉得那是个舒适区。
0: 对，也许就是大家觉得，咱这么理解，所谓的舒适区就是不那么费劲儿，不那么
1: 对，
0: 不那么觉得让自己别扭的一个领域，那个 和舒适空间嘛，是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哈。有的朋友说，目前状态是没有孩子，没有徒弟，工作也卷不动了。但我没觉得自己状态走下坡路，我觉得自己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也很开心，这也挺好的。
1: 这个很重要，
0: 这挺重要的。
1: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到了第二春的，再往年龄再大一点，你会越来越发现兴趣其实挺重要的。
0: 兴趣探索很重要，
1: 因为我们人存在于世界上，本质上就是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呢。如果有个兴趣爱好，可以让你增加对这个世界的深度体验。
0: 对，
1: 这个是别的事情代替不了的。
0: 而且大家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少年、青少年成长期以及30岁之前的我们对一个事情的研究，没有那么静下心来，说实话。
1: 对
0: 对，那个时候我们人生阅历比较浅，而且
1: 很焦虑啊，
0: 很焦虑，还比较浮躁，特别在乎外界对你的评价。到了40到60岁之后不重要了。
1: 是的，
0: 就是您刚才说向内求会多一点。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对于兴趣的探索和爱好以及研究会更加的深入。
1: 是的，
0: 了解。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精神层次的追求。
1: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人生第二春往往是在中年之后。你想想我们中年之前在做什么？
0: 对，
1: 我们只做一件事，应该说做两件事吧。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这个社会上找个位置，
0: 立足之地。
1: 对。让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成个家，
0: 成个家，
1: 找
0: 个立个业。
1: 对，就成家立业。其实这两，我觉得还中国人概括的挺准确的。
0: 对，
1: 它就是我们人生的上半场的主要任务。
0: 主要任务，
1: 找一个亲密的伴侣， 然后找一个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工作。
0: 嗯，
1: 我们其实挺为这两件事情焦虑的。
0: 对，
1: 没有那么多时间向内来探索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也没有那么精力嘛，哈、啊，所以才有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核心冲突是什么呀？35到65、嗯、或者40到60，
1: 嗯，
0: 这个年龄不分特别严苛哈、啊。
1: 对，
0: 就是繁衍感和停滞感，刚所谓的舒适区也是停滞感的一个小表现。
1: 是的，是的，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0: 是吧？你说
1: 我就会自我反思，说不应该这样呀，还是应该有点追求的。
0: 对，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这个一个弹钢琴的一个伴奏老师，
1: 对，
0: 他经常弹 C 调、D 调、G 调，弹得很熟。
1: 对，
0: 忽然来了一个降 A 调的，他得练一晚上，是一样的，
1: 适应一下。
0: 对对、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在。不是那么让自己很辛苦的情况之下，
1: 对，
0: 弹一个降 A 调，弹一个降 B 调，你不就能弹更多的曲子吗？
1: 对，
0: 我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个钢琴伴奏的老师，
1: 对，
0: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这个键盘即兴的老师们，
1: 嗯，
0: 而且我又是配音的这个演员，我是主持人，
1: 对，
0: 比如说我播新闻可以、
1: 嗯，
0: 那我朗诵我也可以，
1: 对，
0: 我去配纪录片。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的领域。
1: 对，
0: 就是你不断去拓展自己领域，然后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嗯、
1: 对，
0: 在不同的领域，大家展现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人家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多元化。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比较好。
1: 这样子也可以增加很多有趣的经验，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呢，突然就来这句话：若个体能够通过创造，或者回馈社会找到意义，会进入第二春；然后反之，会陷入乏味与停滞。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陷入到那个所谓的乏味停滞期。
1: 是的，
0: 那会让你身边人感到挺着急的。
1: 确实挺着急。有的人呢，会在，例如说中年失业以后，他没有再次进入。就没有再次找到自己一条路的时候，很容易就回到家里去。回到家里面呢，他又就停滞下来了。
0: 嗯，
1: 这个其实感觉很不好。
0: 对，我们回到那个荣格先生的个体化理论当中哈、他是这么说的：中年后人从追求社会角色，比如说职业、家庭，您刚刚说的，
1: 嗯，
0: 转向探索被压抑的真实自我，可能突然投身，比如说艺术、旅行等新关系，实现心理的完整。这个咋理解？就是心理的完整，之前不完整，你之前没出国旅行过。
1: 他不仅指的是那个
0: 啊、
1: 因为在荣格看来呢、
0: 嗯，
1: 我们一个人呢，
0: 嗯，
1: 注定了要长成一个完整的人，
0: 嗯，
1: 那个完整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在他理论里面有很多面来去描述这个完整的，
0: 嗯，
1: 例如说，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性格特别的外向的。到后面你就应该把内向的部分补上来，
0: 就是圆满一点，
1: 圆满一点、
0: 啊、
1: 还有如果有的人呢是偏感性的，就是特别容易，例如说懂别人的感受，
0: 嗯，
1: 也对自己内在的感受也非常的丰富和细腻，
0: 嗯
1: 他觉得你应该补上另一个部分，就理性的那一面，
0: 冷静的那一面，
1: 冷静和分析那一面、啊、对，有的人呢就容易关注到一些事物的细节，
0: 嗯，
1: 特别敏锐的一些细节，这样的人就应该补上一些直觉，
0: 嗯，
1: 能看，就透过一些不用看那么多的细节，然后透过现象直接把握本质的那一部分直觉。
0: 荣格还是挺完美主义的啊，就
1: 挺完美，
0: 对吧？我觉得是这么讲讲。
1: 他认为人呢，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慢慢的追求走向完整。
0: 是的，完善。
1: 如果不能走向完整，你就会在一些事情上卡住。
0: 对，
1: 例如说。男的，如果你一味的强调你的阳刚之气
0: 啊，
1: 强调阳刚之气，例如说有一些特点是表现阳刚，例如说外向，就是那种说话咄咄逼人、强势、啊，我要掌控，啊，然后呢，这类其实是有点就是偏那个阳的那一面，
0: 嗯，
1: 但是少一些温柔的那一面，能够对人的倾听那一面，对人的那种共情那一面，
0: 嗯，
1: 少这一面，
0: 嗯，
1: 如果你只有阳面那一面。他觉得这个人呢迟早会遇到问题的，
0: 嗯，
1: 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需要发展你的阴面，
0: 是另外一面 AB 面吧，
1: AB 面， AB 面
0: 比较好，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AB 面
1: 就是他认为这个是一定会走向完整的，
0: OK，
1: 嗯
0: 嗯，有道理，对，所以实现心理的完整哈。但是除了这个荣格和刚刚说的那位这个埃里克森，还有一位叫马斯洛，
1: 马斯洛很有，
0: 他是怎么说的啊、
1: 对，他那个是需求层次嘛，
0: 对，怎么去理解需求层次的跃迁。
1: 他认为最简单的我们的基础需求，那个最底层的是生存需要，
0: 是
1: 你的吃喝，这是你首先关注的，然后安全的需要，
0: 嗯，
1: 对，还有一个我都忘了，五个需求，
0: 嗯，
1: 越往上呢，比如说

0: 到了最高层，叫做自我实现的需求。
1: 嗯，
0: 你当你没有吃饱穿暖的时候，你很难想自我实现，你想是能够有安全了，能够吃饱穿暖了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吧？慢慢的你才会生出来一种更高的精神的需求。
1: 嗯，
0: 说我要做成一件事儿，自我实现。当我们在人生上半场找到一个位置以后，慢慢的没有生存的焦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找里面自己，开始想要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就开始有自我向内的探索了。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叫做需求层次的跃迁，就是我们不再考虑基础层次了，
1: 已经满足了。
0: 对，我们基本上有吃喝不愁了。
1: 嗯，
0: 我们就开始追求精神类的，例如说关系里的归属感的需要。
1: 哦，关系里的归属感的需要。
0: 对呀、例如说我有没有找到一个组织单位、
1: 哦、
0: 或者是一个使命感，或者一个家庭，一段关系让我在里面是安心的。
1: 哦、OK， 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很重要。刚开始我们不会追求这个，但后面一定会追求这个东西去。
1: 嗯。
0: 嗯、
1: 你看每一个这个心理学家也好，这个他们的关于这个第二春的认知，
0: 嗯，
1: 这个不同的，就说明了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对一件问题的认知不一样哈，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对。其实在这个第二春的典型表现和心理动因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是很有道理的。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我们上半段还有四分钟，我们先说第一个啊，这个案例就是，心理动机叫做表现的领域。
0: 对，
1: 比如说就事业忽然转个型了，
0: 他里面讲的其实就是那个。转折的，就是说人生第二春怎么开始的？
1: 对，
0: 其实一般来说有四个迹象吧。
1: 您给说说。
0: 一个是身体健康问题，
1: 健康，
0: 健康。例如说你之前特别追求，然后突然之间生病了，然后你对人生的那种感悟一下子觉得，啊，人是有终点的。
1: 是。
0: 那如何过才更有意义呢？一下子转向一个很深刻的思考。
1: 嗯。
0: 健康引发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一个是你的人生角色减少了。例如说子女离开家了，他们独立了。
1: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子女考大学走了、
0: 嗯、走了，
1: 离开你城市了，
0: 对，
1: 或者子女成家了，
0: 对，
1: 也跟您不在一个城市了，
0: 对对对，
1: 是简单这么理解。
0: 对对对，你这个父母的角色其实一定意义上就放下来了，
1: 而且在一个城市也是成家了，
0: 也
1: 不能经常在一起了，
0: 他也不希望你天天在他跟
1: 前。对对对，是，
0: 所以
1: 天天吵架，
0: 人生角色的减少。
1: 是，
0: 他们有个研究发现，
1: 嗯，
0: 我们人生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哈，如果少到三个以下的话，我们对内的自我探索、自我表达的空间会增多。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假如有一天不需要上班打卡了，
1: 对，
0: 我们不需要去给人家当爸妈，时时关注那些他的日常生活需求、
1: 孩子呀，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里里外外你都要操心。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能在某些系组织内部也卸掉一些职务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对自我的表达，就对自我的探索一下子增大很多，他们研究是58%的，
1: 就特别关照自己的感受了。
0: 你会特别关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你的体验，
1: 嗯，
0: 你会关注到这个部分去，你还会想着去表达出来，
1: 非常好。嗯，
0: 所以你看，第二个是人生角色的变化嘛，第三个是那个职业，一般是职业遇到天花板，
1: 嗯，
0: 就是大家也知道，到一定年龄，体制内可能到一定年龄升不上去了，
1: 对。
0: 其实企业也一样，
1: 一样的。
0: 到一定年龄以后，你虽然前面有积累，然后呢，到一定年龄以后，人家也不太想要用你的，对吧？
1: 嗯，
0: 你是有这个天花板的，这个时候也容易开始引发自己对人生的一些反思，说我接下来人生怎么过才有意义？
1: 对
0: 对，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婚姻、情感关系。
1: 下面那么好说说这些哈，
0: 对，
1: 其实大家，
0: 对对对，
1: 大家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第二春给年龄限制化了。
0: 对，
1: 如果您是这个30岁的朋友，也可以说说您对于第二春的认识，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都是阶段性的经历，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底层逻辑、原生家庭给你的这个带来的这些世界观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你的方法论也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啊，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二春的这个领域。
0: 是的，
1: 和他的探索。
0: 对
1: 啊，有的人也许在家庭之前天天忙于应酬。天天应酬、吃大餐、喝大酒，不关心小孩上课，忽然5岁变了，天天给在家研究给孩子做饭，有这种父母，真的有这种爸爸，
0: 有的，
1: 特别是爸爸，
0: 是的，是的，
1: 我做的一手好菜，这就向内求，而且他的那个伴侣应该叫老婆、爱人吧，
0: 对，
1: 觉得哦，
0: 变了，
1: 对，他原来做饭做的还蛮有天赋的，我觉得就是向内求嘛，对，
0: 是的，
1: 事业的转型，你自己健康的审视，
0: 对，
1: 特别是健康出现问题之后，就会特别关照自己了，
0: 是的，
1: 对的，
0: 对，
1: 大家也各抒己。

0: 在人生第二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危机的情况，
1: 对，
0: 稍事跟大家做一提醒，
1: 对 对,
0: 对，如果大家也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会规避掉它，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稍事休息调整哈，我们今天聊这个人生第二春啊，
1: 是的，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今夜思雨时，
1: 我是文小亮，
0: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题。
1: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人生第二春，有各种各样的视角和角度，但是好像从大家的这个探讨当中可以感受得到，大家都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是第二春的一个契机。
2: 嗯，
1: 你要对这个世界不好奇了，好像就好像少了一探索的一些感受。嗯，对吧？来看各位留言啊，有朋友说，人生如戏，除了青春期，年少那蓬勃热烈的开场之外，人生还藏另一番生机盎然的第二春。对，
2: 嗯，
1: 啊，还有就是人到中年，突然摒弃过往安稳但平淡的生活模式，勇敢的追求一直被搁置的青春梦想，那种热情和探索欲，如同少年初涉世般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哈。
2: 对，
1: 其实这个是特别需要勇气的，有些人。是有一种特别内向的人，他在少年时期以及青年时期，
2: 嗯，
1: 都没有勇气鼓足勇气学习一门比如你爱的事情，我们说弹琴这件事情，比如说唱歌这件事情，你觉得自己唱不好歌，五音不全，
2: 对， 对，
1: 比如说你这个手指觉得自己先天条件不是很好，不好意思学习，也觉得自己学的没有用，
2: 嗯，
1: 终于在40到50岁或者50到60岁这个区间里大胆的报了一个学习班，
2: 嗯，
1: 开始打开钢琴，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崭新的，
2: 对，
1: 那个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2: 是的，
1: 你绝对是离开了你的舒适区是吧？
2: 是的，
1: 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探讨第二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30几岁、20几岁和40几岁的年纪想一想，在50、60岁的时候你会探索哪个领域。
2: 嗯，
1: 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特别喜欢穿衣服
2: 啊，
1: 特别时尚的一个人。
2: 嗯，
1: 他对于世界各国的品牌的衣服都特别清晰。
2: 嗯，
1: 甚至一些小众品牌他也知道为什么这个被大家喜欢，他的设计好在哪里。
2: 对，
1: 他以前只是爱穿啊，
2: 对，
1: 他穿得很好看。
2: 嗯，
1: 我觉得人呀，打扮自己是对自己最棒的一个犒赏。
2: 哎，是的，
1: 大家就要记住打扮自己，对，一定要打扮自己，很重要。
2: 对，
1: 然后他跟我差不多，他七年，他比我大一些吧。
2: 嗯，
1: 他忽然觉得说我要自己做服装。
2: 哦，
1: 这是真事。他要去三里屯报了一个班，三里屯有很多时尚的人士，报了一个这个剪裁班。
2: 嗯，
1: 他现在开始做非常漂亮的那种，就是很棉质、很宽松的衣服，让人看上去不紧绷的那种感觉，
2: 很舒服。
1: 哎哎哎，
2: 嗯。
1: 而他买了好多好多国家的剪刀，
2: 哦，
1: 去剪那个布材，那个
2: 有那么细微的差异，
1: 对，
2: 不同剪刀，
1: 对，他其实那个剪刀它有不同的功能性。
2: 嗯，
1: 跟我们聊的时候一起聚会，他觉得侃侃而谈。
2: 是的，
1: 以前呢是显摆自己穿的这个衣服的品牌，现在讨论裁剪，说哪些剪裁可以让亚洲人的身材身体显得不那么亚洲人
2: 啊。
1: 你看人家这个就是第二春，
2: 嗯，
1: 他乐此不疲，
2: 对，
1: 感觉他脸上就永远就带着那种喜悦，分享的喜悦，
2: 他沉浸在其中，
1: 特别
2: 他很享受啊，
1: 特别重要。
2: 嗯，
1: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啊。
2: 是的，是的。
1: 对，刚刚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小梁说了四个点
2: 啊，对
1: 对，这个第四点我们说的是这个情感关系，
2: 就是对婚姻啊或者情感啊，
1: 对，怎么去解读这块呢？就第二春的话，
2: 哎呀，这个其实也挺常见的，
1: 啊，
2: 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体会。
1: 嗯，
2: 尤其是40到50岁的这段时间里面的婚姻关系，对。
1: 嗯，
2: 因为孩子正在有的是青春期，对吧？从小学青春期，
1: 对，
2: 就是你会发现需要好多的精力投入进去。
1: 是，
2: 还有呢，这个时候有可能老人也身体有时候出问题。
1: 这就是所谓的上有老
2: 下
1: 有
2: 小，
1: 你自己还不能生病。
2: 这个时候呢，职业其实很多人也在处在一个要上，要么就上去，要么就上不去的状态。
1: 对，对的。
2: 所以你看这段时间里面呢，夫妻很容易叫做各自为政。
1: 嗯，
2: 就是我们大家做个很好的同事，合作好，把家庭能够维持住这个运转，然后让我们有精力在公司里好像单位里打拼一下。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之下会逐步走到一个地步，两人会缺乏沟通，在情感上会疏离起来一些。
1: 嗯，
2: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1: 嗯。

0: 为我们内心还是就像我们刚才讲马斯洛那个需求层次，
1: 对对对，
0: 它不仅是吃饱穿暖，
1: 对，
0: 它一定是有一些更深的一些情感需要的，例如说归属感的需要，
1: 嗯，
0: 还有啊，不仅归属感，还有那种对于有的人来说，还有那种亲密的那一部分的需要，
1: 是的。
0: 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承担了太多的外在的一些事情和压力，而缺乏内在的这些情感的交流和连接，慢慢的有的人是需要这个部分，他可能在外面去找些人去谈。
1: 没错，这就是情感的危机的部分会出现，
0: 这个危机部分出现了，
1: 对，这个第二春的另外一个指向就是危机的部分的产生，
0: 这个常常有的时候又促成你的第二春的一个改变。
1: 对，
0: 就是例如说两人发现关系有问题了以后，两人回来很认真严肃地考虑
1: 修复，
0: 对，就我们关系应该出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
1: 嗯，
0: 我们按说都在努力地打拼，努力为这个家，怎么突然之间有的人拐了一条另外一条路了，究竟哪里出问题了，他们就开始反思，
1: 嗯，
0: 反思的时候常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外在这些事儿责任多是一个原因，然后不交流呢其实还有别的原因，例如说两人维系感情的方式实际上以前可以，但是到现在的时候，到了人生可能到了一个阶段以后，越来越不愿意以以前的方式来维系自己现在的关系了。
1: 这个如果在经历此阶段的朋友大概能够明白这样一句话的含义在里面。是的
0: 是的，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例如说一个男的历来都说通过忍耐然后隐忍，然后他认为这是在关系里的一种付出，因为妻子有时候可能会说话难听一点啊，妻子可能强势一点啊，或者情绪表达更激烈一点啊，那个丈夫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包容接纳，我能
1: 理解。其实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吧。
0: 这是一种爱的表达。
1: 对对。
0: 但是呢，这种爱的表达里面包含一部分委屈的。
1: 嗯哼。
0: 他自己如果忍了很久以后，他觉得人生我也只有一次啊。
1: 嗯。
0: 为什么一直忍的是我？
1: 是。
0: 他不愿意忍了。
1: 对。
0: 那不愿意忍的时候，他就可能跟你吵起来了，那吵起来的时候发现这种感情其实是变得就有问题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第二春的意思是说，那你两人的一起考虑那为什么会出问题了，
1: 嗯，
0: 这个男的就意味着什么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吵呢，你可以不忍，但是不一定要以吵的方式来回应，
1: 嗯，
0: 那你应该怎么在关系里跟人家有个很健康的交流呢，你怎么样不要积压到受不了了，然后要么冷战要么就开始反击，你可不可以还能在受得了的时候你站出来跟对方表达一些你的想法感受和需要，
1: 这一点特别重要，很多人就是在这一点的时候没有做出一步，是吧，对，亲密关系当中特别是在40到50岁这个区间也可以往前再
0: 早一点
1: 或者晚一点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在延长当中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的事情太多，作为一个人的精力也很有限，
0: 是 是的，
1: 对，如果大家还能够把自己的精力抽出这么一个时间留给你和你的伴侣和你的爱人，
0: 对，
1: 共同去协商去改变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比第二春意义更重大，
0: 因为你在重新塑造一段关系，
1: 对的，
0: 也不叫重新塑造，而是说在你以前塑造的基础之上，你让它变得更加的，
1: 对，你加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插件，
0: 对，更成熟了，
1: 更成熟，是的，
0: 更成熟，因为以前的它运行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会成为一个人生第二春的一个契机，
1: 是，
0: 因为你想一个人如果从以前的那种隐忍开始变成一种可以清晰的表达自己需求和感受，其实很大一个变化，
1: 这也是一个第二春的表现，非常棒，
0: 这非常的
1: 进入新的领域，
0: 对，这是个人的一个人格的改变，
1: 很好，
0: 所以它是一个第二人格的形成，这个对一个人来说其实蛮重要的，就能不能借着这样婚姻的一些危机能够看清楚自己需要成长的地方，
1: 是
0: 这个部分是需要内在成长，
1: 很多婚姻出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脱节了，对，两个人呢也因为也能察觉到这个脱节，
0: 可以的，
1: 但是察觉到之后可以修复意愿的这个情侣就有可能走下去，如果两人都放任，这个裂痕越来越大就有可能产生问题，对吧，就有可能另外一半呢在另外一个异性那里得到了他所前所未有的慰藉，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一样的，
1: 对的，
0: 这个家庭就
1: 对
0: 完了，那样子的话就
1: 是的，刚刚小亮说的是这个家庭之间，其实刚刚提到的孩子的教育，
0: 对，
1: 孩子的成长，
0: 嗯，
1: 其实在40岁到50岁如果结婚正常差不多的话，在40岁50岁会经历到区间大概就是小学毕业初中和高中，
0: 对
1: 啊，有可能，如果你20几岁结婚，也是大学，他去读大学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面对子女的教育，我觉得父亲和母亲就是爸爸妈妈的角色，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一下。
0: 是的，
1: 如果回到我的父母那一代，
0: 对，
1: 好像没有现在那么卷。真
0: 的，
1: 真的，这是我的心理感受哈，因为我也
0: 是社会都没有，
1: 我也是父亲，就是忽然觉得现在孩子很辛苦，
0: 是的，
1: 老师这个职业，我觉得快乐感也在下降，
0: 肯定，
1: 对，就是我觉得老师也很辛苦，
0: 是的，
1: 起得也很早，
0: 是的，
1: 我希望大家有足够的睡眠，这是我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个角度哈，
0: 对，
1: 我希望大家这个课业压力没有那么大，其实现在正在改善这些，但是一步一步要去实现嘛。
0: 对
1: 对，而且我觉得家长最好是从观念上改变。不要对孩子有过多的、过高的期待和要求。当然这个也会在我们的平凡的生命当中重复出现很多次。我们想要改掉错误的时候，又说那句话，比如说你怎么是吧？以我的角度去告诉孩子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1: 对吧？提醒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成为你和孩子交流的全部。
0: 哎，对，对，
1: 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跟孩子一起玩耍，要一起笑，
0: 对，
1: 你也可以严肃，
0: 对，
1: 对，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老把自己的这个定位和角色定成我就是一个严格的父亲，严厉的父亲，不苟言笑的母亲，这个天天给他报班的那个母亲，是吧？小孩就是我们都会在探讨这个问题。家长到这个阶段就要探讨。
0: 对，
1: 就是当然这个跟认知层面和家庭氛围以及物质基础有巨大的联系。
0: 你说这个确实是，
1: 我说是心里话。
0: 对对对对对，
1: 小亮也是父亲。
0: 对，我觉得你看我们刚才讲就是情感危机包括了婚姻，其实包括亲子的。
1: 是的，
0: 例如说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啊，例如初高中吧，
1: 初高中
0: 有些孩子其实会在学业上出现一些困难，
1: 就是不会，
0: 然后呢在情绪上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没错，
0: 他就不太想去学校了或者怎样的，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做父母的一个人生转折的一个开始，
1: 这个时候特别需要调整你的位置，
0: 调整
1: 对，
0: 你像有的爸爸或者有的妈妈是特别焦虑的，对孩子的那种高标准呢，就是那个孩子会跟我讲这么一句话，说老师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盯的是成绩，不是我这个人，他们三句话不离成绩，如果绕一大弯好像在关心我，最后也一定会说到成绩。然后我的爸爸跟我说，
1: 咱俩都承认有时候会这样的，对，承认，
0: 是、
1: 啊、是。
0: 我的爸爸跟我说，说那个你去咨询室，那心理咨询室跟人家心理老师都倒完垃圾了，好好学习吧，赶快，
1: 你看
0: 你都倒完了你还不好好学习，然后那个孩子会觉得说，因为我爸妈爱的可能是成绩，不是我吧，
1: 因为小孩子那个时候他不太懂得，就他不成熟嘛，他会比较简单认为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所有的表现也就是这样的，
0: 他爸妈是爱他的，但是他感受不到那种爱，他感受到父母对成绩的焦虑，你像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讲是一个转折点，
1: 对，
0: 父母能不能意识到自己爱的方式啊，
1: 对，表达的这个观点，
0: 就是
1: 这是你最最最最亲爱的人，
0: 因为你其实是把你对人生的焦虑加在了孩子身上去，
1: 对，
0: 很大的这种焦虑带给孩子的实际上是那种他自我探索空间的压缩，
1: 压力缩小，怀疑，
0: 那个时候他自己再把你这份焦虑给内化以后，他就形成对自我的攻击，总觉得自己为什么做得不够好啊，为什么就应该学习，为什么我就不想学呀，甚至就开始一些自我惩罚呀怎样子的，所以你看，
1: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听听这段话，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现象，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这个现象很普遍，很
0: 普遍，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和中年期的人是一样的，一样在什么地方，他都是个过渡期，青春期是从童年过渡到成人，而中年期是什么呢，中年期是从早期成人过渡到一个真正成熟的成人，
1: 对，
0: 都是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任务吧，你就是要找到探索自我，对自我的更深的认识，就我是谁，你要考虑清楚的，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进行探索的，没有办法探索呢，他就会在这边产生很多内在的一些纠结，我要干什么呢，我将来要靠什么来生活，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就好好学就行了，不用想那么多，考上大学自然而然你知道你干啥了， 那他把他自我探索那部分给挤压掉了以后，孩子就会变得内在其实是会。

0: 他会有一些对抗出来，
1: 对，
0: 因为他想有自己空间，有一点探索的，所以也挺难。这个时候是父母，所以我觉得是促使父母变成熟的，
1: 嗯，
0: 因为促使你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做一个言听计从的一个小机器人来
1: 对
0: 待他。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父母是能不能自己反过来自我觉察，来成熟，这个其实也是人格重新形成第二春的时候，
1: 很重要的这个时刻。
0: 对，
1: 这个时刻要，如果你建立的这个速度很快的话，还挺好的。
0: 调整过来，
1: 对，调整
0: 好。对，
1: 你就只有这个意愿。然后让孩子是非常敏感，他也很聪明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的一点点转变，你的画风，你的话术，他都会感受得很清晰。
0: 是的。
1: 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家长都会聊，一起在一起聊天，各行各业的家长，各行各业的家长。
0: 对。
1: 学习水平不一样的家长。
0: 嗯。
1: 意识层次不一样的家长，表达出来的话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啊，我的感受就是，有些家长为什么给孩子报那么多班啊？是因为他有一些课他学的不好，
0: 嗯，
1: 在考试当中受到他的影响，也许去了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大学或者学校之后，他会担心这件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
0: 嗯，
1: 然后他就怕我，比如说，这个家长英语不太好，
0: 嗯，
1: 就害怕这个孩子口语也不好，英语听力也不好，
0: 嗯、
1: 给他报了各种各样的班
0: 的，对。
1: 然后他父亲呢，就恰好这个物理数学又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到了这个初中高中，就把物理数学给这孩子每天都在补习，就他会很辛苦、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家长不要把自己身上这些焦虑啊，
0: 对，
1: 这元素扩大到孩子身上。当然，我们要给他一些陪伴，一些这个让他变更好的一些。
0: 对
1: 方法和模式，但是一定不用就像压住一样，可太累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要接受孩子的一些缺点和不足。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哎，你看你刚才这句话讲得特别好，说要接纳孩子的这些不足。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能接纳孩子的不足，你能接纳孩子的不足说明什么呢？你内心深处开始能够接纳一些缺陷的部分，
1: 是、
0: 啊、和局限的部分，
1: 必须的。
0: 你能去做到对孩子这样，其实你对自己也能这样。
1: 是的，大家其实在很多的过程当中是硬要求自己，也太累太辛苦了。
0: 对，
1: 其实有时候不单是亲子关系，亲密关系也是一样的，大家想一想，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你如果你的伴侣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可太辛苦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如果你的伴侣是这个无情打采的那个另外一个部分，就天天这样，那你也挺痛苦的。所以这个人生的第二春其实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时刻。
0: 是的，
1: 如果你有这个想要调整的意愿和情绪，
0: 对，
1: 这就非常非常的棒。
0: 是的，是的，
1: 啊，孩子也会越来越健康啊。
0: 所以那种觉察力我觉得是挺重要的，自己能够自我反思和自我觉察，啊，自我觉察以后还愿意成长。
1: 对，
0: 有很多父母其实做父母也好，做人家妻子和丈夫也好，
1: 嗯，
0: 到一定地步以后，我们很容易角色给固化了。
1: 对，
0: 我们认定我就是这样子的了，那就缺乏成长了。以后其实你在和哪个关系里面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包括和自己的关系里。
1: 对，其实我们说到人生第二春，其实就是后边跟着就是自我完善、
0: 嗯、
1: 自我成长的重要途径。
0: 这是的。
1: 对啊，
0: 对，
1: 这个自我也许是年龄的差异化，
0: 是的，
1: 但是变化都是一样，自我完善，自我成长。
0: 是的，是的，
1: 亲子教育，夫妻关系，
0: 嗯，
1: 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自己的职业规划，
0: 嗯，
1: 自己新领域的开发，
0: 对，
1: 你带不带徒弟另说，
0: 对对对，
1: 对，这个不重要，重要
0: 是
1: 你自己。
0: 你说太对了，就包括亲子和婚姻，
1: 对，
0: 包括职业，
1: 是的，
0: 本质上其实都是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嘛，
1: 对的，
0: 就回到里面来，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重点还是你自己。
1: 很多人搞不明白，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归咎于别人，想要别人探索给予什么，这是徒劳无功
0: 的。是的，是的。
1: 对，觉得你守护好自己，能够调整自己，这个特别重要。
0: 是的，
1: 而且在亲密关系当中，大家懂得去把这个不平衡的关系给它找平衡。
0: 嗯
1: 啊，这个也特别重要。
0: 对
1: 啊，
0: 嗯，
1: 特别是到了这个人生第二春，在上有老人，这个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过程当中，中年人特别要保护好自己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
0: 是
1: 特别重要。
0: 对对对。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谢谢大家。我们这个聊天室的朋友是去各个聊天室在听的。
0: 哦。
1: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互相去各个台去听完之后，来到我们再听听我们的心理节目。
0: 对。
1: 其实也不是心理节目，就是一个让大家变更好的节目。
0: 对。
1: 对。也希望大家在人生当中始终会有一些自己的进步。
0: 嗯。
1: 这个进步就是你对事情认知的更多元化。
0: 对
1: 啊，
0: 包括我们积累很多经验以后，在人生当中可以开始一些新的表达
1: 和

0: 新的创造，
1: 是的，
0: 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加有滋有味儿，
1: 对，
0: 然后活得更加感觉内心充盈一些，
1: 是的，
0: 嗯，
1: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互动哈，
0: 嗯，
1: 这就谢谢大家不一一点名了，都是老朋友，
0: 对，
1: 希望大家在这个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有所收获啊，
0: 是的，嗯，
1: 希望大家的人生第二春保持的长一点，新鲜一点，啊，
0: 对
1: 对对，事业充满探究感，但是要好好爱自己，
0: 对，
1: 这个比较重要，
0: 嗯，
1: 谢谢大家，晚安。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肖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00。

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0: 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上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

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

0: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这个是第三年，
14: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13: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支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5: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5: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5: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5: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5: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5: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福建汾西小红薯扑救村民致富路，
4: 福山农技把脉到田间，心机唱戏抢下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1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3: 眼下正值红薯栽种的关键时节，古县汾西抢抓农时，科学统筹，全力推进红薯种植，为乡村振兴、村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在古县北平镇黄家窑村红薯种植基地，大型耕地机来回作业，农户紧随其后，配合机械有序开展薯苗栽种，趁着晴好天气，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儿十足。古县北平镇黄家窑村党支部书记楚国霞：
5: 我们用机械种地，效率比人工高了好几倍，村民们同步栽苗，争取早日完成200亩红薯的种植任务。
3: 今年当地积极探索公司加集体加农户发展模式，多方凝聚发展合力，在去年种植50亩的基础上扩大种植面积150亩，年销售收入预计可达120多万元。古县北平镇黄家窑村村民卢鹏军：
6: 现在我们村发展红薯产业，在家门口就能参加种植，还能挣工钱，增加收入。
3: 为持续夯实产业发展硬件基础，古县财政统筹注入乡村振兴专项资金100余万元，专项扶持村里建设储鲜地窖、分拣加工车间，补齐仓储分拣短板，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黄家窑高山红薯特色农产品品牌，以产业提质增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在汾西县永安镇窑铺村红薯种植基地，数十名村民正趁着晴好天气栽种红薯苗，起笼、覆膜、插苗、浇水，村民分工协作，动作娴熟，整个过程有条不紊。汾西县永安镇窑铺村村民耀春丽：
7: 这回栽种的栽红薯好多的，又有技术指导，又有小路包长，今年地质费又增加了几个新品种，口感又好又甜，卖相又好，这回在家门口干活又能顾家还能挣钱，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盼头。
3: 窑铺村是当地知名的红薯专业村，红薯产业发展底蕴深厚。今年村里在保留本土优良品种基础上，引进红窑、蜜薯等优质薯种，推广地膜种植、科学管护等先进技术，持续提升红薯产量与品质。汾西县永安镇窑铺村党支部书记郭向章：
8: 今年引进的红薯品种有红窑蜜薯、美人薯、山薯19号，均是经过市场验证的优良品种。村集体已提前对接农机部门，全程跟踪新品种的次数、种植指导，确保试种成功，为后续的规模化推广积累经验。
3: 汾西县还与加工企业建立长期稳定收购合作关系，并积极尝试直播带货等新兴销售模式，让红薯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据了解，今年窑铺村红薯预计亩产可达4000斤以上，产业总产值可达720多万元。
4: 6月26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对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拟任职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凤奎巡视考场。参加此次考试的为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部门拟任职人员。对拟任职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是市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习近平

0: 提法治思想，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治观念和公仆意识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的重要环节。通过考试，进一步引导任职干部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依法决策能力水平，更好依法履职，服务人民，为推进法治临汾建设起到积极作用。本次考试成绩将作为市人大常委会任命干部的重要依据。
1: 6月25日，市政协副主席张瑞平到大宁县就养老机构安全、特色富民产业等情况进行调研。张瑞平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自查自纠，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操作规范，持续优化养老服务配套，切实守护好老年人健康安全。手工编织是贴合本地妇女就业的特色富民产业，要持续优化技能培训课程，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造本土特色手作品牌，带动广大妇女就地就近就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6月24日至25日，全市乡镇街道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岗及相关人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260名基层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此次培训围绕在农村集体三资工作中如何正确履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及会计制度解析与实践，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同与用工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培训课程设置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旨在进一步提升基层三资管理人员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切实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为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日前，我市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月应急演练暨安全标准化观摩会在市中医医院异地新建项目现场举行。此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应急演练立足实战，联动紧密，检验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实景模拟高处坠落与火灾险情，涵盖报警、响应、警戒、救援全流程。据了解，市中医医院异地新建项目总投资约12.3亿元，是优化市区15分钟就医圈的重点民生工程。演练中，中建三局还展示了智慧建造与标准化防护等创新举措。
0: 6月25日，在第7届临汾市能源行业智能绿色建设交流会及能源装备展览会上，河图矿业携采选充一体化核心技术智能分选设备亮相现场。河图矿业采用高体、浆体、原干充填协同工艺的全流程智能化充填项目，作为全国首个煤干石三体充填项目，配备地面制浆系统、疾控系统、干石反井系统、井下智能分选系统、干石破碎系统及干石三体充填系统，年充填能力高达100万吨，采用每小时200立方工业充填泵，实现高效输送。河图矿业的另一核心展品自研的 HCS 智能干选机，此前已通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 MA 认证及防爆电器产品认证。智能制造总经理吴胜林将双证形象比喻为设备的安全通行证，防爆证覆盖井下一类与地面二类场景， MA 认证则从制度层面构建安全保障体系，形成技术加管理双重防护网。这一安全里程碑的达成，为矿山绿色转型注入了关键技术支撑。河图矿业智能制造总经理吴胜林：
4: 公司已引领矿山行业迈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智生产力时代为发展愿景，专注于推进绿色矿山、智慧矿山而建设。
0: 展会期间，河图矿业团队针对矿井充填优化、智能化改造等行业痛点，与参会领导、业内同仁进行了面对面深度研讨。干石不出井，效益翻倍增。在河图矿业等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推动下，这一理念正从展会标语走向矿山深处。临汾煤炭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正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1: 田间沃野，农机穿梭，当下正是秋粮作物播种的黄金时节。福山县抢抓当前有利土壤伤情，依托新型农机装备、科学种植技术和惠民扶持政策，全力推进玉米、大豆规模化复播工作，高效筑牢全年粮食安全生产防线。眼下下播生产正有序推进，在福山县白培园村的一处农田里，六台新型农机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田间地头到处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下播景象。田野之上鸡声轰鸣，作业有序，满载种子肥料的一体化播种农机在平整的农田里来回穿梭，一次性高效完成深松悬耕、播种施肥多道工序。播种要保质，细节是关键。播种前，农技人员就早早下沉田间，从源头上把关，现场指导农户校准标尺，把控播种深度。福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特聘农业技术专家陈永杰：
5: 现在今年这个盛情比较好，咱大豆的播种时段掌握到2到3公分，玉米啊要掌握到3到4公分，不宜太深啊。所以咱们在播种之前必须把这个标尺调整好，才能达到这个播种标准。
1: 这片地正是福山县爱国专业种植合作社今年流转的6000余亩耕地之一。农技专家讲得细，合作社接得住。为了把这些技术标准落实到每一亩地里，同时还要抢在最佳播期完成大面积作业，合作社在去年试点基础上，今年又新增了10台新型一免五增播种一体机。这种新设备不仅改变了以往3台机子反复下地的繁琐流程，还实现了免悬耕作业，兼具增商、增阳、增密、增绿、增重等多重优势，全方位优化作物生长环境。福山县爱国玉米合作社负责人李爱国：
6: 我们以前种一亩地需要3台机子去操作，现在这1台机子直接可以种一亩地，这个机子的效果比较好，它种的比较深，一个14公分的凹槽，下雨的情况下，这个凹槽可以积水，所以它的营养水分比较充足，增温也比较高。那一般的机子7天出苗，这个机子5天出苗了，省工、省力还省钱。
1: 种子播下去了，管户还得跟得上。针对今年雨水偏多的特点，农技专家又给出了出苗后的管理建议。福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特聘农业技术专家陈永杰：
5: 根据今年这个雨水多的特点，杂草可能比较严重，建议攻打农户在播种后用除草剂封闭除草，在除苗后加强水肥管理，促进这个玉米快速成长，早日成熟，为播种小麦争取充分的时间。
1: 农技护航、农机助力的同时，惠民政策也在持续加码。为进一步提升土地负重指数，福山县落实专项复播奖补政策，用真金白银提升种植主体的积极性，稳住全县粮食生产基本盘。福山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李强：
7: 今年我们实施对小麦收获后复播粮油作物的每亩补助不超过100元的奖补政策，提高了农户夏粮收获后复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我们积极调配农机、种子、化肥等，加快复播进度，预计今年全县复播面积在6万亩以上，进一步增强粮食生产能力，确保全县粮食安全生产稳定发展。
0: 截至6月27日，我市当日小麦收获面积0.07万亩，其中机收面积0.07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12台，累计小麦收获面积293.63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93.5152万亩。夏玉米播种174.3014万亩，其中机播174.3014万亩。 投入玉米播种机 1.8914 万台次。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调频889和95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您送上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敏。你笑得像光芒，伴随这场非常动感的音乐啊，你笑起来一笑倾城啊 ，sorry 啊！伴随这场非常好听的歌声，我们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安的旅程。各位朋友们，您这会儿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如果说有任何想要跟主播一起去分享到、关注到的一些内容的话，各位可以直接打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个评论区哈，在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您首先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您可以搜到两个号码，一个是听见零粉，一个呢是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两个各位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但是咱有一说一啊，你说聊点正经的，咱就来听见零粉啊，聊点就是不太能播的，就生怕呢播不了的，就是有一点那个虎狼之词的，有点奇奇怪怪的，生怕这个号给我给搞没了的啊，那种的，你尽可能的你就往那个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边去搜一搜吧。然后我们这个现在听见零粉好物严选的也是我们这个新粉起号啊，新号起粉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来关注一下啊。各位，我们前10个粉丝会给大家送到来自于我们这个听见零粉节目组给大家送上的一些好礼，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赶紧的慢溜的赶紧，这会儿手速得快啊。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啊，这位叫做萌萌兔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啊，说这个比心早上好。这个时间呢，不论各位您正出行在哪里，还是那句话，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去发来一句早上好的打卡留言的一个信息。北京时间7:39，这会儿很多的家长们已经在路上了啊，准备送自家小宝去上学了，这个上学的时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每年到了这个6月份先开心的是谁呢？是大学生。大学生你会发现开始拍毕业照，尤其是大四的，哎妈呀，那就是快乐生活马上就要来到了。然后等到了7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最快乐的时候就要来了，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而这个时候比较痛苦的是谁？是我们。哪个我们？就是需要管娃的，需要上班的，需要挣钱的，哎，就是这批人啊。因为首先你得管娃，那熊孩子天天在家，你搁家头疼头炸了啊。然后你得上班，那大暑假的热的，那都35-36度了，对吧？那也挺糟心的啊。其实最最最最重要的，你得挣钱，挣钱这事儿挺难的，嗯，挣钱它不是说你努力就能挣到钱的，嗯。说这话说的让人有点心痛了，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嗯。好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晴天给我们发消息说，这个晴天就一个人啊，你瞅瞅晴天已经好久都没有来过咱们直播间了啊。咱们现在节目进行了改版，早间早安每天这个节目呢，目前呢就是高敏一个人陪伴你了，所以说你下次就是多关注一下好吗？晴天点关注了吗？好久没来直播间了是吧？我们现在节目进行了一个打散啊，然后人员的话也有一些不同的调配，节目时间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安排，节目风格类型呢也有的不太一样了啊。然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直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然后呢，土豆哥说早上好，早上好，我今早起来还吃土豆了，你看这名我一下就想起来了啊。各位，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快手早餐好不好？就是很临时很突然看到这个土豆哥的名字了啊。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土豆 tomato 啊，这个沙叶菜啊。

这非常非常的好吃，它是一个很优质的碳水，很优质的碳水。然后作为我们这个黄土高原的儿女们，我们平常吃这个山芋炭啊，吃的还挺多的。但是各位跟大家去讲，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土豆上锅上笼屉给蒸了，蒸完之后你把它捣成泥，直接冻冰箱里。哇哦，好快呀！我一般呢就是直接一蒸，蒸一周的量，然后直接冻在冰箱里面，就是冻成一个球，然后等自己想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水底下一淋，然后微波炉一进三分钟啊，高火三分钟出来，就是那种香糯的软糯的土豆泥啊。然后呢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啊，作为早上如果说大家经常上班族啊，吃早饭啊，忙不太过来的，尤其是家里有一些小朋友的，对吧，想要保持各种各方面的一个营养均衡的各位啊，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但是就是话又说回来，这么大味山芋摊怎么就为好吃呢？你炒着吃山芋摊，咱普通的炒着，你酸辣土豆丝儿的炒着，对吧，好吃吗？你吃味土豆骨了，哟，美的美的啊。你吃味什么狼牙小土豆才会先卖的，我8块钱一小份，10块钱一托份，不便宜了。还有我土豆，我跟啥炒着都好吃啊，炒个土豆片儿啊，那还有我辣条，那就是也辣，香辣土豆片儿啊，呀，也是美的美的啊，这土豆是也好东西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六六大顺说啊，说今天媳妇儿送娃，我再睡会儿，回笼觉美呀。真能睡着吗？你说实话，六六大顺，因为一般来讲啊，生物钟形成之后，你这个回笼觉很难睡着，你说实话，你现在应该就是觉得说的是我这么一说，应该就是大家会很羡慕我，很开心吧？但其实自己是睡不着的吧？你看我这个人多狭隘啊！就是我睡不了回笼觉，我就一认定你肯定这个回笼觉睡得也没有那么安稳，没有那么舒坦，没有那么享受。越来越睡不了回笼觉，就是这回笼觉睡不踏实这件事儿，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上班多年的一个习惯，这属于牛马的一个特征。小的时候呢，就是放暑假也好，不放暑假也好，但凡从学校回到家里，各位咱就算是在我大学期间，我一觉睡到11点的都是常事儿。后来我上班了，我每天早上6点多我就醒啦，6点多醒都是迟的。周六周日不上班的时候，我也6点多就醒啦。我把闹钟都关了，我还是6点多醒呢。这话说的我真心痛啊。再来关注一下莫森说对不对的吧，对不对的吧，对啊。然后莫森也说到，说干锅土豆好吃，干锅小土豆他是得买那种小山药袋，没错吧，你要是做那个干锅椒盐那种小土豆的话，你不能买咱们那种普通的大山药蛋，你这么大一个山药蛋，你要是干锅的话，我反而觉得就是那种小那种土豆更好吃。然后那种小土豆直接进烤箱放那个海盐香芹碎，哇哦哇哦，天哪，一看今天早上高明就没吃饱啊。然后土豆哥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哭哭的一个表情啊，哭哭的表情，你就说我是不是说对了，我是不是说对了啊。然后呢这个喝啤酒给我们发消息啊，说这个喜欢的吧，你可不是也是啊，呢上了班就没有不喜欢的啊，夫妇他上班的高兴呢，我就不小心还有这号子人的啊，那当然就是高敏例外啊，我爱上班，我爱工作，我就爱工作，工作就工作让我使我开心，工作使我快乐，工作使我癫狂。就承认一下情深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括弧以上所有发言仅限于在领导在直播间的时候会说到啊。好了，跟大家聊了半天了，接下来首先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吧，好吧，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天气。压力过下午
那我也遇哈的，委托委托，我都哈乐子了。你才哪大的呢？你淋了雨了吗？早心里的时候就跟人家说要把那位伞活着了，你活着了吗？啊，那压力锅我也遇哈的，你看我也噼里啪啦的，尤其是压力锅后边说的时候，没有淋雨是最好的啊，因为七八点那。

会儿的时候呢，那就没有咱哈了。你要是没有淋上雨的话，否明你加班了。你要是加班了的话，那有加班费吗？那要是连加班费也没有的话，哎呀，我起码吃个好的吧，啊、哦，安慰哈自己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根据最近的这个气象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预报啊，这两天呢其实是受到了高空槽的一个影响，还有低层切变线的一个影响，加之这个大气这个不稳定的能量条件啊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很多朋友会发现这两天我们市区这个温度那就主打一个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频繁啊，就是这个不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天气状况，然后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影响会稍多一点点。然后呢在昨天的夜间的时候呢，我们市区仍然是强对流天气持续的，但是带来的一个好消息好情况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强对流天气导致呢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昨个晚上那大家伙应该都没开空调，大家就是应该轻轻松松的，哎，直接啊就是睡了个好觉，睡了个美觉啊。然后呢在今天全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午后时间呢仍然了解到呢还是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局地会伴有短时的一个强降水雷暴大风的一个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安排出行啊，外出记得携带雨具。今天最高温度是35摄氏度，最低温度20-30摄氏度，然后呢西南风2至3级，全是多云见阴天，整体的来说温度在午后的时间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点点点点高的啊，但是呢带好你的这个雨具，出门的时候咱心里不慌。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这位叫做欧欧点欧欧的朋友跟我们说啊，说真窝囊废咧，就是我之前呢有过一个比较危险的发言，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跟大家简单的去说一下，大家就听一个乐子啊。就是之前的时候呢，跟我们领导某一位领导，哎，这能说吗？跟我某位同事在一块儿搁那聊天呢，然后呢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到了一件事儿，就关于工资的构成。然后呢我就说，我说其实我觉得领导的工资高是有原因的，因为领导的工资里面有一部分工资是属于挨骂的费用啊。就是这话是啥意思呢？就来跟您说哈，就是我个人认为的啊，这纯纯个人意见啊。首先咱作为下属的各位打工人，如果有没有朋友说我从来向来一直都没有在背后说过领导小话的，有吗？有的话请来给我扣个一，我向你学习一下。高敏不是啊，其他人也不是啊，我身边不说别人了啊。然后呢就是你会说，这有的时候你会说一些领导小话，哎呀领导这个安排的工作我真的就弄不了吗？为什么不让谁谁谁干呢？一点都不公平啊，那反正类似的这种话啊，那多多少少会有。哎你根本就不知道啊，那领导啊就昨天穿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拿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也有呢，他还在那炫，不知道炫什么啊。就会有一点这种人类阴暗时刻啊。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活该他比我工资高呢，为啥呢？那你说我背后我也为啥不说我同事小话呢？我为啥说领导小话呢？对吧？领导的工资构成里面，一是工作部分，二是精神损失费，而精神损失费就是别人说小话的这部分啊。那欲戴王冠啊，必承其重啊，应该就是这个道理了哈。所以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叫这个挣窝囊费吗？不叫啊，我觉得我挣的是我应得的。什么叫窝囊费呢？我每天早上勤勤恳恳上班，然后呢晚上勤勤恳恳回家，白天在单位里面勤勤恳恳的喝水、上厕所、摸鱼，这也是我应得的呀。我也很辛苦啊，对不对？就是摸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感谢大家的一个点赞啊，看到大家这个小星星在不停的不停的动起来了啊。各位啊，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您在车载收音机当中啊，直接去搜索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您就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您可以搜到两个号，一个是听见零粉，一个是听见零粉好物银选，这两个号码都可以找到我们啊。然后呢我们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到我们这个好物银选的这个号码当中来跟我们吸吸粉，涨涨粉，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号呢零粉。什么时候是零粉呢？今天早上七点三十开播的时候还是零粉，7:51了，我很期待今天下午，今天这个直播结束哈，它会涨成多少粉丝？我很期待我的500粉啊，到底要涨到什么时候？前两天的时候拍了一条抖音，抖音是报告各位股东，大家好，这是我的第一条抖音视频，我现在是零粉，我没有橱窗，我没有样品，也没有商家给我寄样品。大家喜欢我的话呢，可以去我的这个评论区告诉我想要什么东西啊。那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哈，你想买的话不要找我，等我以后有了你们再来找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简单小小的这个500个粉丝的一个小目标啊，这小目标预计多会儿完成呢？不好说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前500位的一个粉丝。到时候呢，我们这个听见零粉举办各种活动的时候，听见零粉的无厘头大赛呀，还有我们的各种社区大舞台呀，这些活动各位咱都是 free 的，咱都是不需要你花米儿的。但是你走的时候，你都能拎点东西回家，能理解不？你像我们上周的时候呢，给大家举办了一场无厘头大赛，那场无厘头大赛，各位，我们只叫了30位听众，然后来了现场之后，不需要你掏报名的一个名儿，也不需要你花任何的一个名儿，你来了之后你就玩游戏，玩点啥游戏呢？什么嗑瓜子儿，但你不能吃啊，你得数够100个完整的瓜子儿，挑那红绿豆，你就是这种很没有这个没有意义，但是就是给生活找点乐子的小游戏，很简单的这种小游戏。然后完事儿之后呢，各位参赛的朋友们每一位都拎了一个伴手礼回家，然后呢最终的夺得我们第一名的 number one 的朋友还拿了一大箱的礼物回家。各位咱就主打一个纯送了，你对不对？如果说你想参与的话，各位我们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第二期仍然还在招募当中，下一期我们招募的时候你就赶紧来报名吧，咱不花钱还带点东西回家呢啊，不来白不来。眼泪而战友，哦，每次看着你的眼神难逃，
咱就是往那位占便宜的时候发，不到后头都跑。我占便宜了，我还到后头走，我就是不知道图啥哩。我一天挣钱挣的也不容易，你为吃为钱你卖这饭里卖我东西的，你不亏呀？那几妈那就能免那不是几妈啊？那这些平台那就是不是免费给你的，就是想着法子的给你的嘛？你还跑啥哩呢？对吧？那天我知道我那走的时候，一人手里最起码能获了三好几个钱了啊！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我说话的话，大家帮我扣个一好不好啊？辛苦各位啊！刚刚突然间提醒我好像没有声音，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有点心慌慌啊！来关注一下那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问号的消息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听见林峰的抖音直播间啊，同样呢也是我们林峰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再来关注一下十九春年华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然后呢月光如影随风说早上好，元气满满，加油。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林峰弱电监控小王子，咱们平台当中有位这个老听众啊，叫做林峰监控哥，你说你是弱电监控小王子啊？看到欧欧也给我们发来一的一个消息了啊，感谢比心了各位啊，就感觉就是弱电小王子，那我叫啥？我叫高敏大公主啊。追风给我们发消息说德国被淘汰了啊。今年的黑马远比想象当中的要多得多。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是在开播的时候7:30吧，应该是最后一个点球，那一刻我真的救命啊，天哪，我这个呼吸机我都要上了啊！那这我们就是说这个巴拉圭牛，但是我的德国战车啊有点心痛，我今年专门买了一件那个德国队的队服呢，就让我更心痛了，我的衣服怎么办呀，穿不了了。我还买了阿根廷的呢，阿根廷的还能穿吗？阿根廷和佛的脚，我说实话，咱就是说具体话，我说实话，其实我个人认为阿根廷的赢面会更大一些，但是我还是希望佛的脚赢，因为我认为就是这种黑马逆袭小人物成长这种故事好吸引人呐。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所以真的很纠结啊。明天早上的话呢，周三啊，会开启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栏，到时候我会把我的德国队衣服穿上，哎，再穿一次吧，本届世界杯也就只能穿明天一天了，祭奠一下我的德国战车，祭奠一下我的衣服哈、这衣服还没穿两天呢，突然间又不能穿了，我不行，我得实在不行，我就得买那个佛的脚的衣服了。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情。然后呢，监控小王子说过能，等过年的时候能穿，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那服过年穿短袖的呢，你看这娃喊的。那我暖气就尾号了，哪小区的呢？你跟我说实话啊，那暖气怎么就啥尾号了呀？在家里我暖气啥多好，也不能穿短袖吧啊？然后君凤说你成反向标了吗？如果明天阿根廷败了，我是真的是反向标；如果明天阿根廷胜了，那只能说明足球的不确定性仍然还在上升。欧说再等四年，就是把德国队球服先这个撂家里啊，四年之后我们再次期待我的德国战车能够重新这个进入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赛场当中。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欧就是再等四年，首先我不能吃胖，我吃胖了我那衣服也穿不进去了，其次我不能搬家我拉呱的，我你说还不知道在哪撩着的啊。还有第三最重要的就是我那衣服那个印花，它不是有那个德国队的印花吗？它那个印花它得质量好，它要是质量不好的话，我四年之后把那衣服一打开噼里啪啦全掉了啊。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然后也提醒一下军峰啊，我们这还有另外一个号同时正在开播啊，叫做这个听见林粉好物严选，然后没有关注的各位朋友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啊，赶紧来关注一波吧。然后呢监控小王子说热力公司小学，行吧，热力公司小学，那就是唉。是来自灵魂，来自
我下次买到你家还来得及吗？提醒一下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广告时间段了，有没有想要听到的歌声的呢？有的话赶紧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啊，稍后的时间呢把那首好听的歌曲就送给你了，朋友们啊，有想听的歌，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这个咨询的了解的，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搜索一下听见林芬好五言选。再来关注一下军峰说啊，说这个目前小组赛三连胜的只有02年的巴西夺冠了，阿根廷挺悬，沉默了沉默了，不知道该说点啥了。人的脚怎么能够踢得过佛的脚？我还是觉得。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